0: 从电影出发，探索职场中的人性与智慧。欢迎收听由张永文主持的《光影职场学》。
1: 这里是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欢迎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联播。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永文，欢迎收听《光影职场学》。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三上午8点于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和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嘉音 Love 联播网 APP。或者各大 Podcast 平台搜寻输入光影职场学，用手机随时随地收听本节目。各位听众早安，我们光影职场学这一季哈，如果您有收听我们的节目，都晓得我们这一季的主题在谈的是如果人生可以重开机哈，透过过去几个礼拜的电影故事哈，我不知道当你在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也许在你的工作当中，你有时候会遇到一些的瓶颈。好，当然也会有被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我想我们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幻想过，就是如果可以按下重新开机，回到某一个起点去重新做选择，那该有多好，对不对？那在许多的奇幻跟科幻的作品当中哈，重开机或者是青春永驻这件事情经常呢会被人向往，好，因为这是一种很超凡的能力，好，而且还是一种恩赐。那今天呢我们要聊的这部2015年的电影《时空永恒的爱恋》哈，这个透过这个女主角珍妮，她跨越近百年的生命轨迹，他在向观众说的是什么？有的人可能认为它是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但是呢在这个电影故事当中，我们透过主角的经历，我们好像也看到一个生命当它停滞的时候，好，没有办法重新启动的时候，本质上可能是一个非常漫长的流亡，又甚或是一种惩罚。怎么说呢？好，因为对于凡人来讲，人生可以重新开机，就表示说你可以抹除错误，重新开始。就像上个礼拜我们介绍的那个《真爱每一天》里面那个主角一样，哈。可是这个电影故事里面，对于这个女主角珍妮来说，因为一场意外，让她的生理时钟在29岁的那一年就暂停了，也就是她就冻龄了，完全就在这个29岁的那一年，这种生理上面的没有办法开启，反而透过后面的剧情，我们知道是逼的这个女主角，她必须要在社会跟她的社交关系上面，她必须不断的重新开机，就是她一直要更新自己的身份跟姓名，原因是因为她要躲避这个被当作是幽灵人口，还有就是躲避政府监管，还有就是可能有人会觉得说，哇，这简直是可以拿来实验的一个对象。所以呢，我们在这个电影故事当中，你会看到前面半段的时间，你几乎看到珍妮每隔10年就必须要彻底的改头换面，好，然后甚至要搬迁。所以呢这一路上以来，他换过好多的名字，好，一下子叫苏珊，一下子叫那个艾黛莲，甚至叫 Jennifer， 好，到最后是珍妮这样的一个名字。每一次的这个身份的重新启动，其实各位可以想象，那个是意味着是他必须要彻底的去切割跟他上一段人生所有的情感连结、朋友圈跟记忆，然后过着那个永远在搬家、永远在逃亡的这种孤独的日子。所以当时间无限延长的时候，

这种没有办法跟你身边挚爱的人一起同步变老的这种体验，其实带给我们女主角非常痛苦，以至于当她遇到真爱的时候，她因为没有办法跟对方一起变老，所以她只能够在对方想要求婚的前夕不告而别。因为对她来讲，她会觉得如果说两个相爱的人在一起不能够一起变老，那这种爱只会让人心碎。那面对她这样子的一个奇幻经历之后的一个特殊情形，感觉上她好像似乎都是一切都是那么样的不是她所能够控制的。于是呢，她选择了一个在她这样子的一个长生不老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里面，她试图要用一些的事情好像可以让她保有一点点的一种可控性。好，举例来讲，就是他一直在饲养的就是同一个品种的那种小猎犬。好，那所以呢，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养小狗养宠物这样的一个重复性的一个陪伴，就变成呢是让他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境遇的当中，好，他可以让自己建构一个比较微小甚至于是可以控制的这种时空机制。好，所以呢，当我们来看这种这个故事的时候，就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珍妮其实很渴望可以重新开机，但是她的重新开机可能跟我们前面提到的又甚或是我们所想象的不太一样。她想要的重新开机不是说她想要回到过去的某一个时刻，她想要的重新开机是她可以重新的去获得那个会衰老会死亡的权利。所以呢，在这个故事的最后，他再一次的经历到一个重大车祸的时候，这时候一个因为这样的一个意外的一个发生，又再一次的把他的这个身体的生物时钟做了一点变化。所以呢，到故事的最后，他就真的重开机了，也就是他跟一般的人一样会变老。那所以呢，当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害怕我们长出的白头发的时候，最后这个电影最后的一个镜头却是，当珍妮发现镜中的自己开始出现白头发的时候，她脸上的表情是带着微笑，而且看着镜子，用一种感觉非常非常平静，而且非常幸福，有点带着幸福感的这种感觉，她看着镜中的自己，她说了一个完美。所以这根白发对他来讲，那个就是证明说他已经是可以跟他所爱的人可以一起变老。所以这个白头发对他来讲，那个意义就非常的深远。所以呢，当我们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也许到了最后，我们可以来思考一件事情，就是当生命如果无限的停滞，或者是不断的抹去过去，抹除过去，重新开始，会不会带来真正的幸福呢？还是说反而会让人觉得活了许多年，可是却从来没有真正的拥有过自己的人生？这个电影透过资料的一个搜寻其实这个电影的制片人曾经有在这个电影的上映之后他有接受采访的时候，他曾经有说过，说这部电影的核心绝对不是仅止于它是一个爱情故事它的真正的一个核心在说一件事情，是为什么变老这件事情是有价值的，以及为什么死亡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没有了这些，生命都失去了意义。只有在生命只有一次，而且终将会走向终点的前提之下，我们每一个人生所面临的抉择跟我们所许下的那个爱的承诺，才具有那种没有办法被取代的意义跟美丽。所以我想这个电影虽然它是用一个感觉上是一个爱情故事作为包装可是它非常的吸引我，而且已经有

有点历史的这个电影，每一次如果有机会可以再看到的时候也都会为他驻足。当然这个女主角非常的漂亮，然后在这个当中的造型已经跨越了一个时代，所以 你也可以从她的服装表现，你也可以看到这整个历史的一个演进。所以呢，回到我们今天的电影故事里面，我们其实要讲一件事情，是这个女主角珍妮她长生不老的故事的起点是发生在1937年的那一年，因为一个极端的一个下雪，导致她在开车的路途的当中发生了严重的车祸，所以呢，她那个车子呢就坠入了一个低温的湖泊里面。那这时候的她失温还有缺氧，让她的心脏突然停止。然后这个时候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是，这个时候刚好突然有一个雷击。好，那个雷击是那个相当于是5亿伏特的这个雷击，就意外的打中了那个他开的那辆车。那所以呢，这个仿佛就很像是，你可以把它想成是，就好像人在心脏停的时候，其实是会用电击的方式让心脏尝试着让它跳动。好，所以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一个自然的现象，也就让珍妮呢从这个危险的车祸的当中呢被救活了。可是呢，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一个遭遇呢，也就让她的生理时钟就永远固定在29岁的黄金状态。那实际上珍妮拥有的是非常很多的才能，因为她，你想想看，她活了将近100多岁，精通了4国的语言。那因为她身边呢有那个视障的朋友，所以呢他也会读那个点字书。而他对于他所处的这个城市，对旧金山这个城市呢，他的整个演化的一个过程呢，他自己本身就是好像是见证者一样，所以他对这个城市非常的了解。好，所以呢在这个故事当中有一段情节，就是大家在玩这个益智游戏的时候，所有关于这个城市历史的发展的问题呢，这个珍妮呢都难不倒他。那也许你可能也会讲，那珍妮到底要靠什么样的维生？实际上因为呢她要隐藏她不老的身份，躲避那些就是警察对她的怀疑，所以呢珍妮选择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她刻意的让自己呢待在那种不起眼的公部门，很基层，然后呢在这个隐身于这样的一个大城市当中，担任一个不起眼的一个图书馆的管理员这样的一个角色。那他因为呢凭着他的智慧，还有就是他的一个投资的眼光，他也让自己呢在经济上面呢是没有疑虑的。那可是呢，当你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在过他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的时候，我不晓得耶，我觉得如果说在我们的生活周遭，我不知道你会不会遇到有这样的一个同事，就是他可能本身其实是很厉害的，他会很多的东西，可是呢他在一个工作的职场的当中，他会选择隐形。好，那也就是说他们其实不太希望别人注意到他，可是明明他就很有才华。那这样子的一个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一个同事，有的时候有可能就是他会很害怕，就是去做错事，又或者是当他们如果要做这样的一个 leader 的角色的时候，他们也要去承担那个决策的一个风险，所以他宁可待在一个他自己觉得的一个舒适圈，在这里呢我可以把这些事情都做好，好，不会出错。所以呢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其实让他在这个位置上面会很有安全感。可是有的时候你可能都不免怀疑说，哇，你这样拥有这样的天赋，做这样的工作实在是太可惜了。好，所以呢在这段里面，也许我们可以看看珍妮的这样的一个人生带给他的一个不同的一个体验，或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有这样子的一个你所认识的同事，不是吗？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

0: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我们今天跟您聊的电影呢是2015年的美国电影《时空永恒的爱恋》。在上一段的故事当中，我们知道女主角珍妮呢，为了要让不让别人发现她这个青春永驻的这样的一个秘密，她就把自己呢安排在这个旧金山的唐人街里面一个不起眼的图书馆里面担任这个图书馆员。可是你知道，他这样子的一个躲躲藏藏，其实是他生存策略的最后一步。因为在那个之前，他经历到很多，是他这大花了半世纪，好无尽的逃亡跟心灵封闭的一个结果。我们把时间呢回到1953年的那一年，那一年呢，珍妮已经45岁了。按照自然的定律，其实你想想看，45岁应该是一个稍微脸上有点皱纹哈。但问题是她走出去，她的容貌就是29岁的样子。所以呢，她这一天她开车上路的时候，因为交通违规被警察拦了下来。警察看着驾照上面的这个年龄，跟他的这个外表完全不符合哈，所以呢，这个引起了这个警察对他的一个好奇，所以呢，这也让珍妮学会了一件事情，就是其实他没有办法继续用他这样子的一个真实的身份，好，在这个城市里面，因为会招来很多不必要的一个麻烦，所以呢，为了要活下去，他被迫做了一个很痛苦的一个决定，就是他给自己定下一个这样的一个生存法则，就是每隔十年呢，他就必须要彻底的更改姓名，然后伪造全新的身份证件，甚至于他要搬离开原来居住的一个城市。那所以呢我们在上一段其实有提到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其实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他必须每隔十年他都必须要重开机。好，而且呢这个重开机的一个前提就是他要把他的人际关系甚至于他的住所，或者是他在职场上面的一个我们说的年资也好，都必须要一直不断的切割。好，那这个时候其实你知道在频繁的搬家然后变更身份这件事情，还有一件事情比这个更折磨人，也就是在一个漫长的岁月的当中，他一直是用一个时间的旁观者这样的一个角色好在生活。所以呢，他的心理压力是他没有办法跟他身边的人去建立一个共同未来的一个权利。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如果说你的生理时钟是跟你旁边的人是一样的时候，你们其实在规划很多事情的时候都会把这个年纪这件事情想进去，可是他没有，他就是停在29岁，其他的人就一直在往前走，可是他就停在29岁的那一年。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很痛苦的这样的一个奇幻经历带给他的是，他就是只能够看着所爱的人不断的死亡，可是他自己呢却被留了下来。那我们也知道刚才在前面也提到，就是当他看到他的女儿已经跟他站在一起，已经是像他一个外祖母这样的一个表情的时候，对珍妮来讲那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痛苦。这也造成一件事情，就是他对亲密关系也会感到恐惧。所以呢，当他后来在1960年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个他很喜欢的一个男孩子叫威廉，他已经知道这个关系呢是不可能有未来，因为他根本不可能跟威廉可以有正常的家庭生活，他也不可能跟所爱的人一起变老。所以呢他就选择在这个威廉要向他告白之前呢，他就逃跑了。所以呢他一直不断的就是在逃跑的当中，也不断的呢在提醒自己不要跟别人建立这样的一个亲密关系。好，那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流亡的一个过程里面，我们刚刚也提到他为了要让自己看起来是还有的控制的时候，就是他会去养一个同样一个品种的小猎犬，还有呢他会 他不敢跟正常人交往，但是呢他只敢跟双目失明的视障朋友交往，因为视障朋友看不到他的外表，所以呢不会知道说珍妮的秘密，所以呢只有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底下，好像他就可以可以比较自在一点。好，那经过了这么多年，好，他虽然拥有很多的身份，每十年就是一个转换，可是我们也晓得，好，这个只是一个身份的一个转换，实际上他的人生是很碎片的。好，他甚至于没有办法是有一个未来的这样的一个规划。所以呢当我们在看这个电影的故事当中，你可以看到有一幕我觉得其实蛮写实的哈，就是当珍妮发现他养的这个小猎犬好因为年老而过世的时候，他哭得非常的伤心。好，因为这代表什么？代表是他又要再一次的跟他的所爱的人事物要切断关系，切断那个连结。所以等于你在看珍妮这样的一个角色的时候，她一直不断的在经历失落。所以我想对珍妮来讲，那个压力其实是非常大的。所以呢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角色的时候，其实你好像不会去羡慕她拥有长生不老这样子的一个身份，好，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境遇，好，因为呢你不断看到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一直在跟他的生命一直不断的在做切割，甚至于很多时候我们也都知道，当他做一个转换的过程里面代表的是什么，他要把前面十年他所累积的都要砍掉重练。那如果说我们来看看回应我们这样的在我们的职场里面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也是他一直不断的在做切割，一直不断的要砍掉重练。我们其实都知道这个过程其实非常耗损的。好，那在职场里面有可能你可能会遇到有一种人，就是他好像随时都准备离职，好，而且他在这个工作职场上面他可能有一种过客的一个心态，以至于他也不会在团队的当中跟人家建立连结，好，也不会给一些长期的这种承诺。所以呢在这个公司里面你可能会觉得他存在感很低，好，因为呢没有任何的主管或者是团队好可以说真正把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交给一个好像随时准备离开的人。所以呢在职场当中好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里面好这样子的人，你说有没有在职场上？有，当然有。那这样子的人其实在团队的当中，除了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他存在感比较低，而且上司不敢把重要的工作交给他之外，他跟同事之间的关系也是有一种有一个一定的一个距离哈，一个社交距离。所以呢如果一个团队里面的某一个人是像珍妮这样子，是躲在他自己的一个防卫机制里面，然后呢我们跟他没有共同的愿景跟未来，甚至也谈不上这种深层的信任跟合作，好，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其实他很痛苦，其实他旁边的人也很痛苦。好，所以呢当我们看到故事的这个主角，其实也许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件事情，就是不管是在人生又或者是在你的职场生涯里面，拒绝受伤跟你不断的一直在重置这件事情，其实都不会给你带来任何一个真正的一个安全感。好，因为你一直都用过客的一个心态的时候，其实你是留不住任何你可以留得下来的东西。所以呢这个时候你也会看到逃避呢永远都是最简单的。你可以看在职场上面，你可能会看到有一些人他就一直不断的在换工作，好，甚至于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在一个地方待得太久。好，所以呢你也会看到这样子的人他就很难在一个位分上面发挥他的影响力。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在工作的 啊，职场生涯当中也许可以去思考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这个团队当中所带来的这种影响力，还有就是我们跟别人在建立这种信任关系的时候，通常都是你愿意留下来，然后呢去面对这个关系当中可能有一些的不完美，好，然后你努力的去尝试着修复，去磨合，甚至于你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团队的当中去展现你的一个脆弱，以至于跟人建立那个真实的连接。好，这时候不逃跑才会是我们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上面可以让自己可以产生力量的一个缘故。好，而不会像珍妮一样一直不断的在面对失落，一直不断的在砍掉重练，一直不断的在逃跑。我想这是这个电影的主角给我的一点点的一个反思。我们休息一下，听段音乐。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我们今天跟您聊的是2015年的美国电影《时空永恒的爱恋》。在前面两段故事里面，我们对于故事主角珍妮她的生理年龄永远就停留在她29岁的这样的一个境遇里面为了不让别人发现这个秘密，所以他每隔十年呢，他都必须要转换他的新的身份，来逃避别人对他的好奇，又甚或呢怕被警察发现了，被抓去当做实验的一个对象。在这段里面，我们要来谈时间这件事情。好，我想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在追求时间，然后总是会认为说我的时间不够用。好，但是对于一个拥有无限的一个时间，他的生理时钟永远停留在29岁的珍妮来说，长生不老的这件事情其实变成了是他一辈子都卸不下来的一个沉重包袱。好，而且呢，我们从珍妮的一个这个拥有时间无限的人身上，我们看到的一件事情是他对于时间焦虑这件事情，好，甚至比我们每个人都还要敏锐。好，怎么说呢？我们先从珍妮的女儿说起。好，我们刚刚有讲到，就是珍妮的女儿是跟我们一样是平凡人，然后所以呢这个她就会慢慢变老，甚至于母女两个出现在公共场合的时候，他们看起来已经像是祖孙了。所以你可以想见他们在公共场合里面的称呼，女儿要叫母亲，叫孙女。好，那这个母亲呢要叫女儿奶奶。好，所以呢这样的一个社会角色跟生理的这种错位，其实对于当事者珍妮来说，其实是她心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负担。好，那甚至也会有一种不知道说我到底是谁的那种感觉。各位可以想象一下那个主角内心当中的那个挣扎。而且呢当他看到女儿一天一天的老去，这个母亲呢却始终不变的这种年轻的容貌，做女儿的其实并没有嫉妒，反而呢他变成是一个好像母亲这样的一个保护者的一个角色。所以在这个电影当中，我们看到珍妮的女儿呢最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不断的去催促鼓励母亲去爱。为什么女儿会比母亲还要着急呢？因为呢这个女儿知道母亲心里面的那种她对于时间的焦虑，还有就是那个不安全感。好，也就是说我们看珍妮这样的一个角色，是在她的心理世界里面，我们知道她的时间呢是极度的碎片，而且她不敢跟人家建立关系，也不敢给出承诺，好，更不敢随便相信任何人。所以呢十年来每隔十年的这种转换身份变更地址， 好，对他来讲，其实那个心理压力会非常大，因为他好像每天在数日子，要在数说我现在是第几年了，我是不是应该要赶快要注意一下，免得在一个地方不要待得太久，好像呢他多待一天呢，他的身份就会曝光一样。所以呢，女儿当然知道母亲一直在这个流亡的一个过程里面，但女儿也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她自己已经是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家，她一定会比母亲先走一步。所以呢，这个女儿呢，她害怕的是什么？她害怕的不是自己的死亡，而是当自己真的离开这个世上的时候，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人知道他母亲真实的姓名，也没有人会抱抱他，甚至于叫他一声他原来的名字，母亲就会真正的彻底的成为一个孤单的人。所以如果说他再不去爱，再不去承受那个受伤的风险，那女儿走了以后，珍妮要怎么办？所以呢，女儿等于是比母亲先看到了这个未来，所以她才会一直跟母亲说，你要如果有机会你就接受，你要勇敢的去接受她，即便你知道这个当中可能你会受伤，你可能还是会没有办法跟你所爱的人一起到老，可是呢，至少在那样的一段的一个在她不在的时候，至少可以有一个人可以好好的爱他的母亲。所以呢，后来这也就让女主角珍妮后来可以去接受她的在一个 party 里面认识的一个男孩子，甚至于接受这个男孩子的一个追求，好，成为男女朋友。好，那我们回过来谈时间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时间这件事情呢，对珍妮来讲是一个很沉重的一个包袱，因为呢，她活了这么久，对这个旧金山，甚至于对于这个整个历史来说哈，她都非常的了若指掌哈，因为那就是她一个走过的一个痕迹嘛。所以呢，当别人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看起来是一个很轻松的一个历史问答，可是呢珍妮都可以了若指掌，而且都可以很快的就回应了哈。所以呢，在别人眼中来看，就哇，你的历史怎么那么厉害啊？好像你就是一个历史文物一样哈。可是这个历史文物这件事情哦，不一定会是一个，如果我们放在职场当中哈来思考的话，那个历史文物可能代表的是什么？可能在你的职场上面，你就会遇到这样的一个资深工作者。他们似乎就像是一个活历史一样，好，可以告诉你这整个这个职场的演进，又或者是我们公司过去好一路走来甚至于可能如果他是开国元老的话，他都可以告诉你说他们经历过什么样的一个职场上面的一个故事。好，所以呢，我们遇到这样的一个前辈的时候，我们常会说他们就是活字典哈。然后呢，他们资历也够深，好，然后呢，甚至于呢，他们不管是在当年哈发生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啊，或者是某一个客户啊，对他们来讲，他们都可以如数家珍哈。那这种时候哈，其实，在现在的这个职场的当中，这种所谓的资深经验有时候其实也会成为一个双刃剑哈。怎么说，就是当我们过度去依赖过去这种成功路径，或者是资深的我们好一直沉溺在说我当年是怎么做的，我们以前是这样走过来的，这种历史的这种光环的当中哈。那些过往的勋章，有的时候当你在讲述这些的时候哈，也许在现在的这个团队里面，你可能就变成在年轻世代来讲，他们会认为你可能就是一个活化石而已。好，所以呢，也许我们在思考我们这样在一个职场的一个工作上面的时候，也许你可以想一想哈，在你的工作上面，你是不是也遇过好，甚至你自己就是那个什么都懂好的资深前辈。 然后呢碰到这样子的一个啊，一直不断的变革而来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种恐惧？好，新的啊软体，好，或者是新的啊办公室，好，或者是一个啊新的这种作业流程，哈，都其实都会在考验我们。好，考验我们的是，当你的经验没有办法与时俱进的时候，其实它就会变成是一个固步自封的历史包袱。所以我们常常会认为说，在职场上面，资深代表是权威，好，代表就是不能够示弱，也不能够犯错。所以呢，当我们一旦让我们别人告诉我们说，哎，这个是经验非常老道的时候，我们好像就会被在这样的一个称号底下，我们就要装成是自己什么都懂，好，然后甚至于我们也比较抗拒去学习一个啊新的东西，好，那这时候我们真的是在别人眼中就很像是博物馆里面的那个供人家这个看的这个文物一样，好，所以呢我不知道，也许对于当今的这个世代来说，哈，现在最夯的就是 AI 哈，然后呢也会用很多的一个新的沟通方式，尤其是之前在疫情时代，我们都要学会好多种的一个线上沟通的软体。所以呢，如果说我们一直在待在旧时代里面，我们还在整理那个档案，我们还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发想，然后甚至于写公文，我们真的就是只是用余生在当一个很精致的历史文物。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去避免在这样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里面不会成为这样子一个职场的一个活化石呢？我觉得回到这个电影故事里面，你看到珍妮的渴望跟珍妮所做的这个选择，其实对我们来讲就会有一种启发。因为我们其实晓得，在这个电影故事的当中，珍妮一直很渴望的一件事情，本来就不是说她可以答对所有的历史问题，也不是说她可以有很多的钱，她最渴望的一件事情是她可以变老，好，她可以跟大家一样都可以生命有始有终，他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权利。好，因为呢只有当时间有边界的时候，这个生命才会有分轻重缓急的意义，也唯有你承认自己不完美的时候，他才能够伸出手去拥抱一个不确定的未来。这是珍妮所遇到一个问题，也是珍妮他必须要做出来的一个抉择。好，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其实在直来的 这条路上面，好像这个道理好像也有点通，就是说当你卸下你身上这种所谓的资深的这种沉重的盔甲的时候，你不要害怕去向新世代学习，也不要害怕对新科技说我不懂，好，然后我就不学，而是你可以很勇敢的去说 我真的不懂，你可以教我吗？好，那我想在这个职场的当中，你就不会被人家认为会是一个要供在那里的活化石。我们休息一下，下一段回来。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今天跟您聊的电影呢是2015年的美国电影《时空永恒的爱恋》。在上一段里面我们有提到，就是当我们在职场当中成为一个资深的前辈的时候，有的时候这些过往的时间呢反而会成为我们的一种包袱。什么样的包袱？就是会让我们觉得我们好像对于新事物我们会有一点恐惧，又甚至于呢我们好像不太敢开口向人家求助。可是呢一旦呢当我们可以摆脱这个所谓的资深前辈的这种沉重盔甲的时候，我们可以跟新世代来做学习的时候，甚至于你也不用在每次呢在团体的当中都一直画当年当年之勇来证明自己的价值的时候，其实你就不会被这个时间困在过去，而是你可以跟这个世界一起可以优雅的充满生命力的变老。那回到我们的这个电影故事的当中，实际上这也是在这电影故事中我们看到珍妮的一个内在挣扎，还有她女儿一直希望母亲可以学会的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害怕跟这个世界接轨。那我们也看到就是珍妮在这个一路上一直以来她所面对到的一件事情，一直到她认识了一个新的男朋友，这个男朋友把她带回家里面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个男朋友的父亲就是当年她拒绝的那个她所爱的威廉。好，所以呢当这对父子这个旧爱的威廉看到眼前的这个珍妮的时候，他后来发现他右手虎口上面的伤疤，他知道说这个其实就是当年他心爱的那个女孩子。然后呢珍妮也这次呢也终于说出自己的秘密的时候，威廉觉得第一句话就告诉他说，你活了这么多年，你从来没有拥有过自己的人生，希望这一次为了你自己也为了我儿子，你不要再逃跑了。所以这个电影在这个当中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当威廉知道了珍妮的秘密的时候，他也提出这样的一个恳求，希望珍妮呢可以不要逃跑，但珍妮还是没有那个勇气，他再一次的留下一个告别信，他逃跑了。就他开着车呢在这个黑夜里面，在这个风雪的当中狂奔。好，那可是呢在这个狂奔的一个过程里面，他突然又踩了刹车。好，为什么？好，为什么他逃了一辈子，在这个时候他突然踩刹车？原因是因为他想起了他女儿告诉他的，好，他也想起了威廉告诉他的，他虽然活着，可是他从来没有自己的人生。所以呢在这个时候他突然想清楚了，如果没有承诺，没有未来的重启，本质上他就像是一个无期徒刑的一个流亡。好，这种感觉就是不是这个不叫活着，这其实只是一种生理上面的一种存在而已。所以在电影当中你可以看到他踩刹车的那一段的时候，珍妮一直在做这样的一个自己的心理建设，也在做自己做重新的这样的一个整理。好，所以他后来他才发现说，原来害怕失去而不敢投入的这种痛苦，远比勇敢去爱却面临失去还要沉重的多。好，从我们前面讲的电影故事里面，你似乎就可以体会到珍妮这时候她所体会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在那个公路的旁边，她打电话给她的女儿，她流着眼泪，她说出这样子一个她这辈子最勇敢的一句话，就是我不想再逃了，我想要跟爱丽丝在一起。好，爱丽丝就是她认识的这个男孩子。那这通电话呢也是她这代表的是她一个最勇敢的一个宣言，因为他这一次不再做时间的一个旁观者，好，而是他勇敢的去承担爱的风险。所以这时候当他要调转车头准备要回去的时候，刚好一台拖车呢就迎面撞上来，所以呢
这个珍妮的车子呢就在空中翻覆以后就跌入到一个深沟里面，非常严重的一个车祸。而这个车祸的一个场景几乎就跟他78年前好的遇到的那个车祸呢非常的像。好，那这时候的珍妮呢因为非常的严重，所以呢他就被撞飞到车子的外面。那这时候的他又因为失温的缘故造成他 心脏呢停止跳动。刚好在这个时候好，他的男朋友 开着车要出来追他的时候发现他出了车祸，马上对他进行这个心肺复苏术。这时候救护车也到了，好，那这个 急救人员呢也用那个电极器好，那个除颤器呢对他的心脏进行这个高压的这个电极。所以呢这段濒死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还有这个被高压电救活的经验让珍妮的身体呢突然又产生了变化。他被锁死的这个生物时钟呢就解开了。这个时候当他重新返回到这个人间的时候，他的生命就跟我们一样回到这个时间正常的一个轨道。那当然他也就跟这个他所爱的这个男孩子就结婚了。好，那这个电影当中呢就交代了这个两个人结婚之后这一年后的一个除夕夜。这时候呢珍妮呢把她的女儿给接来好一起住，然后呢也跟这个跟她的先生呢也组成了一个很幸福的一个家庭。那这时候他们要出去参加一个派对的时候呢，在这个镜子面前呢她在整理自己的服装仪容，这时候她突然发现她的头发里面呢有一根夹杂着这种白头发。你知道我们一般人发现白头发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做什么事情，可能你就会把它拔掉，然后甚至你会觉得哇，你可能还会讲一句老了，好，开始有白头发这件事情。可是你知道在这个电影故事当中最后一幕的时候，珍妮看到自己的白头发，她露出了一个非常幸福的微笑，甚至于她还看着镜中的一个自己跟自己说了一句完美。所以这根白头发对他来讲不是一个我们通常看到的是一个好像一个象征的衰老，这个白头发在告诉他说你自由了，你不用再背负着这个时间的包袱，你也不必再去承受那种无止境的失落，你也不必再继续逃亡了，而且呢你可以跟你所爱的人一起度过有终点的未来。我想回到我们这个职场跟生活当中透过这样的一个时间的思考好像可以提醒我们一些什么事情。我想我想用这样的一个故事来聊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职场上面常常谈到一个让你又爱又恨的一个概念，就是 deadline 这件事情。我们每天在工作的时候其实你都会觉得 deadline 这件事情给你很大的一个压力，比如说专案的截止日期，或者是季度的考评，或者是这个周报的提交日期，这些实现都好像是催命符一样，一直在逼着我们喘不过气来，你什么时候要交什么东西，什么时候要交什么东西。可是呢这个电影故事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透过这样子的珍妮的故事在讲一件事情，就是当一件事情如果失去了终点跟边界的时候，它就不是自由，而是一个慢性的折磨。好，也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珍妮这样的一个生命故事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时间停滞在那里对他来讲真的是一个惩罚，像惩罚一样。好，所以呢如果我们思考这个 deadline 这件事情在我们工作上的一个意义的时候，你就会去想见如果一个工作它没有结案的那一天，你可能日复一日都在同样一个案子里面打转，那你也失去了下班跟退休权利的这种终极的一个疲惫。很多的工作狂或者是陷入过度努力的这种漩涡的这种职场人就是这样。因为呢他们抹除了下班的边界，模糊了生活的界限。好，下班那个
你的下班时间哈，永远好像没有固定的一个时间哈。可是呢，也因为你没有给自己设定一个结束的一个边界，这个时间就变成是一个无止境的一个延展，而最终你的生活也完全被工作所占满。所以呢，当一个有截止日期的一个专案的时候，它会逼着我们在有限的资源里面做出取舍，爆发出我们最大的一个创造力。一个有下班时间的工作，才会逼着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提高你的专注力，而且在走出办公室的那一刻，你可以珍惜跟你所爱的人相处的那个真实的当下。好，所以呢，我想在这个节目的最后，我觉得我们不用去羡慕那个看起来很完美的重开机，也不必再去寻求说我们要有一个永远不需要面对终点跟失败的舒适圈。因为呢，珍妮用了100年的估计换来的是让我们知道，是无限的一个停滞其实不会带来真正的幸福，它只会让人活了许多年，可是却从来没有真正拥有自己的人生。所以我们不用去追逐一个没有终点的完美职涯，只要在有边界的这个时空里面活出自己的故事，活出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人生。好，主动的去帮自己划定一个工作的边界，在上班的时候全心投入，勇敢的去承担跟团队建立信任关系。好，甚至于我们也去接受说会有受伤的一个风险，可是在下班以后，你可以优雅的转身去享受那些跟工作无关的日常，去拥抱那些会随着时间一起变老而且也无比珍贵的所爱之人。这是今天的光影职场学，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故事。我们的职场便利贴是珍惜你手中那个会流逝会变老但却最真实的当下。光影职场学，我们下个礼拜空中再会，拜拜。

0: 圣经上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约翰一书3:18。永光化学祝福您。
1: 有句话是这样说的，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这句话提醒着我们，必须要不畏惧环境的挑战，不眷恋过往的成就，才能专心且毫无畏惧地向前直奔。这样的心智也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的自我期许。
2: 台湾进入高龄化社会，现在
3: 近年来永续跟环保意识抬头，
2: 小朋友的权益也受到关注。
1: 多年以来，佳音团队努力持守天父托付的媒体宣教使命，而在同奔天路的过程，我们需要您的支持，您的奉献将帮助佳音持续制播呼应时事的信仰节目，并接触更广大的福音合唱，促进佳音持续对世界传递佳音。支持福音广播，佳音勇士持续招募中，欢迎您使用邮政划拨奉献，我们的账号是18710941，户名为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我们也接受信用卡奉献，详细内容请至佳音官网查询，或拨打佳音电台专线02-2369-9050，02-2369-9050，将有专人为您服务。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0: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00。
5: 佳音整点新闻。
6: 欢迎收听本期新闻。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气象。今天9月9号，东北季风增强；明天10号，东北季风的影响，桃园以北、台湾东半部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清晨到上午，南部地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雨。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国际焦点新闻。美国谈判代表日前造访莫斯科和乌克兰之后，克里姆林宫幕僚鄂夏科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丁和美国总统川普在8号进行了一场极为坦率的电话会谈。捷克国防部长祖纳预计9月中旬前往中国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引参议长维德奇批评及国内对安全疑虑的讨论。此外，捷克汉学家马丁和指出，西方国家多派较低层级的官员参与论坛，北约或欧盟国家国防部长从未出席，祖纳如果出席，恐怕在现场干等。美国总统川普在8号扬言，除非加拿大恢复对美国农民和企业完整且公平的对等待遇，否则将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在美国政府采购计划之外，以此作为对加拿大实施反制关税的回应。 加拿大对美国商品寄出报复性关税8号生效，这让这场持续18个月的贸易战持续升温，也促使加拿大总理卡尼呼吁进一步降低对最大伙贸易伙伴美国的依赖。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在8号表示，秘鲁已经成为最新一个加入总统川普打击贩毒集团联盟美洲之盾的南美国家。伊朗媒体在8号报道，一枚美国飞弹击中哈格岛外海的一艘邮轮，目前没有传出人员伤亡。韩国政府正考虑利用对美投资方案中的1200亿美元，在美国新建8座核反应炉。据报，双方谈判最快可能在本月18号达成谅解备忘录。日本抗议中国对原产于日本的进口二氯系烷实施临时反倾销的措施，表示已经着手评估对日本企业可能造成的影响。巴西教育正处在关键转折点，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最新公布的国际学生能力评量计划结果显示，巴西在阅读、数学和科学三大领域全面落后全球的平均。与此同时，近半数的巴西学生使用生成式的人工智慧辅助学习，比例高于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的平均。法国和加拿大表示将禁止进口以色列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所设屯垦区的商品。以上新闻由刘丽宏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温馨传真情。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变变变，无论角色何其多变，只要有爱，温馨传递真情。传传传，无论时空相隔多远，只要有心，传送千里佳音。温馨传真情，千里送佳音。欢迎收听刘丽宏制作主持的《温馨传真情》。

0: 抓破脑袋没创意，生活无聊没趣味，你要改变吗？你想突破吗？一手放进创意生活百宝袋， Don't worry, be happy,
1: be happy。
2: 创意生活百宝袋。

0: 好，今天很高兴再度的邀请陈安琪老师。老师好。
1: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是安琪老师，其实我们现在大家都很忙哈，每个人都说哎呀，我哪有这么多时间，可是奇怪了，明明我们大家都是24小时一天嘛，可是有的人就可以把生活安排得很好。
1: 对
0: 哦，那有的人就觉得好像每天都很糟糕，
1: 然后每天都好像做不了多少事情。
0: 对
1: 对，就是效率的问题啦。
0: 可是他却有很多时间在抱怨。
1: 哦，对对，或者是很多人花很多时间在研究，但是他没有真的去做。因为我们其实在就是演讲啊上课的过程中，就会发现有很多人是他吸取了很多知识，可是他很少直接去做。因为有的人就是怎么讲，他会觉得说在做的过程当中他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有人问我说做家事这个事情啊需不需要天分。对，曾经有人这样问我，我就说天分哦可能会占一点点，但是不是占的大部分。我觉得占比较多的部分就我们刚刚讲，就是说你有没有从基本的东西开始去认识。因为其实我觉得家事的东西不管是清洁还收纳啦，我觉得没有绝对的对或是错，我觉得是要适合你自己，我觉得那个是最重要的。所以说其实以收纳或是清洁来讲，其实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方法，我觉得没有绝对的对或错，只要符合说所谓的安全，然后所谓的环保，我觉得只要符合这些条件，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很享有自己的做家事的一套方式。但是你要怎么样有自己的一套方式，我觉得那个基本观念很重要。因为你一些基本观念懂了，或说基本的原理你了解了，事实上你就可以自己融会贯通。像说我们之前可能提过很多环保的方法，有人就说哦，环保的方法很多种，就他每一个都去准备，事实上你可能不需要准备到那么多。好，那因为我们所谓的环保的方法，我们都会希望就是说你有什么就用什么，应该是做到最后的程度是这样子。
0: 是，
1: 所以说我就是可以随手可得，我身边的东西我有什么东西我就可以拿来做什么样的运用，并不会说我为了要做这个事情要特别去买什么来做。所以我觉得那种基本的观念我觉得是很重要的问题。对啊，
0: 而且啊我们也可以 try 看嘛。
1: 对对，没错，
0: 可能这个方法可能真的对我不合适，
1: 是
0: 好，或者时间真的不够用，
1: 是
0: 啊，那我是不是可以更简便，
1: 是，
0: 或者是再改良一下。
1: 对对对，所以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做家事的一套方式。
0: 那老师你有没有想过以后你的媳妇啊，你会不会不对啊，你应该怎样怎样的。
1: 哦，我会尽量忍住。我会尽量忍住啦。因为其实在职业的部分，当然我有这个责任必须让所有的像家事管理员或是来上课的学生，我必须让他们知道说怎么样是最简化最有效率的方式。因为毕竟这个前提是例如说他们可能有职业需求，例如说钟点管家，他必须在四个小时内完成必须要完成的事项，
0: 不能再像家里拖拖拉拉。
1: 对，没错，像这种有职业需求的时候，那你就必须要掌握，例如说可能我们讲的所谓的 SOP 或怎么样是最简化的流程。但是如果说你自己在家里做的时候，你可以随你自己的喜欢，你没有时间压力下，其实你就可以试各种方法。
0: 哇，所以这真的也是要分不同的需求。
1: 没错没错，
0: 并不是说
1: 没错
0: 你家这么多人啊，没关系啦，你不做别人会做了。
1: 对，
0: 其实说老实话很奇怪哦，越多人的时候
1: 没有人做，
0: 没有人做。对
1: 对，所以我们有时候就开玩笑，就是有在演讲的时候就有人开玩笑说那到底家事谁要做。最后结论就是看不下去的那个人要做。就是那个忍受力最低的去做。
0: 真的如此啊。我昨天看一个节目啊，就是一个谈话性节目啊，结果就发现有一个男艺人就分享说我在家都很想帮我太太的忙啊，
1: 对，
0: 所以呢我就去跟我太太说我来帮你啊，他就在旁边呢帮他弄一个葱啊，
1: 对，
0: 帮他弄个蒜头啊，结果他太太呢光是搞个葱爆牛肉，然后一只手呢油已经放下去，我的那个蒜头呢
1: 在哪里
0: 还没洗好，还没洗好啊，葱啊葱还没洗好，还没洗好啊，太太就忍住。
1: 对
0: 后来他说那对不起，我实在没办法帮这个，那我去洗菜好

0: 你待会要炒菜嘛，好，我先去洗。哎，结果洗洗洗洗，太太就说：“哎，你菜洗好了没？赶快赶快！”结果他说：“啊，快好了，快好了，快了。”后来太太就要去拿菜的时候，发现地上都是
1: 水。
0: 哦，
1: 对，
0: 太太真的就忍不住了，你不要再进来我的厨房。结果他就微笑着走出去了，然后大家就在骂他说：“你根本是故意的。”因为他再也不用
1: 进厨房。
0: 对，
1: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啦。那当然说，以目前来讲，你说每个人的可能很多双薪家庭什么，其实夫妻两个都忙啦。那你说家事到底是谁的责任？我们刚刚是开玩笑啦，是说什么啊，这看不下去的人去做什么？那其实我们都会希望说，每个人对于家事的部分，其实都可以有一些参与感。你帮不了家人，你最起码自己的部分先去做好，
0: 是
1: 先去把自己的部分先管理好。这个对于其他家人来讲也是另外一种的帮忙啦。
0: 就好像我们如果吃年夜饭，哦，好多家庭一起回来，如果每个人都可以吃完，把你这桌上的一些这个掉出来的东西收一收，
1: 自己整理好，
0: 自己的碗筷拿进水槽里，这样子后面要收碗的人就收盘子收菜就好了，
1: 省事很多。
0: 对
1: 对对，
0: 哇，所以其实真的我们发现，哦，在这当中，哦，确实我们要好好的来学，哦，不过老师刚刚也提醒了，心态很重要，哦，所以我们也真的要来好好的认识了解你自己怎么想的。
1: 对，
0: 不过老师还是有聪明的方法来教我们。
1: 是，我们今天呢是要针对这个新手的部分啦，哦，我们还是有在做一些加强的部分，
0: 家事菜鸟。
1: 对，我们的家事菜鸟呢我们刚刚讲了嘛，其实你在学这个方法之前，我们有一些基本的观念，我觉得是自己要先厘清，然后自己先把它补充了，这些知识你放在心上了，等到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可以去活用它。对，所以我们今天就要针对清洁用具的认识跟管理去来做一个了解。
0: 哇，清洁用具，好，先不要想要买什么，好，
1: 对，
0: 我们先来听老师教我们，到底我们清洁用具，我知道啊，不就是扫把拖把什么这些吗？
1: 对，啊，
0: 欸，其实还有哦，老师还特别希望大家来认识，哦，因为有一些可能我们用了以后自己的手发痒了，或者是用了以后整个家都觉得，欸，过敏的就开始打喷嚏啊等等，我们到底要用些什么，请老师来教教我们
1: 了。那我们第一个部分就是当然要先了解搞懂清洁剂这个部分。有人问我说，欸，老师，那个清洁剂是不是必需品，是不是一定要买？我就说这个看你自己的需求跟状况。为什么？因为如果说你家里真的就是所谓的像很多人真的就是无油烟料理，真的是完全没有用油，
0: 所以他的餐台啊
1: 厨房，
0: 还有厨房都在客厅，
1: 对，然后他也都没有油，或是有的人就是直接就是不下厨的。
0: 是，
1: 那你像那种没有油烟的状况下，你可以不用买厨房清洁剂，可能洗碗巾对你来讲就已经够用了。那洗碗巾其实也是清洁剂的一种，对于一些清油污，其实你洗碗巾的这个清洁力就够了。如果说，欸，你洗碗巾想要加强，哦，例如说我一般我们的洗碗巾来洗碗嘛，那如果说有的人觉得说，欸，我厨房不脏，我就用洗碗巾来清，可是又觉得好像去污力不是很够，那你就给它加一点小苏打粉。你洗碗巾加一点小苏打粉，它的去污力就会提升，所以你用来清瓦斯炉台或抽油烟机擦一擦其实就已经够了。那所以说你要不要买清洁剂，你叫第一个你就看你自己家里需求嘛。好，那第二个就是说你到底有没有买对，有人就一直买错，你会发现说家里很多瓶瓶罐罐，可是真的要用的时候怎么觉得好像用错了，或者是说哎，怎么买了怎么觉得效果不好，都有可能。对，或是买到重复的，对，这个都有可能。所以我们要先懂清洁剂这个部分。那这个针对清洁剂的部分，我们一些基本的概念啦哈。那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单一使用，我们这有提醒大家，就是说你 A 清洁剂跟 B 清洁剂不要混着去使用。有人会就是会很异想天开，就说哎，我那个厕所清洁剂加了之后想说要杀菌啊，然后要除霉啊，他又倒了漂白水
0: 啊， 希望更干净。
1: 对，然后这个就会变成有那个氯气的产生，就会中毒。或者是说你 A 加 B 可能会有一些化学变化，可能就会有一些危险，因为你不知道 A 加 B 会产生什么东西啊，所以我们都会建议就是单一使用，你不要去混合使用它。因为每次到过年都会有听到一些新闻，就是在厕所打扫然后就什么
0: 昏倒了，
1: 昏倒，对对对，就氯气中毒。对，所以这个第一个是单一使用，第二个呢你就是要有一个注意正确的保存方式。像我们一般清洁剂的话都会，其实它上面都很清楚建议说放在阴凉处，就是不要晒到太阳，不要有高温。 对，所以都是你保存的地方很重要，甚至说不能跟吃的东西放在一起。像有的那个什么沙拉托啊，沙拉托跟沙拉油长得很像啊，你如果放在一起有长辈搞不清楚就很危险嘛，所以你一定要跟吃的东西分开放，而且比较不会有污染的问题。
0: 可能我们会说你不会看上面的字啊，啊，都老花眼啊，
1: 也字很小
0: 对看不懂，
1: 对，或者是有些可能是进口的，写法文真的也是看不懂啊。
0: 是 啊，所以其实我们真的看到了这前面两项就已经很重要了。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继续请老师呢来为我们继续的分享，到底我们要怎么样的来认识清洁用具，还有不要乱放该如何管理呢？好，我们待会回来哦。

0: 听众朋友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哦。好，我们要赶快赶快来请教老师，接下来呢还要注意些什么呢？
1: 另外一个就是使用清洁剂的观念，就是不是用越多就越好。以前我们的观念都会觉得说，哇，这个成年油污很重，所以我就喷厚厚的清洁剂，然后发现刷不起来，我们又会再喷更多清洁剂。但是你一直在用过量的清洁剂，会有几个问题，就是你要花比较久的时间把它清理干净。因为现在的那个清洁剂的化学成分其实很复杂啦，那你变成说，因为它有的会有些什么附着剂，就是要让你那个清洁剂跟那个污垢的咬合会比较久一点或是确实一点，它就会加所谓的附着剂。那你这种东西附着剂，它会去附着在污垢上面，相对的它也会附着在我们的器具上面，所以我们会发现有些那个清洁剂，你会发现怎么你洗了之后怎么觉得好像
0: 还是羞羞的。
1: 对，像洗碗巾也是有时候你就怎么洗完了之后怎么还是有残留清洁剂的那个感觉，像洗那个洗衣服的洗衣精也是。所以说遇到这种重污垢，不是用越多就越好，那个要摆脱我们以前的观念，以前都是越多越好。那事实上其实你只要利用一些技巧例如说我们之前提过用热先去软化污垢然后你的清洁就会比较轻松一点，或者是说多一点时间给它让它去分解。对，你不要急着喷了就去刷，其实你用热先去处理过，然后呢再用清洁剂去，然后停留那个停留时间把它延长，停留半个小时你再去刷，你的清洁剂不需要用到这么多的量，就可以把污垢的彻底清洁。
0: 是，
1: 对，
0: 你先让清洁剂跟污垢打仗一下作战一下，然后
1: 对，我觉得这个是
0: 我们再去清扫这个尸体。
1: 对，因为现在很多人的这个通病就是不喜欢等。现在很多人都说我不想要等，那事实上你不想要等的结果就是你可能买了一个很强力的清洁剂，但是这个强力清洁剂就会有问题，例如说可能伤身体伤皮肤甚至你可能会污染你的空气，污染你的家里，甚至的话像我们都会讲到下一点，就是你清洁剂，你买清洁剂的时候你要注意就是你的这个器具设备的这个维护的问题。因为像有些东西像我们刚刚讲，有些清洁剂实在是太强烈了，你污垢去的起来，但是你对于你的设备，对于你的这个家里的这个器具，可能就会造成损害，就是所谓的腐蚀性。例如说什么，像很多人都喜欢用那什么比较强的那种，像漂白水或清洁剂之类的，那这种东西你可能对于一些地板，它就会造成损害。因为我们曾经就有一个上课的来的学员，他就拿照片给我看。他说那个大理石的地板客厅大理石地板就是一块一块块白白的就被腐蚀掉了，那原因就是因为他想说那个地板有点脏，所以他想说用刷洗的，所以他就是撒了一些洗衣粉，然后他又倒了漂白水而且漂白水是直接倒在地板上所以然后再去刷，那因为他接触到地板的同时间其实就已经造成损害了，所以就变成一块块白白的。
0: 是，
1: 对啊，所以清洁剂的部分就是你要注意到，就是你这个器具设备的部分，那个材质的维护也是很重要。
0: 哇，像有的木质地板
1: 是
0: 也是很容易哦。
1: 是是是，
0: 老师有人会特别看到上面标榜不伤玉手
1: 哦，有哦。现在有些其实比较环保材质的，对于我们的人体皮肤其实都比较安全呐。那相对的，可能在清洁力的部分，有的人会觉得说好像没有那么达到预期那种快速的效果，所以我们就会讲，就是说，那你就给他一点时间，或者是说，先把重污垢的部分先去做一些清除，再来用清洁剂处理。对，
0: 好，还要记得热敷一下。
1: 是是是。
0: 那刚刚说不伤玉手，我们就不要戴手套了吗？
1: 如果是一般你正常健康的话啦，其实你如果它是环保材质的话，其实你不戴手套其实是无妨。但是如果你有伤口的话，也是要注意。对，像如果说你手上有些伤口，或是真的有的人就是比较敏感的人，
0: 像富贵手之类的，
1: 对，然后还是建议还是需要戴个手套，会比较安全一点。对，
0: 是，还有吗？
1: 那这个是针对我们清洁剂的部分的基本概念。那另外的话，清洁剂的部分还有一个就是要先去了解它的分类，因为清洁剂的种类很多啦。对，那现在市面上因为有 需求，所以就会有各式各样的产品产生。因为我有职业的需求，所以我会去看，哇，市面上的清洁剂什么什么很多种。那一般来讲，我们就是针对各种区域去分类嘛，可能有分什么厨房的、厕所的、地板的。对，一般我们大概就比较清楚，就这几个分类，还有玻璃清洁剂、
0: 玻璃、
1: 马桶清洁剂，这一般我们大概就是会比较了解，就是你根据你各个区域去做分配的那个不同种类的需求。那除此之外，也有一种叫做万用型的，就是通用，就是你厨房、厕所，反正都是用这一关。对，那这种我觉得比较适合像比较轻污垢的，例如说你家里可能比较少开火，然后你们家厕所可能平常就是比较有固定在维持的，那你用这一种所谓万用型的，大部分的污垢其实都可以清得起来，好，所以都是万用型的。然后呢，也有一些重污垢专用的，它可能针对一些重油污，或是针对一些重的水垢，或者是说一些重的比较地板那种污垢，它会有所谓的重污垢专用。那重污垢的话，其实你一般不是太脏的污垢就用不到这一瓶，否则就我们刚刚讲的，你就是用了之后你要把它清干净，我觉得比较难一点。对，所以有重污垢专用的，那也有针对各种不同污垢去做设计的，例如什么我们刚刚讲的除水垢的、除霉的。除霉有分两种哦，一个叫防霉，一个叫除霉。就是有人跟我提出这个问题，说老师，我买了一个除霉的，怎么一点效果都没有？我就说，你是新买的吗？他说对。我说那通常你买除霉应该多多少少会有一点效果。然后我就说，那你下次你来上课的时候你拍照，我看一下你是什么东西。就他买到防霉的，
0: 哦，差一个字，
1: 预防的跟你要

0: 较严重的，像你除那种所谓的尿垢的，专门除尿垢的也有。对，所以你就是针对你的重点区域，如果说你要去做加强的个别处理的话，有这种所谓的特别的重污垢设计的这种清洁产品。对，
1: 哇，
0: 很多种，
1: 现在人好聪明哦。
0: 对，
1: 分类这么细哦。
0: 对，因为有的人就觉得说啊，反正怎么脏就买什么。那对于这个就是比较你要说就是很懒人的设计啦，反正马桶脏我就用马桶清洁剂，然后浴缸很脏我就用浴缸清洁剂，然后针对不同的污垢去做各个打击这样子。对，
1: 哇，那真的家里就要够大，
0: 是
1: 摆这么多。
0: 对啊，所以说我们就会讲啦，说到底需不需要买到那么多种，我们还是回归到最初啦，就是说你的污垢有没有重到需要去准备这些东西。对，否则你一个区域其实就是一个产品其实就够了，例如说浴厕就是浴厕专用，然后厨房就是厨房，那地板就是一个地板，那玻璃就是玻璃，最多大概就是这样子。那当然你如果不用清洁剂装潢下，就是我们用环保的方式来做处理啦。
1: 哇，所以在这当中还是我们要特别的了解一下你自己的家到底有什么样的需要哦？好，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哦。

0: 自己换新节目哦。
1: 欢迎再度的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哦。好，今天我们特别邀请驾驶达人陈安琪老师来跟我们一同分享清洁用具的认识还有管理哦。刚刚我们提到清洁剂哦，
2: 是，
1: 老师你们发现哦，很多人都喜欢看购物台，
2: 对，
1: 购物台跟你去菜市场其实很像哦，只是菜市场还可以实际看到他做的，购物台呢你就是好像隔了一层，然后每次买回来有时候不对，然后你就只好自认倒霉，
2: 是，
1: 所以很多家里就开始多好多不需要的东西。
2: 对，因为其实像电视购物这样子的一个媒体管道，因为他你会发现他为了他的销售，所以他不会卖99块的东西，他一定是990，他要强迫你买10包或是买10样，对，因为他一次出的那个单价才会多嘛，对，那所以电视购物，因为我们那种看的，我们只能用眼睛看它，它是示范给你看，那所以有的时候就是会有那种冲动消费，像我们刚才讲说清洁剂，对不对？那我发现这几年很流行一个东西叫做纸巾，湿纸巾，清洁用的湿纸巾，
1: 是
2: 懒人用的，它就是把湿纸巾，然后上面就是有清洁剂，它就是各个区域的清洁湿纸巾都有，有厨房的，然后有厕所的，擦玻璃的，擦地板的，擦家具的，
1: 还有擦车子的。
2: 哦，对对对对，还擦车用，对对对，它就是湿纸巾，然后上面就有清洁剂。对，那你擦它就还就标榜说你擦一擦，然后就可以丢掉。

0: 你就不用准备那些瓶瓶罐罐。
1: 是，
0: 对啊，
1: 欸，很神奇耶，他们在示范的时候
0: 都很厉害，
1: 都好强哦。我们看有时候一页是广告，
0: 哦，
1: 影片
0: 对
1: 跳出来，哇，这么好用，
0: 嗯，对。所以就是买之前我就会建议就是可以多方面的评估啦，然后可以先问问看有朋友 有没有人买过啊，有没有人用过啊，对啊，然后加上你自己有没有那个需求，我觉得最重要。因为 我这就是有认识的那个朋友，他就是家里清洁剂各式各样很多哦，因为人家介绍他他就买，可是他们家很干净根本用不到那其实到放到后来其实 就是过期啊，
1: 是
0: 就是变成那个物资的浪费，嗯，对。
1: 老师你一定常听到有人这么问，嗯，老师你不要讲太多了，你只要告诉我用什么
0: 用什么，对对对
1: 哪一个牌子
0: 对
1: 你用什么我就跟你用
0: 什
1: 用什么，对对对，
0: 我就说，嗯，哦，我那个清洁剂我就是很少用，对啊。真的有人问我说，欸，老师那你家都用什么清洁剂，我就说，欸，真的我清洁剂都是厂商让我试用的，然后我自己去买的，其实我就只有买洗碗巾，洗碗的跟洗衣服的，那其他的我就是清洁剂就真的很少用。因为我觉得用清洁剂有一个比较，嗯，我觉得比较麻烦的一点是因为我怕它会扩散会污染，所以我就必须把旁边怕会喷到清洁剂的东西要把它收起来，那我会觉得我多一个
1: 工，
0: 多一个工我就觉得好麻烦哦，
1: 收起来还要再摆回来
0: 对，我就觉得好麻烦，嗯，所以我就宁可用环保的方式来取代这种市售的化学清洁剂，
1: 嗯，
0: 我会觉得我少了就是少了一些工要去做后续处理的部分，对啊，
1: 嗯，还有我们在清洁用具方面还要注意些什么呢？
0: 那再过来就是工具的部分，那我们在用这些所谓的工具的部分有几个观念。第一个就是因为我们的清洁工具清洁用具是拿来做清洁的，所以它本身的干净度你就要注意到。那清洁工具包含什么？擦刮布、抹布啊、扫把、拖把啊，这些我们就是平常都会用到的工具，那这些东西本身就是要维持它一定的干净度，你才会有好的清洁效果
1: 哦，不然上次拖的脏东西都掉在上面了，
0: 对，或者是说你抹布又没有洗干净，然后你又再去擦干净的地方，其实原本已经干净的地方被你这样一擦可能又变更脏，所以你这个工具本身的干净度的维持就很重要。那第二个就是这些工具其实都是所谓的消耗品，真的要定期的更换，因为它有可能是老化耗损，或是说真的很脏洗不干净了，清洁效果不好了，我们就必须要适时的做汰换。因为很多人就真的很省，省到那个抹布都已经这样破洞了，然后边擦边掉屑，那其实就影响到我们的清洁效果啊。那事实上这个时候就应该要去做汰换，或是拖把，就是那个拖已经那个拖的面积已经很小了，或是你边拖它边掉屑，其实就影响到我们的清洁效果，那这个时候其实就要做一个定期的更换。
1: 而且也没有一定说要半年或几个月换一次这样，
0: 清洁工具需要多久汰换，因为要跟我们的平常的打扫的频率有关，
1: 嗯，
0: 然后你有没有正确的使用有关，所以基本上我并不会去设定说一定要多久就换，因为要看你自己平常使用习惯还有你自己维护的习惯而定。对，你只要觉得说影响到你的清洁效果，例如像我刚刚讲那个抹布擦一擦上面一堆毛屑，就代表它的功能不好，你就可以拖汰换了，
1: 嗯，
0: 或者是说你哎怎么拖地拖完之后那个旁边那个拖把上的屑一直掉着掉，影响到我们清洁效果就可以换，或这个擦刮布怎么刷都刷不起来，污垢怎么刷都刷不起来，哎，那你擦刮布就可以 换掉，或是你怎么这个擦刮布刷完之后反而黏黏的，这个时候也要做汰换。你使用起来不顺手会让你腰酸背痛了，其实就可以不要用它了。怎么说，像我们讲很多清洁用具，像扫把来讲好了，像扫把种类有很多种，有那种传统比较大的啦，然后有比较轻巧的啊，甚至有些那个杆子是伸缩杆可以延长的啊，或是扫把它有可以换角度的，对，所以我通常这种比较大型的工具我都会建议大家买的时候可以拿看。像以我来讲，我的个子比较高，那我的扫把的柄握柄就必须要长一点，对，因为像传统那种比较像那种轻巧拖把比较小，那个握把 很细又很短，我拿起来我都要弯腰驼背我扫个地我就腰酸背痛，
1: 是，
0: 所以我就会选择那种握柄握把它可以伸缩长度的，对我来讲我会比较方便、嗯、对，所以一定要拿拿看。然后像拖把、哦、拖把很多种，有人说老师拖哪种拖把好用，我说我觉得好用你不一定觉得好用，为什么？因为每个家庭需求不同、哦、然后当然每一个拖把有它的特色啦、哦、像那种胶棉拖把前面是海绵那一种，像那一种的话通常它是吸水性比较好，但是它缺点是你拖完之后地板容易有水痕，对，或者是说你有那种地上有附着性的脏污。什么叫附着性的脏污？例如像吃东西掉地上你又踩过去，这个东西粘在地板上了，好 像这种脏污的话你用海绵拖把你可能拖不起来，
1: 是，
0: 对，像所以这种海绵拖把就是 比较适合像你家里比较没有这种附着性污垢的，或者是说你单纯吸水，例如说你厕所、哦、你厕所 你使用完或是洗完你就诶海绵拖把去吸水，或者是说你一般地板像有的人头发比较多家里有养宠物的、
1: 嗯、
0: 就会、嗯、对他就喜欢用胶棉拖把，为什么？因为海绵拖把拖完之后它的毛发其实都在上面，水一冲就掉了，
1: 是，
0: 对，那你用传统那种比较细毛那种拖把你的头发毛发都会纠结在里面你洗不掉，所以你家里比较有毛发啦或是有宠物的，好，那你用胶棉拖把海绵拖把你相对的你的拖把会比较好洗，
1: 哇，所以还真的有这其中不同的敏感、哦、
0: 对，
1: 要了解一下，
0: 对、嗯、好，那如果说像我们刚刚讲的你家里有那种附着性的污垢或是你要清厨房的地板你东西粘在上面的、嗯、像我就会用平板拖把，所谓平板拖把就是它前面的那个拖把的头是扁扁的，就是一块布粘上去那一种，那一种的话是湿力比较好湿，而且那个布就是拆下来就比较好洗，比较容易拧干啦、啊、因为传统那种棉布拖把就是你要拧干其实不是太容易，而且脏东西容易粘在那个上面那个拖把的那个毛屑上面你不容易洗干净，所以我就会用平板拖把来取代，对、嗯，
1: 老师现在有发明那种什么好生拖，
0: 对，
1: 这个放下去、
0: 哦、那就是很省力
1: 就干了，
0: 对、嗯、那个就是省力啦，因为你手可以不用自己去拧拖把、
1: 嗯、
0: 它的我觉得唯一缺点就是那个毛发污垢它容易粘在那个拖把的毛屑上面、
1: 啊、
0: 对、嗯、因为毕竟它是棉线去做组成的，那它其实就很多孔隙，那如果说你的地板在没有吸尘没有扫地状况下你直接拖它很多毛屑毛发就会粘在上面那个拖把的那个毛屑上面，清洁起来就会有难度啦，
1: 而且好感觉越拖越脏、哦、
0: 对、嗯、因为你拖把上粘了很多脏东西嘛、哎、又洗不掉、啊、你又直接拖地，所以你的地板就会觉得、哎、干净度上面就会有一点影响，对、
1: 嗯，哇，所以我们如果清洁过后摸一摸还是沙沙的，摸一摸还是觉得嗯好像黏黏的，
0: 对、
1: 欸、其实那就没有达到清洁的一个功效，
0: 是是 是、嗯、所以有可能是工具上面出了问题，
1: 是，
0: 对，那另外的话像、抹布，其实抹布跟那个拖把也是有一点异曲同工之妙啦，就是说像我们传统那种棉纱的抹布它孔隙很多它就容易藏脏东西，像我们那种菜市场卖那种白色那种抹布有没有、
1: 嗯、
0: 就是外面是纱布的那一种，那种就是它脏东西容易卡到那个细缝里面就不容易洗清洗干净，就容易发臭发黑发霉，而且它擦过之后它的水痕会比较明显，所以它你如果说你要擦一些比较镜面的东西，例如说玻璃桌或者是说你要擦那个镜子，你用这种拖把它就容易会水痕就会很明显，
1: 是，
0: 对，
1: 没错，有时候我们进到一个电梯里、哦、你就发现嗯、
0: 哦、
1: 怎么有水痕，
0: 对，水痕很明显对啊，所以像这种的话像现在很多那个什么超细线，其实像抹布种类很多啦，所以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其实也要根据我们的使用环境不同去做一个不同材质的一个搭配跟选择，对、嗯，
1: 哇，这光一个抹布也有这么多要了解的地方、哦、嗯，还有吗？
0: 对，那另外像抹布的话我们有人说那我抹布用完要怎么去做处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可能我们比较长一辈的人他们的抹布处理方法都用煮的
1: 啊，对有
0: 对 我就印象很深刻，就是、嗯， 以前那个长辈啊阿嬷那个年代，他们就是每次那个煮完面烫完面不是有那个煮面的水吗，我就记得我阿嬷就会把那个抹布全部把它丢下去一起煮。
1: 哦，是啊，
0: 对，然后就用煮面水去那个煮它。对，那其实抹布要不要用这种煮的方法，其实要看你的抹布材质，可能有些不适合，然后也要看你这个抹布是擦什么东西，因为如果你是拿来擦一些像有一些含有肉类啊，或是说它里面残渣比较多的，你又拿来煮，那些残渣可能就会附着在你的抹布上，然后被你煮熟的，
1: 而且更紧，
0: 对，它会卡在上面，所以你要看状况，不一定说都一定要用煮的。以一般来讲的话，我们抹布要怎么去维持它的干净，有几个方法啦。第一个，你用热水浸泡当然是很好，但是你前提是你的抹布要先洗干净，就是要把上面的残渣、上面的食物残渣、屑屑你都搓洗干净了，你再来用热水浸泡。基本上我会觉得用热水浸泡比用煮的来的安全许多。为什么？因为你如果煮的话，你一直在加热，那你的抹布如果直接碰到锅子，然后你的水量不够的时候，你的抹布容易烧焦。对，那你用热水浸泡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对，所以我会建议用，如果说你真的想要做一些杀菌，或者说做一些比较彻底清洁的话，就是用热水浸泡取代用煮的会安全很多，那效果其实是一样好。
1: 是，
0: 对，所以说你的抹布是搓洗干净、清洗干净了哈，食物屑屑都没有了，你再做热水浸泡。那热水浸泡可以加什么呢？第一个你可以用洗碗巾加小苏打粉，对，我觉得这个就很好用，或者是说洗碗巾加过碳酸钠，我们之前有介绍过氧系漂白粉，就是过碳酸钠粉，用这个方法，或者是那个水晶肥皂，就拿那个削皮刀
1: 刮一刮，
0: 对，刮一刮刮放进去，然后就是让它稍微泡一下，其实它的这个清洁跟那个所谓的杀菌效果其实都有。
1: 而且你看煮面的锅子，然后你用这个抹布进去煮的话，万一这抹布又有沾了其他的清洁剂，
0: 对，
1: 那是不是跟我们
0: 食具 对
1: 这个锅子搞不好你下次再用又没有很干净的话就吃进肚子里了。
0: 对，所以 我自己是会有一个锅子是就是有点像要淘汰掉的啦，我就专门来做那个这个所谓清洁用具的浸泡，就跟吃的我是把它分开了。
1: 是，
0: 对，
1: 这一定要提醒一下哈。还有吗？
0: 对，那抹布的话就是我们刚刚用热水浸泡，那如果说我不想用热水浸泡的话，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方法？就是用那个白醋水、盐醋水，盐就是我们一般的食盐，然后醋就是纯白醋，然后水是冷开水，就是煮过的开水，盐醋水就是1:2:6，1:2:6，这个配方是日本他们有一个细菌学会，他们针对这个部分在做研究，因为其实日本对于除菌这个部分他们做的还蛮彻底的，因为他们生鱼片，他们比较多生食，对，所以对他们对于厨房用具的这种除菌其实他们都会比较要求。那因为酒精如果说你来处理食具的话其实会有苦味，所以一般我们的刀具啊、砧板啊或者是抹布这些，我们用酒精其实就会有苦味，如果你又碰到食物的话会影响这个食物的口感。所以呢他们就研究出这个，他们做实验就是盐醋水这个配方，针对像我们厨房常见的什么金黄色葡萄球菌啊、大肠杆菌这些，盐醋水其实都有很好的抑制的作用，不能说完全无菌啊，可是它可以把它抑制到它到安全的数值。所以说你盐醋水就是用到厨房的部分就很好用，例如像砧板，好，我就用盐醋水，那个餐巾纸沾盐醋水去敷它，敷15到20分钟，那你的刀具啊、抹布啊都是，还有那个削皮刀啊，都可以这样做浸泡，可以浸泡15到20分钟，对于我们刚刚讲的厨房常见的这种细菌呢都有一个很好的抑制作用。对，
1: 哇，这也是研究出来的。
0: 对，
1: 这个技巧哈，小 Pebble 大家要把它记起来哦。1:2:6，
0: 盐醋水，
1: 水要冷开水，
0: 对，
1: 好，
0: 对，那如果说我们这些是比较属于加强的清洁啊，针对抹布，那其实一般来说我们就是把它洗干净，清洗干净。好，那平常我们就是加一点洗碗精去做一个搓洗。好，搓洗完之后拧干之后，重点是那个风干的步骤一定要放在通风的地方去做一个风干。我问我要不要晒太阳，其实现在很多的材质是不适合晒太阳，因为你晒了它会干没有错，可是会过干，它的纤维会变得很硬，变得很粗很硬，你反而在使用上不方便。所以说其实你正确的洗干净，或是有一些除菌，我们刚才的烟醋水除菌，或是你有定期去做那个热水浸泡的话，其实你把它风干，重点是那个风干，通风的地方风干就够了。对，
1: 哇，所以光抹布也要了解这么多。还有吗？
0: 对，那另外就是一个菜瓜布。
1: 菜瓜布，
0: 对，
1: 菜瓜每一个家都有。
0: 对，我觉得这个是从选择开始。好，因为有的人就是一条菜瓜布刷到底，其实这个观念是错的。好，尤其是我们传统那个绿色菜瓜布，我们印象中家里最常就是绿色那个菜瓜布，
1: 绿色加黄色，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绿色菜瓜布加黄色海绵，很多人就是不管厨房、厕所、餐具全部都那一块，其实是错的哦。因为那一个绿色的部分它有含金刚砂，所以它对于某些材质来讲它会有一些刮伤的问题。例如像塑胶的，你就不能用那个绿色菜瓜布去刷，它就会刮伤。或者是说像那个有一些台面比较细致的台面，你用绿色菜瓜布去刷就会刮伤。或是有一些不锈钢的水龙头比较细致的，你绿色菜瓜布去刷它就有刮痕。所以最好就是要去做一些分类。那怎么去分？通常它也是会分那个场所，例如说有厕所专用、洗浴缸专用，然后洗餐具、洗那个细致餐具的。好，然后有那种刷瓦斯炉台的、洗锅子的。
1: 哦，还这么多分类。
0: 有，还有分分类专用。因为其实这个就是那种所谓的懒人法啦，反正你要洗什么你就买什么来用，这是最安全的。如果你没有办法去做判别的话，你就用菜瓜布的颜色来分。通常越细致的颜色会越浅。如果说你懒得去分那么多啊，你就去想，你就一个观念，通常越细致的菜瓜布它的颜色会越浅，那你就可以来洗一些餐具。好，怕刮伤的你就用那种细致的，那这种比较脏的、那个比较重污垢，你再选择比较深的菜瓜布去刷它，就比较不会搞错了。 对，
1: 哇， 对，哇，所以菜瓜布也要了解这么多。好，我真的，我们觉得有时候我们就是以前妈妈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
0: 对，
1: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有很多这也是根据我们的研究了，还有很多我们的实用的一个经验，
0: 没错，
1: 来告诉我们大家。好，我们今天特别谈到的是清洁用具的认识跟管理哟。好，我们待会要把时间留给老师做个小总结喽。

0: 欢迎听众朋友再度回到我们的节目里。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陈安琪老师来为我们分享在清洁用具的认识跟管理。邀请老师，我们做个总结咯。
1: 好，针对这个清洁用具的认识跟管理呢，我们第一个就是清洁剂嘛。好，你要根据你不同的场所跟污垢种类，选择正确的分类的清洁剂。然后呢，你的清洁剂的这个保存方式要注意，不能跟吃的东西混合在一起，然后放在比较通风的阴凉处啊，保持这个品质跟我们的平常的安全。好，那另外呢，工具的部分呢，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你一定要针对你自己个人的需求去选择一个顺手好用的工具。好，然后例如说搭配你的身高啦，哈，搭配你家里的这个家里的环境的设备去做一个选择。然后呢，因为清洁工具本身是要来清洁污垢的，所以它本身的干净度就很重要。因为你有正确的维持你的用具的干净，会让你的这个清洁的效率会达到更好，然后用具本身的寿命也可以延长。
0: 是哇，所以简单的，我们希望大家也能够仔细的来聆听，好，那真的对我们的生活很有帮助哦。好，今天非常的感谢家事达人陈安琪老师，谢谢我们的安琪老师，
1: 谢谢。

0: 日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6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除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去动物园里，一群不虞匮乏的飞禽走兽，总是唤醒我们对星球生命的好奇。这里有孩子与大人共有的快乐，不同生物间的相邻相望，也增添这城市一个远古的风景。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10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据说上帝在创造蜈蚣的时候，并没有为他造脚，但是他仍然可以爬得跟蛇一样的快。有一天，蜈蚣看到羚羊、梅花鹿还有其他有脚的动物都跑得比它还要快，心里就觉得很不高兴，便嫉妒地说：哼，脚越多当然跑得越快。于是他向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我希望拥有比其他动物更多的脚。上帝答应了蜈蚣的请求，他把好多好多脚放在蜈蚣面前，任凭他自由取用。蜈蚣迫不及待地拿起这些脚，一只一只地往身体贴上去，从头一直贴到尾，直到再也没有地方可以贴了，他才依依不舍地停下来。他心满意足地看着满身是脚的自己，心中暗暗窃喜，现在我可以像箭一样地飞出去了。但是等他一开始要跑步时，才发觉自己完全无法控制这些脚，这些脚噼里啪啦的各走各的，他非得全神贯注才能使一大堆脚不致互相绊跌而顺利的往前走。这样一来，他走得比以前更慢了。亲爱的朋友，当欲望产生的时候，再大的胃口都无法填满。圣经上说，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学习接纳自己，珍惜已经拥有的，使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身体不舒服，我们知道该去找医生。但当心灵疲惫时，你可知道要往哪里去吗？30年来，嘉音电台就是守护城市心灵的港湾，汇集温暖的故事，将爱传递到每个角落。然而，经历了岁月的风吹雨淋，这座心灵港湾也到了需要更新重建的时刻。一起建造这座心灵港湾，让爱的故事不间断地延续下去。感谢嘉音勇士们一直以来对嘉音 Love 联播网的爱护，每一份奉献都是支持福音广播持续前进的力量。欢迎您使用邮政划拨奉献，我们的账号是18710941，户名为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我们也接受信用卡奉献，详细内容请至嘉音官网查询，或拨打嘉音电台专线02-2369-9050，02-2369-9050，将有专人为您服务。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00。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在节目当中前进到世界乐声，感受一下波斯音乐的气息。我们要介绍的是波斯声乐界屡获肯定的一位表演者玛莎法达特，他的主题专辑，这张专辑叫做《启发的夜晚》。我们要听到专辑的开场曲是《The Act of Freedom》，在这里面谈论关于自由的一个意义。我们将会听到玛莎法达特，他有着古典音乐的底蕴，再结合当代波斯诗词所成就的一个作品 The Act of Freedom。

我们所听到的是一位享誉国际的伊朗的女歌手玛莎·法达特，她的歌声《The Act of Freedom》呢。说到了玛莎·法达特，她是1973年出生在德黑兰这个地方，她的音乐创作呢是受到了波斯古典诗歌以及伊朗的民间音乐的启发。他也把他所得到的文化的养分跟当代的音乐元素融合在一块，并且写歌。玛莎·法达特在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当局对于音乐以及女性公开演唱的这件事情实施了非常严格的禁令，但是呢，他不畏惧这些禁令，长期在世界各地致力于为伊朗的女性发声，也成为捍卫伊朗艺术表达自由的一个倡导者。现在的玛莎·法达特主要是定居在美国的旧金山湾区，他曾经形容，我的声音就是我的家， My voice is my home。所以他秉持着这样的一个理念，在世界各地做演出，并且将波斯诗歌以及丰富的伊朗音乐文化推广到国际大众的生活当中。今天我们来听到的是玛莎·法达特他个人的第十张专辑，这套作品叫做《启发的夜晚》，出版的时间是在2020年了。我想每一首歌都有他想要诉说的故事。接着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是 Where is the home of the wind?

今天在倾听音乐，我们分享世界音乐的时间，我们很难得的有机会来推荐一下伊朗的歌手的歌声啊。那这也是在伊朗其实很难可以公开演唱的女性歌手的歌声啊。她的名字叫玛莎·法达特，在波斯文化当中，她是当代非常重要的一位歌手。她的音乐风格啊，主要是跟她常年研究的波斯或是伊朗的传统民歌、民间音乐还有地方音乐做了一些连结。他的音乐也以极高的艺术水准展现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并且在国际当中获得了热烈的回响。那他有很多的作品的歌词大多取材自古典以及当代的波斯诗歌所以让诗入歌的这件事情在他的作品当中不断的发生其实长久以来我们是有机会可以关心到伊朗的一些局势的那其实在我读到的一些好比说宣教士的故事，在伊朗的女性她们的地位之卑微甚至是常常受到各种的人身攻击权力被侵犯等等是时有所闻。那我们也一直理解到这个伊朗的女性有很多的限制好比说外出一定要戴头巾，不可以露出身体的肌肤没有男性家人的允许是不可以出国的，甚至还听说是不可以看任何的运动竞赛好比说她自己家人男性是运动员都不可以去看这个运动竞赛，你都不晓得为什么会有这么荒谬的规定。那当然通常也不可以看男性的医生。那在伊朗如果男人要离婚可以马上离，但女人要离婚的话必须要申请他们不可以在公共场合唱歌跳舞或是做所谓任何违反风俗的事情，当然也包括在网络上的言论他们是完全不自由的。如果违反这些法律这些伊朗女性会被罚款甚至判刑，他们还会直接收到简讯通知呢。那当然你知道在情感上面背叛是犯法的，

且罚很重，甚至会有很多的私刑啊。那如果有女性让家里蒙羞啊，会被男性亲戚立刻的施以不当的这个处决这对伊朗男性来说，如果去直接处决家中可能犯错女性，是所谓的荣誉处刑啊，这件事情真的太荒谬了。那另外在公共场合，我们会看到啊，像是餐厅啊或是沙滩啊，这很多时候你会看到男生一边女生一边你可能会觉得这个事情竟然在这个时代，所谓的文明时代，还是发生的。其实伊朗的女性教育程度曾经是非常高的因为他们大学是免费的，而且有一段时间大学生里面的女生比例比男性还要高很多女性都是高学历。但是在伊朗却有很多不成文的规定我们刚刚讲到了一些是生活状态的，如女生的这个工作权利有一些工作是不可以做的，好比说不会有女性法官等等但是也有可以做的工作，譬如说有女生的医生、女生的教授，或者是经营生意等等其实女性受的教育多，就有机会可以为女性争取的更多。我们要祝福伊朗的女性其实他们的性格是非常强壮的，所以你会知道一直以来有很多的人权的抗争其实也许我们会认为伊朗比其他伊斯兰国家相较的话呢，就女性权利好一些了。我们可能会觉得伊斯兰国家的这个女生好像都全部一样，是不可以工作、不可以出门、不可以受教育等等但事实上伊朗的女生可以受教育，也可以开车，也可以出门工作。但不管怎么样离真正的男女平等还有很远的距离我们要持续为伊朗的女性加油。那么有人就用音乐的方式来为伊朗的女性加油，就是我们今天所提到的玛莎·法达特肯定是当代伊朗女性在国际可以发声很重要的一个存在。今天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是 Farewell。

我们今天来听来自于伊朗的一位女歌者啊，玛莎·法达特，她所带来的这张《启发的夜晚》啊的主题专辑，这是她个人的第十张专辑啊。玛莎·法达特是波斯声乐界屡获殊荣的表演者，也是以音乐来表达自由的一个提倡者。他的艺术活动使世界各地的乐迷朋友对于伊朗的诗歌或是音乐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啊，这是他在乐坛当中的一个贡献。那今天因为很难得有机会播伊朗的音乐，我们也要理解一下伊朗的女性音乐人，其实他们的处境是相当艰难的。从1979年这个伊斯兰革命以来啊，伊朗女性音乐人在追求艺术的道路之上，真的是面临了数十年来的系统性的打压，或者是受到体制的一个限制啊。保守派的这个伊朗人认为，女性的声音具有引发不道德感官冲动的潜在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荒谬的想法啊，使得女性的公共表达还有身体自主权受到很大的限制啊。他们被什么限制呢？像我们刚刚有提到，他们是全面禁止女性公开演唱的。在这个所谓的革命之后呢，官方正式禁止女性在有成年男性在场的混合性别观众前进行公开独唱，女性音乐人被剥夺了作为主唱发表专辑或者是举行个人演唱会的权益。另外他们的发声管道可能只限于在合唱团或者是背景的和声，而且这个和声不可以盖过男主唱，或者是他们真的要独唱的话，必须得是全场观众都是女性，是这样的一个封闭场合才可以做演出即便如此，这类型的演出审查许可证很难取得，因为伊朗在地的文化部门经常是百般刁难的这是他们在唱歌这个事情真的受到很严格的法律或者是宗教的禁令。另外我们就观察到一个现象即使面临高压，还是有许多新一代的伊朗女性歌手透过网络或是地下发行来挑战体制，但是如果被发现，那真的是不得了了哈。甚至我们还听过女性的公开演唱被处以鞭刑，或者是禁止她这一生都不可以来做演出这是让我们觉得很沉痛的一些事情。另外伊朗当地的网络警察是大规模的封锁并且关闭女性音乐人的像是 Instagram 或是 YouTube 等社群平台，切断他们跟大众唯一的连接管道那也因为这样的一个现象呢，那就出现了许多女性歌手被迫将音乐转入地下或是在个人住宅偷偷录音等等这是一个其实很不自由的一个状况。另外男性音乐人也出现了一些两难咯，在伊朗只要乐团里面包括女性乐手，整场演出呢竟然会在开演前几分钟就会被官方强制取消，所以有许多的这个在意人权的音乐人不分男女都呼吁伊朗的男性音乐人应该共同抵制，要在女性获得平等权利之前，这男性也应该要拒绝登台演出那面临这个长期的镇压其实在2022年就出现了一个运动叫做 Woman Life Freedom 女性生命自由的一个人权运动。那么从这个运动开始，我们慢慢的听到不少的中东女性音乐人常将歌曲作为反抗威权的武器但是这条勇气之路的代价是非常高的像是我们今天所提到的玛莎·法达特，她是非常顶尖的伊朗女歌手，她必须选择流亡海外，才可以在不戴头巾、不隐藏声音的情况之下，在国际舞台上面自由高歌但是也谢谢她的勇气吧，让伊朗的声音可以持续的被延续下去。当然朋友们如果有兴趣的话，一定要长期关注一下，其实在一些地方歌唱是很不自由的，这真的是我们很难想象的一件事情。接着我们要来听到就是玛莎·法达特我们今天所推荐的2020年的这张专辑《启发的夜晚》当中的同名歌曲。

我们今天听到的世界乐声呢，很特别，是聚焦在来自于伊朗德黑兰的这位歌手玛莎法塔特，他的启发的夜晚这张主题专辑啊。小时候的玛莎法塔特有机会学钢琴，并且跟老师学习波斯的传统歌唱啊，他也学了一些地方的民族乐器。早在1993年，他进入到德黑兰大学的音乐学院，也获得音乐学士的学位啊，那也开始跟一些音乐家共事。但是就像我们所提到的，伊朗的女性虽然有蛮不错的一个学历，可是他们像是从事艺术工作，要做公开的演唱或者是分享，其实是备受刁难的啊。像是女性被禁止公开独唱，所以玛莎法塔特她的所谓的演艺事业也受到很大的一个影响。你回首她过往的数十张的专辑，有很多都是在伊朗境外录制的啊。她的歌声或是她的故事，在伊朗人的心中或是世界音乐界，其实是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的啊。那大概是在2004年的时候，他跟挪威唱片公司，我们经常提到的这个发烧片品牌，就是 KKV 展开了长期的合作啊。那也让我们有机会可以听到他的歌声，也因为这样的一个跟 KKV 的合作，才让我们有机会可以理解到波斯这个歌声的文化特质，以及伊朗女性在演唱时候备受欺压的这样的一个残酷的现实。不过很多年前，这个玛莎法塔特就离开了家乡，她流亡海外，她持续在世界各地进行音乐会，就是希望能够让更多人知道他们非常不容易的伊朗女性的处境，并且也希望大家不要忘记伊朗或是波斯文化音乐的一些民族音乐的特色了。接着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是 I Will Build You Again, My Country,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相信这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段电影金曲，来自于电影《四海兄弟》当中的 Cock Eye Song 啊。我们所听到是日本的萨克斯风名家田中敬人在一张名为《莫尼克奈之新天堂乐园》主题专辑当中带来的细腻诠释。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回到节目当中，想要和大家来听舒缓一点的电影乐声，也聚焦在田中敬人之后人物的演奏啊。我们在前些天呢曾经介绍过东京交响管乐团跟我们本地的嘉颂管乐团的一个合作啊，这东京交响管乐团接受我们本地作曲家的邀请，录制了以台湾各地方为主题的音乐创作。那么我们现在所听到田中敬人的乐声，其实他就是这个东京交响管乐团的首席萨克斯风演奏家。那么我们今天来回顾的就是他2012年所推出的这么一张非常动听的专辑《耶尼欧莫尼克奈的名曲集》。接着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是《黄金的狂喜》啊，这是来自于电影《黄昏三镖客》当中的主题旋律。

这是来自于电影《黄昏三镖客》当中的主题旋律《黄金的狂喜》，是意大利的国宝级电影名家耶尼奥·莫尼科奈的非常精彩的作曲。那么这个曲子交由日本的首屈一指的萨斯风演奏家田中敬人来做诠释也充满着诗意。田中敬人很多年前就被耶尼奥·莫尼科奈的音乐旋律给深深的吸引了所以在好些年前他就期待如果有机会来录制个人的专辑他会非常渴望用自己最擅长的萨斯风来诠释耶尼奥·莫尼科奈的经典旋律。那我们一直知道耶尼奥·莫尼科奈的音乐早就已经被不同乐种的音乐家用自己的方式来做诠释了，那尤其是跨界美声挑战耶尼奥·莫尼科奈的录音作品是挺多的，好比说海莉啦、 Sarah Brightman 啦、美声男伶、天使女伶这些跨界美声艺人是常常在挑战耶尼奥·莫尼科奈的时代金曲，或是我们所熟悉的大提琴名家马友友他们都很喜欢挑战耶尼奥·莫尼科奈非常隽永的旋律。耶尼奥·莫尼科奈自己配乐的电影，从《新天堂乐园》《教会》《四海兄弟》《狂杀十万里》《黄昏三镖客》这个经典的电影旋律早就从60年代开始吸引了许多影迷朋友的心，甚至很多人说这些电影之所以有名应该都要感谢耶尼奥·莫尼科奈的参与，让这些可能气势非常恢宏的场景，那一些西部的追赶的一些作品等等，都因为有着音乐有了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情感那田中敬人当然是后生晚辈了，他在小时候听到耶尼奥·莫尼科奈的音乐就相当相当的喜欢想了多年之后他终于录制了这么一张以耶尼奥·莫尼科奈作品为主的《莫尼科奈之新天堂乐园》的主题之作。接着我们要听到的就是来自于电影《狂杀十万里》的同名乐声《Once Upon a Time in the West》。

今天来回顾几段啊，东京交响管乐团萨克斯风手首席田中进人他所录制的耶尼欧莫尼克奈的作品集。简单再介绍一下田中进人，他在就读日本国立音乐大学的时候呢，就获得了第四届日本管乐打击乐萨克斯风第一名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后来啊，他不断的挑战独奏，将高难度的演奏技巧以及充满个性的人情味的音乐性可以说是发挥的淋漓尽致啊。除此之外呢，他也和好朋友们组成了一个萨克斯风四重奏团，曾经参与东京国际音乐大赛并且获奖，也在三得利音乐厅进行演奏会大获成功啊。也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除了他个人的独奏事业，他所组的萨克斯风四重奏团，他常年也跟随着东京交响管乐团在不同城市做演出啊，让许多人对于当代管乐的发展也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那今天和大家来回顾的是他在2012年算是圆了他从年少时期就有的一个梦，就是要挑战耶尼欧莫尼克奈的名曲集的这张主题专辑。那为了田中进人的这份热情，当时和他合作的唱片公司 EMI 就邀请到本身就是萨克斯风名家的 John Howell， 就是约翰哈尔先生来担任专辑的制作人。说到了约翰哈尔，可以说是一位古典萨克斯风名家，有三四十年的时间参与在许多重要的古典音乐的萨克斯风录音的工作当中。而他最知名的一个作品呢，就是在80年代他曾经参与了麦可尼曼乐团为英国导演彼得·葛林纳威的许多代表性的电影配乐来做录音啊。那所以这个约翰·哈尔本身，就是对于诠释电影音乐很有经验了。那后来他接受邀请为田中进人所喜欢的耶尼欧莫尼克奈的这样的一个萨克斯风演奏来做编曲，我想是非常恰当的。第一个就是他熟悉电影的语言，第二个他自己也演奏萨克斯风，所以特别知道这个器乐的特性啊。所以这个我们今天所回顾的田中进人录制的《莫尼克奈之新天堂乐园》，不止音乐家本身田中进人相当出色啊，包括制作人、编曲家都是一时之选呢，所以很值得大家一听再听。我们现在所听到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海上钢琴师》的组曲。

今天我和大家来回顾的是东京交响管乐团的萨克斯风首席田中敬人所诠释的耶尼欧莫尼克奈的名曲集哦。那田中敬人他演奏的曲目是贯穿古典、爵士、流行，那其实不论是什么类型的录音都有他非常细腻的诠释。毕业于东京音乐大学的他其实走上音乐这条路啊，有一个蛮奇妙的过程。他在读国中的时候本来想要参加的社团是美术社，但是他的同学跟他说这个美术社人太少已经解散了，那你跟我一起进入管乐社吧。那他同学其实只是想要找人陪，然后那时候的管乐社叫做吹奏社。加入吹奏社时候的田中敬人其实是一个连五线谱都不会看的一个学习者，但是他拿起乐器一吹，诶，却觉得他很喜欢这个声音哦。从国中开始他就很认真的开始学习管乐啊，并且开始思考自己是不是有可能把音乐视为是自己的终身事业。而他的演出的确兼顾了即兴的洒脱以及古典的严肃啊。其实有一段学习经历是在他大学的时候啊，其实他大学就想要挑战一些爵士了，可是他大学的指导教授非常不喜欢爵士，就不断地要求他要锻炼基本功，所以大学时候的田中敬人也必须接触许多经典的萨克斯风古典音乐的曲目啊。那也因为那段时间的一个练功吧，就让他的功夫更加的扎实更加的游刃有余。随后当然田中敬人展开了非常丰沛的职业生涯，他后续想要怎么挑战他就可以自由自在的去做诠释了。今天来回顾田中敬人他所诠释的耶尼欧莫尼克奈的作品集。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要听到这个曲子是比较少被提到的耶尼欧莫尼克奈的作品，这是来自于电影《大师与玛格丽特》当中的同名乐声，我们就来感受一下这段电影音乐的旋律吧。今天节目就要进行到最后了，也要祝福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请问你们店里有什么可以免费续杯的？
1: 日历明明翻到了九月，外面的太阳却好像还想再热三个月。没关系，既然夏天还不想走，那么就再续一杯清凉的冰茶吧。不担心夏日漫长，只要下载佳音 APP， 就能和老朋友干杯，与好故事畅饮。所有的好声音，统统都免费续杯。佳音 Love 联播网。
2: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3: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4: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在迎风面的云量及降雨几率增加，在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的天气。而中午过后，在南部地区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夜晚清晨天气较凉，在中部以北及宜兰地区低温普遍在21到23度，若出现辐射冷却，北台湾局部空旷地区可能降到17到20度，而南部及花东低温约24度左右，白天各地高温约28到31度。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流感疫情持续上升，疾管署今天宣布流感正式进入流行期。8月30号到9月5号，门急诊就诊就计有115136人次，新增105例重症病例及19例死亡，感染 H1N1 为多，重症与死亡数双创本季新高。疾管署提醒民众，如果出现喉咙痛、咳嗽、鼻塞、流鼻水、发烧、疲倦、头痛及肌肉酸痛等相关症状，可以先使用新冠家用快筛试剂自我筛检，之后尽快就医并告知医师检验结果，或直接到诊所就医。中华电信台湾大哥大与远传电信宣布，今天下午4点将在台湾含离岛地区实施灾防告警讯息测试。电信公司表示，期间不会影响客户使用服务。每月测试用讯息频道在多数手机中预设值为关闭，以降低对客户的干扰。仅有少部分客户的手机会发出特殊告警声响与震动，提醒民众收到测试讯息不需要紧张。而另外，虽然只有少部分用户手机会发出震动，但如果用户怕被干扰，可以手动关闭。行政院昨天召开中央道路交通安全汇报第三次会议，行政院长卓荣泰指出，今年上半年整体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较民国112年同期下降，且达到国家道路交通安全纲要计划年度降低14%的目标。另外，针对毒驾、严重超速等驾驶行为肇事致人受伤或死亡者，予以加费部分，将有助于导正驾驶行为并提升道路交通安全，请经管会与交通部依研议的结果办理，并清楚事实对外说明，避免执行上产生误解。台北市长蒋万安年初喊出无烟城市，推动迄今将近8个月，议会民政委员会昨天考察中正区吸烟区设置，委员质疑推动配套维管人力不够。台北市卫生局回应，无烟城市推动至今，西门商圈劝导件数已经逐月下降，显示推动政策已经达成一定成效与改善。台北市府将持续透过吸烟区的设置，落实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打造更友善舒适的公共环境，也盼望各界及议员共同支持。台北市近年10大易肇事路段，近4年都是中正路、民权东路6段，这2大路段轮流居第一、第二名。不过，10大事故路口从112年到114年，第一名都是基隆罗斯福路口。但台北市长蒋万安拆除公馆圆环之后，该路口事故大幅下降。台北市交通局长谢明宏坦言，这两个路段长度都非常长，的确是两个路段在轮替第一、第二名，已经搜集碰撞形态与事故热点，也会邀集专家学者来检讨整治道路的条件。以上是本节整点新闻，由林馨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头家啊，啊，你这鱼吼是要安怎卖？
1: 送快递。
2: 哎，你的车是怎么开的？
3: 哎，王小姐，国外的信寄出去了没？
0: 方太太啊，帮孩子送便当啊。
4: 呼，过了一个上午，让我们紧张忙碌的生活步调缓一缓，转一转，看一看，停一停，心情要减压，心态要转换，心境要调适哦。让刘丽宏陪您快乐分享，
5: 生活流行，放轻松。

给你生活里的好话一句。生活里的好话一句。人生就像音符一样，虽然位置高低不同。

同，但只要演好自己的角色，就能够谱出动人的旋律哦。我再说一次，人生就像音符一样，虽然位置高低不同，只要演好自己的角色，就会谱出动人的旋律哦。生活里的好话一句。

0: 为成功找方法，不为失败找借口。
1: 你心情不好吗？
2: 你生活无趣吗？
1: 全世界天天发生可爱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为你分享，让你会心一笑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
3: 生活新鲜事。日本东京工业大学举行纸飞机大赛，有一个网友呢，他因为选了工学通识课程，所以必须要参加比赛。不过他坐的纸飞机没有办法飞行哦，后来干脆呢把纸揉成一团来参赛，没想到竟然得了第三名，他非常的傻眼哦。后来也意外的调出，哈，这个冠军竟然也是纸团飞机啊，所以网友们都笑翻了哦。原来这个纸飞机比赛啊，是教授在学期末所举行的，规定要用两张 A3 的图纸、胶水和20个回纹针以内的重物来制作纸飞机，而且不可以用外力发射器，评分的标准是飞行的时间和距离。可是这个网友一直做不好纸飞机，他也问了教授，教授说不管不管，只要符合刚刚提到的要求，你怎么做都可以。后来他就突发奇想，干脆用纸团来参赛，没想到得到第三名。他很开心兴奋地发文分享，他说没想到把纸揉一团丢出去就拿到奖状了。更扯的是，后来这个贴文贴出去了，有人呢就说，哎，你第三名我还冠军呢，不过我也是用纸团参加比赛，没想到居然也有人这样的一个想法。我想或许只有第二名是认真比赛的吧。有的网友说这是投手比赛吧，很多人说那你叫那些认真折纸飞机的同学情何以堪啊。不过也有的网友说，哎，这纸团能够得第一、第三名其实是合理的，因为啊，这样子空气阻力是比较小的哦。

快乐生活，生活快乐。休息一下哦。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生活小百科。你是生活智慧王吗？你有生活百宝箱吗？来来来，让我们一起打开生活小百科，快乐趣味又新奇哦。生活小百科。

生活小百科。小小只飞来飞去的果蝇好讨厌哦，食物没收好，环境不整洁，厨余没清理，都是造成果蝇滋生的因素哦。所以有网友就说，每天他也有在家里定期消毒啊，为什么最近跑出来这么多的果蝇都没办法消灭，所以上网求救一下哦。贴文一出引起了热议，很多人都感同身受，认为最近真的有很多果蝇出没。有人说是不是天气突然转闷热了，也有人说真的今年特别多，快要疯掉。它是用吸入式的捕蝇灯直接放在垃圾桶厨余桶的附近，也有的网友热情地提供消灭果蝇的方法，其中最多人推荐的就是水果醋加洗碗精再加糖和水，摆放几个晚上就好了，超有用的，便宜又有效。还有的人建议找找家里或室外是不是有一些发酵物没清理干净呢，连茶叶渣也会哟，排水孔如果堆积一些食物残渣也是会有的。还有人提到捕果蝇神器就是凤梨汁，凡是酸甜的水果都可以。夏天的果蝇生命周期大概三天就会从卵变成虫，可能要注意平常处理垃圾的频率是如何，也有可能是顺着管道进入到室内，所以还是要懂得怎么样的消灭它，免得果蝇满天飞呀。

0: 最硬的流行产品，最火的生活脉动，请听生活广角镜。
1: 生活广角镜，不少人都有程度不一的头晕的一个现象跟经验啊。如果是一到像是菜市场这样人多嘈杂的地方，是不是就晕到不行，而且有恐慌呢？当心，这是罹患了持续性姿势知觉性的头晕哦。有一名75岁的妇人，长期遭受头晕症状的困扰，严重的时候甚至无法行走。为了治疗头晕，就医很多次，试过中医、西医，甚至偏方都不能够缓解。后来才知道，原来他是罹患了持续性姿势知觉性头晕的患者，一般止晕药对他是帮助不大的。这个妇人为了治疗头晕，看遍了这么多的医师，有的医师说你是内耳不平衡啦，有的说你年纪大了，相关功能都会退化，所以才会头晕。但其实他就是持续性姿势知觉性头晕的患者，找到原因以后，原来极度不舒服，必须要依靠轮椅行动的他，经过多次前庭复健之后，他的头晕不是大幅改善了，现在已经能够自己走路跟自己去搭车咯。医师临床观察，一般头晕主要是跟视力、耳前庭功能、小脑功能及本体感觉有关。然而贫血、偏头痛、姿态性低血压和血压过高也都会引起头晕，很多人可能缓一下就不晕了，但由于短暂性的头晕，可能大家都不以为意哦。事实上，一般头晕的患者有10%的几率可能是中风或中风的前兆哦，所以要请大家更多的来关注了解哦。而至于我们刚说的持续性姿势知觉性头晕的患者，通常发生在一次急性前庭症候群之后，可能是患者在感冒过程当中病毒感染、前庭神经发炎，或者是其他头晕的状况发生之后才会罹病的。患者的身体平衡系统对于动作还有周遭环境非常的敏感，头晕的时候会伴随摇摆、不平衡、容易跌倒的感觉，而且当处于背景嘈杂、人多的环境，甚至还会大受刺激，进一步的恶化哦。所以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哦。这个是比较新的疾病名称，很多的患者罹病都不知道，也容易被误诊为一般的头晕、晕眩，甚至焦虑哦。服用止晕药物不仅没有治疗的效果，也没有办法缓解不舒服的感觉，这是要借由适当的平衡复健，才能够有效的让病人恢复到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哦。

0: 想知道答案吗？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
1: 拜托不要现在告诉我，请让我
2: 继续喜欢你。
3: 中午时刻，好好睡个午觉吧。
4: 拥有千万豪宅，坐吃顶级名品，
5: 一系功成名就，梦想环游世界。
6: 没有了健康，一切都等于零。
4: 健康重要的提醒，
5: 健康最新的资讯，
4: 全在生活好健康。
7: 生活好健康。如果你觉得肾脏出问题了，那应该挂哪一科呢？建议应该到大医院挂肾脏内科，让专科医师来为您检查一下肾功能哦。至于到了医院会做什么样的检查呢？像尿液检查，肾脏是产生尿液的器官，所以透过尿液检查可以找出很多肾脏病的一个线索。还有呢，你可以透过抽血检查，除了尿液之外，抽血检查也是另外一个评估肾功能的指标之一，也可以从血液报告当中可以看出肾脏的一个问题哦。还有就是超音波跟肾脏的切片，如果是血液报告发现了异常，医师通常会进一步的安排肾脏放射线、超音波或肾脏切片的检查。透过放射线检查，可以大略看出肾脏或尿路的通畅性，也可以侦测到是不是有阻塞、肿瘤、结石的问题哦。肾脏超音波对于病患的肾水肿、还有慢性肾炎、肿瘤或水泡有很好的一个诊断了。肾脏切片呢，则是许多慢性肾脏病早期诊断的重要方法，经由切片组织的病理检验，也可以明确的了解肾脏损坏的一个程度哦。那脚肿是不是表示你肾脏生病了呢？发生脚肿的现象不一定是肾脏的问题哦，可能是由于脚部长时间缺乏运动，或站立过久，或体液增加，或吃太多盐分所导致，但也可能是肝脏、心脏或肺脏的问题所造成的。但是肾脏功能不佳的人常会因为肾丝球过滤速率下降或血清蛋白降低，引起肾透压不够而造成了水肿哦。虽然肾病引起的水肿是全身性的，不过比较明显的临床症状就是脚肿，用手指按压水肿的部位，你会发现凹陷地方恢复得很慢，同时伴随着少尿或体重增加的一个症状，那可能就跟你的肾脏功能有关系哦。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无论情况是好是坏，上帝总陪伴你我走过每次的高山低谷。我是 Markup 真爱，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惊奇，齿幅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00。

0: 你听见生活中的音乐了吗？
1: 一遍生命中还有多少苦和甜美，
0: 你听见音乐里的生命了吗？创作者淬炼生命，谱出旋律，音乐也成为人们生活的出口。邀请你与主持人花杰云，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收听由花杰云制作主持的日常乐听室。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光临日常乐听室，我是主持人花杰云。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三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下午1点钟，桃园地区 FM104.3 GoGo Radio 早上的9点钟，以及宜兰罗东 FM90.3 Love Radio 也可以收听节目，或者是您也可以下载嘉音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节目哦。今天在日常乐听室中要来跟您分享久违的日本的流行音乐，而且也是很久没听的一种音乐曲风，叫做 City Pop。 如果有在关注台湾近期的音乐圈动态的话，可能会发现在前些阵子有一位日本的 City Pop 女王来到台湾参与音乐节的演出，而这一位 City Pop 女王就是大冠妙子。我想她也是非常多人接触 CityPop 的起点，我自己其实也是，所以今天就要以他为主轴来跟您分享他的音乐作品。那首先想要跟您来分享的是1977年的《都会》，收录在《Sunshower》这张专辑当中。

这几年 City Pop 我觉得在世界各地都非常的盛行，在台湾也是如此。不管是许多的音乐人喜欢用 City Pop 的曲风来创作，或者是说他们在自己的创作当中使用了 City Pop 的音乐元素，像是合成器啊，或者是节奏等等的，我觉得这些年台湾人应该都对这样的声响是不陌生的。那这首都会我想也是我们提到 City Pop 的时候常常都会听到或是想到的歌，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已经常常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音乐了。那这一首呢就是大冠妙子的代表作之一，而且好像在一些 Reels 短影音当中也常常听到这首歌被当成配乐吧。来聊聊大冠妙子他个人的故事。我觉得像是他那一辈的音乐人对我来说都是神一般的存在。有谁呢？像是大冠妙子、山下达郎啊，我自己非常喜欢山下达郎，然后还有竹内玛利亚。那除此之外，其实大冠妙子也曾经跟坂本龙一合作，这也是今天在节目后半段中想要来跟您分享的。不过在首先先来跟您聊聊他跟山下达郎相遇的情景，而这也是许多人津津乐道也很喜欢的一个故事。他们的第一次相遇是在一间店里，那当时候当店家打烊之后呢，山下达郎他就拿起

在音乐上面，他们尤其是在创作上，他们算是有共鸣，所以才会一起组团，而且也成为了1970年代很重要的一个乐团。他们两人加上村松邦男等人组成了 Sugar Baby。 虽然这个团他们发行的专辑并不多，可是绝对是世纪代表之作。那更特别的是，这个团并不是单一主唱或单一乐手，而是有不同的创作者与主唱，像是山下达郎，他是主唱，但他同时也是写歌者，他也是乐手，大关妙子也是。所以在他们的专辑里面，你会听到非常多元的创作，甚至是不一样的歌声，也让专辑更加的丰富吧。那在1975年的时候，他们就推出了唯一的一张专辑 Songs， 是由大龙永一与山下达郎共同制作的，里面有非常多也是脍炙人口的歌曲。好像有时候在看音乐圈的发展，不管是国外或是国内，很多经典的团都是昙花一现。可是这个昙花一现指的不是他们就只红这张专辑，然后后面的都不红，而是他们可能就只发行了一张专辑，然后这张专辑就会被当成宝，但他们各自在音乐圈的不同角落发光发热，甚至继续为这个音乐圈来贡献。所以像 Sugar Baby 也是，他们在1975年发行第一张也是唯一一张专辑之后，在1976年就解散了，不过这张专辑留下来了。那接下来要来跟您分享的歌曲就是这张专辑中的 Sped Day Melody， 歌名可以理解成美妙的旋律。这首歌是由大关妙子跟山下达郎共同作曲的，那两个人在这首歌也同时担任主唱，而歌词呢则是伊藤银次、大关还有山下一起完成的。所以我们就来听听看这一首歌吧， Sped Day Melody。

刚刚跟您分享的这首歌曲是 Spade Melody， 来自于1975年的 Songs， 由大关妙子与山下达郎一起创作，而且他们也一起唱了这首歌。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会觉得哇，好像是很要好的好朋友一起玩音乐，非常快乐的感觉。但其实对当时候的大关妙子来说，蛮有压力的。他也在访谈中提过，每次跟山下达郎一起站上舞台都会被他的歌唱能力震折，可是也对自己的声音感到不安，而这个不安竟然一直延续到他四十几岁。我在看这段故事的时候蛮感同身受的，当你自己也是一位会演奏音乐的人，然后你跟你的好朋友一起玩音乐玩得非常快乐，但有时候其实确实是会感到不安的，会觉得我还够好吗？这不是一个竞争关系哦，而是会去思考我是不是可以再更好，我还够好吗？那这个也会让我很想要再回头去听听大关妙子在这个时期的录音或者是他的现场演唱作品，因为当他带着这样的不安，意味着他仍然与这样的感受共存，站上舞台，那它呈现出来的是什么呢？这也让我去思考，我们常常都会觉得你在台上要演出，你一定要准备的非常完美才能上台，是没有错。我也觉得如果是一位要去演出或者是说你要去到任何一个重要场合，你绝对要尽其所能的做好万全准备，但是好像永远没有真的准备好的那一天。那以前在看待舞台或是看待上台演出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自己其实常常会被困住，被困住的是我还不够好，我有资格站在这里吗？常常会这样子去想，然后带着这样很大的不安站上去。但是到了现在，我开始学习也学会，我不知道学会了没，但是起码还在学习的过程中，去拥抱那一些在台上的每分每秒。那个每分每秒未必是完美，未必是完整的，可是它是真实，它是活生生的。我觉得真实跟活生生的这个特色在当代好像越来越少见了。当科技越来越发达， AI 越来越发达，很多本来人才做得到的事情电脑都可以帮我们做到了，这让人的灵魂好像慢慢消失在这个世界或是我们呼吸的空气当中。除了人挤人的地方，你可能会感受到很多人，可是真的有灵魂吗？对我来说，那个不完美其实有时候是灵魂存在的证据。所以我们在听大关妙子的四十几岁或是那之前的录音的时候，如果听到一些不完美，听到一些不确定，我反而会越来越觉得它很珍贵。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或许也是如此吧，我们的生活没有办法如此的完美，总是会有一些挫折，一些不完美，甚至留下一些小遗憾，但这就是生命，这就是生活吧。好，那我们再来听听大关妙子的作品。在 Sugar Baby 在1975年解散之后，隔年他就推出了第一张个人专辑 Grace Geese， 那接着是1977年的 Sunshower， 也就是我们开头听的那首歌，接着是要跟您分享的 Mignone， 这张专辑在1978年所发行，而我们要来听的是凌晨4点钟 4 AM。

4 AM 来自于大冠庙子，收录在专辑《Minone》当中。这首歌也是蛮常听到的，也是来自于大冠庙子。有没有发现，其实，大冠庙子的歌，或是说 City Pop， 真的很常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只是我们未必知道这个是谁的作品吧。接下来想要来谈谈他跟另外一位音乐家的故事，也就是坂本龙一。其实他们两个人的合作在大冠庙子出道没多久就开始了，像是今天开场听的 Sunshower 就是由坂本龙一负责整张专辑的音乐统筹以及编曲，那刚刚的 4AM 也是坂本龙一的编曲。不过关于两人的故事，我想要分享一个比较特别的，音乐人之间的合作总是要找到属于他们的沟通模式。那大冠庙子的分享里面就会发现，诶，他跟坂本龙一的合作或是沟通非常的抽象，这个真的很困难，我来谈谈吧。大冠庙子他说，他可以用风景向坂本龙一形容他想要的声音。举例来说，我想要有一种法国的海岸的感觉，这里我觉得看起来像是淡紫色的黎明，还有退潮之后有一只马在沙滩上狂奔。我们现在听可能会觉得，哈，你在说什么？但是他说完，坂本龙一想一想，就可以编出接近他脑中那个景象的音乐。我在读这段故事的时候也觉得很有趣，因为像是我自己在教会有在敬拜团服事，那我们就会常常聊到说，最抽象也最难理解的沟通跟表达，就是我要有一种下雨的声音的感觉，我要有一种，这里听起来应该有点潮湿。然后乐手或是负责带整个乐团练团的老师或是人 band lead， 他就要去想说 OK， 如果要潮湿的感觉，那我们到底要做什么？这样的沟通非常的抽象，然后需要反复的确认核对，才有办法达到彼此觉得接近的这个方向。但没有想到大冠庙子跟坂本龙一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沟通的，所以我读到的时候觉得非常有趣，但也完全的展现他们两个人的默契、音乐品味还有他们的喜好可能非常的接近，也让他们能够用这种方式来沟通。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再来听两首歌曲，同样是来自于 Minone 当中的作品，一首叫做突如其来的礼物，以及海与少年。我们在听的时候可以想想看，在你的人生当中有什么是突如其来的礼物呢？

第一首《突如其来的礼物》，第二首是《海与少年》。第一首《突如其来的礼物》，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我觉得编曲听起来比较像 R&B 的风格一些，但真的很好听，而且在里面使用了许多真实的乐器。我现在在听音乐，我很容易被真实的乐器吸引，因为那个才有人味啊。除此之外，也因为这个编曲的风格，所以我听到我会一直想到 Stevie Wonder。 但是大关庙子的唱腔还有混音，甚至是音色表现以及语言，它真实的就是一首日文歌，是一个由日本的音乐家所编出来的作品，这个也是坂本龙一的作品。那接下来我们直接把时间序往后移，我们刚刚听的都是1970年代的作品，接着我们要走到2010年。这一年大关庙子跟坂本龙一继续合作了，可是他们推出了一个风格完全不一样的专辑，这张专辑叫做舞刀。舞刀就是歌的意思，我们前面听起来都很 City Pop， 可是这30年间两个人各自做了很多的事情，尤其坂本龙一的音乐风格整个有了极大的变化。当然他是带着他原本所有的音乐底蕴去发展，可是确实很不一样。而这次的合作是大关庙子他主动邀请坂本龙一来推出的作品。他说他主动邀请坂本龙一做这张专辑，是希望透过两个人的演出来突破自己在唱歌上面的限制。而他也感觉到当他们完成了这个创作，他唱歌变得更自在了。所以我就在想，哇，这一位歌手他唱了30年之后，他仍然在继续突破自己，寻找往前走的方法，好像还是在个不安里吗？有时候那个不安未必真的是一件坏事吧，那个不安与不稳定反而成为了推进我们向前的力量。所以我们就来听听舞刀这张专辑。而这张专辑也是我开始在深入涉略坂本龙一的专辑的时候，让我眼睛为之一亮的作品。因为就我认识的大关庙子，他是一位唱 City Pop 的人，而我刚开始认识的坂本龙一，可能就是从他的电影配乐或是他的钢琴作品来入手。所以我就在想说，哇，这两个音乐风格如此多变的人，他们到底是如何合作的？当然后来更深入去认识坂本龙一才知道，哦，不好意思，他以前其实是玩电子乐的人。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合作，可是对我来说就很难想象大关庙子他是如何跟2000年的坂本龙一合作，而他们又擦出了什么样的音乐火花。我们就来听听看这一首在专辑中我听了不下百次的 Tango。 这首歌是由大关庙子作词，坂本龙一作曲。接着第二首要为您播放的叫风之道，两首都是大关自己的创作，我们就来听听看吧。

不知道您听了两首歌曲有什么的感觉呢？我第一次听的时候蛮震撼的，因为这跟我熟悉的大关庙子很不一样。他的诠释还有音乐变得非常的干净，也跟坂本龙一年轻的时候不一样。刚刚提到坂本龙一年轻的时候其实是玩电子乐的，组了一个乐团叫做 YMO， 我本人也非常的喜欢。可是好像随着年纪增长，随着他们探索更加认识生命之后，变得越来越纯粹。所以就像这一张合作的专辑《舞刀》一样，他们一个只用钢琴，一个只用非常纯粹的人声去诠释音乐，非常的动人。那这张专辑当中的每一首歌曲其实本来都是纯演奏曲，是坂本龙一本人的作品，而大关庙子将这些作品拿去重新填词，去感受音乐填上歌词。这让我又想到我们在前面提到的，他们过去在合作的时候是大关庙子形容描述一个场景，然后让坂本龙一去为他编曲。现在好像是反过来了，坂本龙一给他一个作品让你去感受，为他填上歌词。哇，光想就觉得很浪漫。我指的浪漫是在音乐上的浪漫，他们真实的透过音乐在对话，用音乐还有词来表达自己的情绪。而我在听这张专辑的时候也觉得，哦，真的好好听哦。大关庙子的声音虽然变得更纯粹更单纯，但是情感更丰厚，更加的丰富，而坂本龙一的钢琴声也完全的衬在里面。而这点其实也跟大关庙子的人生还有他的居住地有关。我们在听 City Pop 的时候，毕竟这种音乐会盛行的年代正好是在日本经济泡沫化之前，所以听到会很有都会风格，然后会想到有着漂亮霓虹灯的城市夜景。可是大关庙子他常年居住的地方是神奈川县的夜山，他在这里静下来参与除了音乐之外各式各样的工作，我想这个或许大大的影响了他的音乐吧。今天的节目就在这边告一段落，最后一首想要跟您分享的歌曲同样是舞蹈舞里面的 Alive， 我们就在下周同样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六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大家好，我是黄雨涵。我要飞过最遥远的山头才能看见太阳，我要跨过最广大的路口才能继续走。无论什么困难，让我们一起加油。现在你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恩典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这段时间我们分享到先知耶利米，他在他的大环境遇到一个极大的困难的时候，在那个时刻成为神所重用的一位仆人，去对着那个世代传讲神的话。而那个世代他经历了好几个王，我们现在分享的是他和西底家这个国王之间的一个互动。西底家担任国王的时候，其实景况是非常不好的。他之所以能够成为那个时候的犹大王，其实是由他的敌国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安立在耶路撒冷的一个王。你看这是多荒谬，两个国家在打到一个地步，这个国家已经一次被俘虏，两个被屠师被俘虏，然后在这个时候几乎城都空了，然后由这个敌国为这里面找了一个人说，来，你做这里的王。这有点像我们华人历史上讲的那种儿皇帝，哇，看起来很风光，做皇帝，但是其实那个地位是非常卑微，非常尴尬，非常困难的。而在这个时刻，人常常就是我们华人喜欢讲人穷就呼天，就是哇，我没有路可走的时候，就说哦，老天爷帮我们。当时他们的情况也是这样，西底家就去找先知耶利米，他对他说，求你为我们祷告耶和华我们的神。没有路了，哇，只好去找神。看起来至少他的这个做法是对的，哇，一个困难把他逼到神的面前来。可是如果你从上下文去读，你就会发现，一方面西底家想要从神那里得祝福，另外一方面呢，前面一两节就讲到说他不听从耶和华借先知所说的话。我每次读到这里，心里都会想到说，其实在我的人生当中也常常会这样，一方面我希望上帝祝福我，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不想听上帝，我不想听他每次跟我讲的话，都是叫我改，要我改这个，要我改我的人际关系，要我改我的坏习惯，要我改这个，要我改那，可是我不想改，但是我要祝福。西底家就是这样，我要祝福，但是我不想改变。我希望上帝祝福我的婚姻，但是我不想改变我们夫妻互动的模式。我很想改变我在办公室里面的人际关系，但是我不想改变我和别人互动的一种态度。我要祝福却不愿意改变，这就是西底家。以至于看起来这个难处好像把他逼到神的面前，可是当他到神的面前，神也向人的心说话，他的境遇却没有改变。关键不在有没有神的话，关键在当神说话的时候我怎么回应呢？我也求神每天恩典365这么短短的几分钟，我求神帮助我们，不是我有什么话，是上帝有话向我们来说话。但是当我们听见神的话，接下来是我们的抉择。真正的关键不是我听不听得见，而是我顺不顺从。

0: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3: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首先为您播报教会消息。40笔电汇指令陆续从教会营运账户送出，每一笔金额都刻意压在5万美元，也就是大约158万新台币的交易上限以下。等到异常交易曝光的时候，其中32笔已经汇款成功，资金被迅速转往25个国家的不同账户。短短时间之内，大约有160万美元，约5070万新台币的教会经费就这样流出了。这起事件发生在美国联合卫理公会新英格兰年议会，诈骗者冒充银行的人员，取得了该区会的网络银行权限之后，在8月5日对营运账户发动密集的汇款。骗徒没有一次搬走巨款，而是把金额拆成了数10笔，分别汇往不同的国家，增加银行拦阻以及后续追查的难度。联谊会财务主管夏芬表示，骗徒总共发动了40笔电汇，每一笔都大约 略低于5万美元的交易上限。银行拦下了其中8笔，仍有32笔汇款成功。类似以冒名身份、急迫指示以及通讯工具接近教会财务人员的手法已经在台湾出现。有一些骗徒根本不必破解系统，只要披上一个会友熟悉的名字，就可能让汇款指令一路通畅。屏东基督教会近日公开提醒，有人冒用教会或负责人名义寄信，要求收件人建立 LINE 群组，并且回传 QR code。 教会判断是诈骗手法，呼吁会友信任不能省略查证。一通看似多余查证的电话，可能正是奉献款汇出之前最后一次把钱留下来的机会。收到类似的信件时，应该直接向本人来查证。继续一起来关心国际新闻。原本聚集数万名基督徒敬拜唱诗的英国大教会音乐节，8月28日下午，一座木质的大型招牌突然倒塌，压中了现场群众，造成1死6伤的致命意外。死者是来自于英格兰伊斯特本的41岁牧师罗伯特·关科，留下了哀伤的妻女。事故发生在西萨塞克斯郡附近的威斯顿庄园，当天下午3点多，紧急救援的单位接获了通报，一座横跨通道的大型木质招牌倒向人群，关科牧师当场伤重不治，另外有6人受伤，其中4人是被送往医院治疗的。招牌可能是在强风吹袭之下倒塌，但确切的原因仍然由警方以及地方政府调查之中。主办单位随即终止了当日的活动，之后并宣布取消原定举行到30日的所有行程。关科牧师生前在伊斯特本耶稣活水教会担任牧师及长老，教会以马太福音25章23节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来追念他的服事，并且形容他是我们亲爱的弟兄、朋友以及牧师，也是忠心服事上帝的人。教会在8月30日发起募款，希望协助关科牧师的丧葬费用以及妻女日后的生活费用。募款最初设定的目标是1.8万英镑，截至9月8日之前，金额已经突破了22万6千英镑，更朝向25万英镑的目标前进。 英国教会联合会表示，大教会音乐节多年以来促进了教会的合一。当面对信徒询问为什么上帝容许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该组织坦言没有容易的答案，只能够祈求上帝在混乱悲伤之中赐下平安。以上新闻由涂慧美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继续请收听由丁力主持的佳音下。

两点咯，倒杯茶聊聊天吧，请您一起加入由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

收音机旁朋友丁力在这问候您好，欢迎您按时加入我们的佳音下午茶。节目的开始呢，分享一个小小的故事，不是小小的笑话。讲到说某个人呢，在果园里面抓到一个小孩偷苹果，就让他去交给园主处置。半路上呢，这个男童就说，哎呀糟糕，我把帽子忘了在果园里了。就那个人说，好吧好吧，你去拿帽子，我在这里等你。当然这个孩子一去就无踪无影啦。过了一个礼拜，那个人又在果园里面捉到了同一个孩子，他就说，我这一次一定要把你捉去见园主。还没有到农场呢，小孩又叫了说，先生，我又把帽子丢在果园里了。结果这个人胸有成竹地笑了笑说，嘿嘿嘿，这一次你骗不了我，你啊在这里等我，我回去给你找帽子。你知道结果是什么？人呢、啊，有的时候是不是就是糊涂啊，就是少了根筋啊，想不过来。对，你上次你自己去找帽子你不见了，这次我去给你找。来听歌，今天选的这支歌曲是 Going Home， 一起欣赏哦。

今天在节目中，首先呢，和朋友分享的是孙宝年教授所写的一篇文章，原来胖瘦也可以调控，胖瘦可以调控哦。作者就说啊，他的小女儿在英国创了一个女装的品牌 Deploy， 那么这个字的意思是有效运用。他说他的女儿也确实是运用资源，严守零费啊。那么倡议时装业也需要这个地球永续，而在他的服装设计当中，就运用剪裁剩下的边角料镶滚在单纯的这个衣装上面，就变得与众不同啊，就让平常上班或者是需要盛装赴宴的时刻呢，穿起来都很适合，老少咸宜，这个烟瘦还肥啊，都可以自在的穿在身上，身材富态的变得好像稍微有型一点，不用只穿水桶装。那么有一个澳洲出生的胖女孩已经成为著名的喜剧演员瑞贝尔·威尔森，她最主要就是演胖阿妹哦，就是声名大噪 Fat Amy 哦。那么她曾经在这个 People 杂志里面接受访问，那时候她就说，大号的女孩更容易在喜剧当中出头，因为呢，她们比较好，喜欢调侃自己，胖啊，是她们的一个优势。而她要拥有并且保持这个优势，就需要能够接受各式各样的嘲笑跟作弄，不能够有玻璃心，也不能够怕被同侪霸凌，要对自己呢，有足够的自信。虽然啦，他嘴巴上这么说，他其实还是对自己是一个庞然大物呢，就觉得不自在。虽然他从澳洲一直红到美国的好莱坞，自己又是大学法律系毕业，可是隐藏在里面的内在个性，没有安全感。所以每当他心情低落的时候，就吃巧克力，是情绪性的暴食者。这个呢，也是造成他肥胖的原因之一。那么瑞贝尔在2020年的时候，他就决定一定要改变自己，成为一个健康的人。结果他就靠饮食跟运动，一直到2022年一共甩掉了80磅，就是甩掉了36公斤哦。而他的生活是保持平衡而有节制，蜕变之后的他就提升了他的自我价值感跟自我接纳，在影视界成为一大新闻。原先这个业界就怕她不再是胖妹了，就会失去谐星的本钱。结果呢，她说她在好莱坞的戏路就变得更宽广，自己的人生其实变得更美好。曾经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面演讲，

美丽这些交金学子的全媒体女王欧普拉·温弗雷。哇，她是美国著名的脱口秀主持人，电视电影的制作人。她的这个欧普拉秀啊，连续播出了25年，这真不容易哦。从1986年一直到2011年，这个期间21年获选为票房最高的秀。在2011年，他终止了欧普拉秀，可是他转战成立了欧普拉网络平台，旗下的有线影视节目呢，影响力是普及美国。作者的大女儿也在他旗下的影集当中担任了一集的导演。欧普拉也是一位慈善家，推动天使网络，就是让有钱人捐助非洲还有各地贫穷地区重建，跟推动弱势儿童的教育。那么他虽然说得了很多很多的奖，他的语录也被视为是心灵鸡汤，可是他的体重跟体型呢，还是让他苦恼。他被提名艾美奖的时刻，很为自己的穿着感到困窘，而他也多次的决心要减重，节食、重训、跑马拉松啊，都做了。可是减重了，哎，体重又回升了。他的体重似乎就锁定在211磅，就是有96公斤。周边的人甚至自己都会觉得说，哎，原因就是在于自律不足。一直到有一天，他得知说，肥胖其实也是一种疾病，哎，因为有的人肥胖是跟基因有关，哎，他就不再自责了，就借着医疗的辅助，还有生活方式的调整。现在71岁的他，体重减到了155磅，这个也真是不容易哦。你看他减了多少磅啊？他减了56磅啊，这也不是小数目哎。哎，可是他就感觉到啊，自己的身心非常非常的轻松。他分享跟医生共同出版了减重心得。如果改变生活方式，不能成功的减重，也许是先天体质的影响，而重点是呢，哎，有适当的医疗可以协助。因为如果真是先天体质，那是一种疾病的时候，那就可以靠医疗协助了。从这个瑞贝尔说，每当心情低落的时候就吃巧克力，就让作者想到他以前一个女同学。那么这个女同学跟作者都是从台湾到美国念研究所的留学生。这个同学在学校认识了一个男的留学生，不久呢，就是两个人交往，变成男女朋友。可是一年后的某一天呢，啊，作者就看到这个女同学啊，沮丧的不得了，原来是跟她的男朋友分手了，那个男生的未婚妻要来了。哦，从此就看到这个女同学形单影只啊，一天比一天胖，从95磅，就是43公斤，一直膨胀到61公斤。有一天呢，作者到她的房间去看她，就发现她的五斗柜里不是衣物，而是各种的零食。原来这些都是她的发福因素。当然，更关键的是他的心需要填满，而误把零食塞到身体里面去，以为如此这般就可以满足空虚，结果啊，心里更空虚，而身材呢，就渐渐变形。那么孙宝林教授就说，他就想到圣经上耶稣说的话，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也想到说，人饥饿并不是没有饼吃，他们干渴并不是没有水喝，他们饥渴是因为听不到上主的话。后来呢，他就跟这个同学啊一起在学校的查经班，然后一起读圣经，也一起祷告，一起分享生活中领受的启发跟承受的恩典。哎，抓住了真实又长久的生命的粮，哎，也就不再需要零食啦，也就不再虚胖了。结果这个同学就恢复了原本的体型跟笑容，
原来他的体重是由心的满足而调控的。所以不管是从哪一个作者所提到的主角来讲，都可以看到这个体重啊、胖瘦啊是真的可以调控。我们的社会里面非常非常的流行瘦啊，我每一次看这个剧哦，就看到哇，不管男主角女主角怎么都那么的瘦啊。所谓纸片人，你看每一个那个女的演员大部分啊哦，都骨头都看得清清楚楚，真的好瘦啊。那我们就会觉得说，哎呀，胖绝对就是跟丑是可以划等号的，一定要瘦要苗条。但是有些人就会觉得不行啊，我就喝白开水都胖，我没办法呀。但事实上真的是那样吗？而且对于真的超胖的人来讲哦，不管再洒脱，在某些时刻啊，总是期望自己能瘦一点。就好像像欧普拉这样的人，那么的有名，是那么的受尊重，但是因着有一个庞大的体型，当他要上台的时候，他考虑的还是那我穿什么。因为你一跟别人比啊，别人那个身材曼妙，那你自己好大一只，你这个没有感觉也很难，对不对？而在这样的状况里面，体重要怎么样去控制呢？其实体重的控制，你看每一个例子都没有什么例外，就是能够让自己过一个比较自律的生活，戒掉所有的零嘴，然后生活当中饮食能够健康饮食。你看我们的坊间也有很多很多的说法，不管是211餐盘也好，或者是其他比例的餐盘也好，或者是这个断食节食168也好等等，有很多很多的说法。但我想最重要的，只要采取一种啊，譬如说三餐一样按照时间吃，但是吃的时候要注意那个比例，蛋白质跟淀粉还有这个蔬果瓜果青菜要按照比例，你的淀粉量要少，然后呢要注意蛋白质的摄取，而蔬菜这些要多吃等等。哎，你能够按比例去吃，而且能够定时的好好的吃，同时能够让自己有活动的时间，不要每天坐着不动，每天都是这个沙发上的马铃薯，或者是办公桌办公椅的马铃薯，就坐着就不动了，不行，真的还是要有运动的时间。哎，自然而然的那个多余的脂肪会排掉。这个当中考验的是我们有没有毅力去过一个自律而健康的生活。我记得我以前看过一本书，其实也是讲到这种减肥的，那么是一个国外的一个作者所写的他自己的减肥的经验，当然 也大致上也都是这样子啦，控制饮食啊、运动啊等等，但重要的就是他后面他就有一个结论，他就说他就发现啊，减肥这件事情当真的成功的时刻带给人的满足是很大的，因为知道哇，自己竟然可以做到，所以对自己的信心，对自己的这种怎么说评价会大幅的提升。而他也说，当一个人真的减肥这件事情上面哦，能够做到了的话，那么他做任何事情真心想要做都可以做到。为什么？就是因为要减重啊，减肥这件事情要真正的做到，就是要很久的毅力，而且要持续。那当我们有这样的一种的精神的时候，用这个精神去做任何的事情，当然就都能成功了。哎，我觉得这是有道理的事情，因为常常很多人为什么这个说是说嘴巴说是哎呦我要减肥了，我不要吃，但是并没有切实的实际的去行动，只是嘴巴讲讲，或许是在做的时候呢选错了方法，以至于呢让自己的体重像溜溜球一样，对不对？哦，好像是减了，稍微一放松，哇，就比之前更高啊，更胖啊，更重等等啊。所以要用对方法，同时重要的就是要坚持，要有严格的自律。别忘记，要记得这个胖瘦啊、身材啊，不是不能改变的，确确实实可以调控。
第一次听之歌吧。这支歌是什么呢？这支歌是 All things are possible， 所有的事都是可能的，只要我们有恒心有毅力的去做，而且用对的方法，一起来欣赏咯。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我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您所收听的频道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接下来和您分享的这篇跟健康有关呢，是林兆伟医师接受访问所谈到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究竟在追求什么，然后他所谈的是健康。这个近年来呢，健康是成了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对不对？有人就是希望减重，有的人呢就是努力减脂，有人就开始跑步啊、重训啊，也有人尝试各种饮食方法，就是希望自己变得更健康。但是当大家都在谈健康的时候，林兆伟医师呢却经常先问病人一个看起来很简单的问题，那就是你希望得到的是什么？有人就会回答了，哎呀，我就是希望瘦一点。有人呢就是希望说，哎呦，我可以穿得下以前的衣服。有人呢则是因为健康检查出现红字，就开始担心，哎呀，高血压呀、糖尿病啊、高血脂啊、脂肪肝啊，这些都是现代人的毛病哦，就是希望不要让疾病继续的恶化。这些回答都没有错，可是他们所代表的呢其实是不同的目标。林兆伟医师就指出来说，很多人啊很容易把减重跟健康画上等号，其实两者并不是完全相同的。减重、减脂、增肌都只是健康管理过程当中可能出现的结果，但是这些不是健康本身哦。而多年来同时兼具肠胃跟复健的专科背景还有经验，所以林兆伟医师对健康就有更完整的观察。在肠胃科门诊，他看见的是饮食、代谢、血糖、脂肪肝，还有各种跟生活习惯相关的慢性疾病。在复健的专业上，他面对的是肌力不足、关节退化、姿势不良、慢性疼痛，还有因为身体的功能下降而影响生活品质的病人。其实看起来是不同的两个专业，但是呢，最后都是指向同一件事，也就是健康不是单一器官的问题，而是整个身体共同运作的一个结果。所以咯，他就会提醒病人哦，在开始任何健康管理之前，第一件事情不是要急着减重，而是先弄清楚自己的目标是什么。如果说希望改善体态，那个是健康促进的一个部分。如果已经出现了糖尿病啊、高血压呀、脂肪肝啊、退化性关节炎等等问题，那就是疾病治疗了，需要更完整的医疗评估跟长期的管理。那么两者可以彼此重叠，但是呢，不能够混为一谈。所以重新找回健康的第一步，不是追逐一个理想的体重，而是重新认识自己的身体，了解自己真正需要改善的是什么。如果健康不等于体重，那么我们又该如何判断自己的健康状况呢？林兆伟医师就认为，体重固然是一项参考的指标，可是它只是众多健康资讯中的一项，不能够单独用来判断一个人的健康。在门诊当中，他常常遇到两种截然不同的病人。有人体重看起来其实不重，甚至符合一般认为的标准体重，但是检查之后却发现，哦，内脏的脂肪偏高，还伴随高血糖、高血脂、脂肪肝等等代谢问题。也有人因为长期运动而拥有比较高的肌肉量，所以体重虽然是偏高，各项健康指标却是非常的理想。所以就知道咯，相同的体重可能代表完全不同的健康状况。因此医师评估健康的时候，从来不会说只看体重计上的数字，除了体重之外，还需要综合观察身体质量指数，也就是 BMI， 还有腰围、血压、血糖、血脂、
以及肝肾功能等等检查的结果。必要的时候呢，还会进一步了解肌肉量、体脂肪的比例、生活习惯跟这个运动的状况。这些资料放在一起，才能够比较完整的看见一个人的健康样貌。但是呢，林医师也提醒，一般人呐，不要因为这些名词而觉得，哎呦，好有压力哦。医疗检查的目的不是增加焦虑，而是帮助我们更了解自己的身体。就好像定期的检查汽车，不是因为车子一定坏了，而是希望说在小问题还没有变成大问题之前，能够及早的发现，及早的调整。因为身体从来不是突然生病，也不会一夕之间恢复健康。身体总是透过各种细微的变化，不断的提醒我们，是不是该停下脚步啊，好好照顾自己啦。身体每天其实都在说话，只是很多时刻我们很习惯让疼痛安静下来，却没有真正的听见它到底想表达什么。当身体出了状况，多数人的第一个反应都是一样，就是哎呦，要赶快好起来哦，感冒了立刻吃药，明天退烧，胃痛了赶快吃颗胃药立刻疏解，腰闪到了哦，希望打完针就能够恢复正常。急性的疾病本来就是需要及时而有效的治疗，现代医学的重要价值之一就是能够尽快的控制病情，解除危险，减轻痛苦。但是呢，林医师也提醒，建立健康却是不同的思维。很多人把治疗疾病的经验直接就套用到健康管理，总是希望找到一个最快最有效的方法。比如说哪一种饮食法瘦得最快，哪一种运动最有效，哪一种保健食品效果最好，甚至期待几个礼拜就能够改善多年累积的健康问题。可是呢，健康不是这样建立的。一个人可能花了10年、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会慢慢形成今天的生活习惯。久坐、少动、长期熬夜、饮食失衡、压力累积、肌力流失，还有代谢下降等等，这些的变化都不是一天或者是短时间发生的，所以健康也很难在短短几天或者几个星期之内重新建立，需要时间。所以林医师就指出，真正能够改善健康的不是一次剧烈的改变，而是能够长久维持的生活方式。所以呢，他并不鼓励病人一直寻找最快的方法。他最常问的是说，这个方法你能够持续多久？如果只能够维持2个礼拜，再好的方法也很难真正的改变身体。相反的，看起来很微小的改变，只要持续几个月、几年，反而会慢慢的累积成健康最重要的基础。所以他就认为，饮食、运动、睡眠、生活作息，甚至必要的时候接受医疗的治疗，都不是彼此竞争，而是共同参与健康的建立。没有任何一种方法可以单独的完成所有的事情。真正改变身体的是彼此配合，慢慢形成新的生活节奏。健康不是一场短跑哦，更像是一段需要耐心前行的旅程。疾病有的时候是需要立刻治疗，但是健康呢，却是需要时间慢慢培养。建立健康并不是学会一套新的方法，而是重新学会阅读自己的身体。林兆伟医师就认为，身体不像健检报告，一年才会提醒我们一次。事实上，身体每天都在向我们发出讯息，只是我们常常因为忙碌，所以就忽略了这些提醒。譬如说，今天起床的时候是精神饱满，
还是依然觉得很累啊？上下楼梯的时候是脚步轻松，还是开始喘气？工作了一整天，是肩颈僵硬，腰酸背痛，还是仍然保持良好的活动能力？晚上入睡是很快可以睡着，还是翻来覆去，久久没有办法入眠？这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细节，其实都是身体每天给我们的讯息。很多人啊，就是习惯忍耐，哦，肩颈酸痛，贴一片药布吧。精神不好，哎呀，就喝杯咖啡提神。体力变差，就告诉自己年纪大了嘛。但是林医师提醒哦，身体不是突然生病的，很多的疾病都是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慢慢累积出来的，而健康也是在每天一次又一次正确回应当中慢慢建立起来。所以他就常常鼓励病人不要急着跟别人比较，别人一天跑10公里，并不是表示自己也必须要跑10公里。别人适合生酮饮食，不代表自己也一定适合。健康从来不是复制别人的生活方式，而是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每个人的年龄、工作、疾病、家庭责任跟生活形态其实都不一样，所以健康管理也没有一套放诸四海皆准的方法。真正重要的不是说哪种方法最流行，而是说哪种方式自己能够持续的实践，这点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林医师就认为，真正的健康不是建立在一次剧烈的改变上，而是建立在每天愿意多走一步，多动一点，多睡半小时，多留意身体的累积。健康不是一天完成的哦，它是一种生活的习惯，也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当我们愿意停下脚步，重新阅读自己的身体，身体也会慢慢的给我们回应。可能不是明天，也不是下个礼拜，但是当一年之后回头再看，我们常常会惊讶的发现，哦，原来很多改变已经悄悄发生了呀。健康管理也没有毕业的一天。很多人把健康当成一个短程目标，譬如说3个月减重5公斤，100天完成挑战，或者是在健康检查之前努力的控制饮食，希望让检查的数字变得漂亮一点。而林医师认为这些努力并没有错，但是如果健康只停留在一个短期目标，往往也会随着目标完成而结束。但是真正的健康不是一段冲刺哦，而是一辈子的同行。身体会随着年龄改变，20岁、40岁、60岁需要照顾的重点其实都不一样，因应不同的工作、家庭跟疾病，健康管理的方法也需要跟着调整。所以呢，他并不鼓励病人追求一套永远不变的方法，他更希望大家学会跟自己的身体同行。年轻的时候呢，多建立运动习惯，中年的时候呢，更留意代谢还有生活压力，年长之后呢，更重视肌力、平衡跟行动的能力。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功课，可是共同的目标始终没有改变，就是让身体维持良好的功能，陪伴我们完成每一个人生阶段。所以健康管理不是一次决定，而是不断的学习、调整跟陪伴自己的一个过程。这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旅程哦，也是需要走一辈子的路。而回到最初的问题，我们究竟在追求什么呀？答案也许不是更瘦，或者说更年轻，更不是追求一张完美的健康检查报告。林兆伟医师认为，真正的健康是让身体恢复原本应该有的功能，能够自在的生活，安心的工作，陪伴家人，
完成自己的责任，能够走，能够吃，能够睡，也能够享受平凡的每一天。这些看起来似乎是很平凡的事情，其实都是健康最真实的样貌。所以呢，把健康找回来，不是寻找一种神奇的方法，也不是追逐流行的健康资讯，而是重新认识自己的身体，重新建立生活的节奏，重新养成愿意照顾自己的习惯。阅读身体，找回健康的过程也许是很慢的，却是真正能够持续一生的改变。健康不是一场竞赛，也不是一个数字，它更像是一位陪伴我们一生的同行者。当我们愿意停下脚步，倾听、理解、回应，它也会一步一步地陪伴着我们走向更自在、更有力量的人生。我觉得也是很好的提醒哦。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会太着重于说，哦，我要赶快减肥，我要，哎呦，我的血脂高，我要怎么样怎么样，赶快运动。可是呢，我们这个运动啊，没有办法持续，可能一两个月可以，然后就怠惰下来了。那么可能在我们动的时候，哦，血脂这又稍微好一点，可是我们一恢复常态，糟糕了，又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了。因此这个中间，林兆伟医师就提醒，健康这个事情它是持续的，它不是一场竞赛或是一个数字，我们短时间做到什么，要持续，而且最重要的是要找到适合自己能够持续做的一些的方法才是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提醒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哦，要不然我们常常啊搞错，因此呢，好像自己很重视健康，一天到晚就追着一下做这一下做那，一下吃这一下吃那，但是整体上健康都没有真正的与我们同在哦。所以呢，真的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而且要持续不断的做，然后让自己在日复一日当中渐渐渐渐的更为健康。听着歌，到应许之地。

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和朋友分享一些短短的短语哈。有一段话说，要求自己活得比别人好是很沉重的心理负担，因为呢，你就必须时刻跟人家比较，你的快乐从比较当中得来，而不是来自真实生活的满足。所谓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这种安分的满足也不是真正的好。要比较，那么就要求今天活得比昨天好吧。你会不会是一个爱比较的人？因为呢，在比较之中就觉得说，哎，我比别人好，你看我的这个待遇比别人高，我的房子比别人好，我开的车好，我的孩子优秀等等啊，好像这些似乎能够带给自己快乐似的，但是这种快乐还真不长久啊。而很重要的就是不需要跟别人比，因为跟别人比所带给自己的往往真的不是快乐，但是自己要跟自己比，总是期望自己的生命是一直有长进的，今天的自己比昨天的自己来得强，这样子反而能够带给自己一颗满足的心，对不对？那么有一段话说，是甘地说的哈，说有七样东西可以毁灭我们，哪七样东西呢？没有道德观念的政治，没有责任感的享乐，不劳而获的财富，没有是非观念的知识，不道德的生意，没有人性的科学，以及没有人性的崇拜。哎，我觉得真是有道理啊，讲的七样可以毁灭我们的东西，没有道德观念的政治，没有责任感的享乐，不劳而获的财富，没有是非观念的知识，不道德的生意，没有人性的科学，没有人性的崇拜。今天在我们社会当中，我们触目所见的这七项毁灭我们的东西里面，有多少东西是我们能见到的呢？怎么办呢？我想对基督徒朋友来讲，在这样一个世代里面，我们真的只能做一件事情哦，要多多祷告，是不是？还有一段话呢，就讲到说，不少人呢是以划单人艇的心情去生活，就是着意的去发展自己，表现自己。这样做本来也是无可厚非啊，因为我们都要实现自己嘛，以肯定自己的身份和价值。只是呢，在现实生活里面，我们划的不是单人艇，其实是龙舟。其他人的成败得失都跟我们的命运休戚相关，如果不对他人施以援手或者做适当的调节，终究就会造成连锁反应，祸及全体。所以基本上我们不能够太过自私啊，只顾自己表现自己，凸显自己，发展自己。我觉得这比喻蛮有趣的啊，划单人艇跟划龙舟，你想在划龙舟的过程里面，你要不要顾及其他的人？你如果不顾及其他的人，那个龙舟也动不了啊。而且要求速度的话，那是要全龙舟的人每一个划手啊，然后都要通力合作，对不对？该左手划然后左手划，右手划就右手划，那个节奏都要一样的，这个龙舟才能够走得又快又好。而这个短短的文章里面就说，现实生活里面我们一起划的就是龙舟，因此人与人之间，你不要觉得哦我很棒，问题说只有你棒，其他人都没有办法的时刻，你一定也会被拉下来。因此我们就是要学会与别人配合，而且也能够去感受到别人的存在，然后能够一起协力的往前行。这像不像好在说道理？不过真的是这个样子耶，对不对？哇，节目时间快要到了，我也要跟你说再会，亲爱的朋友，祝福你平安喜乐。听听这个礼拜的每周一曲是《爱的希望》，拜拜。

这个节目由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制作，每周一到周四下午2:05到3:00按时播出，谢谢收听。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哇，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青，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开始，您听到的是民国63年黄莺莺她正式出道时所发行的第一张国语专辑的主打歌曲《云和》。出道52年的黄莺莺在华语乐坛犹如一颗闪亮的星星，她的甜美嗓音和真挚的歌声唱红了无数首经典金曲，许多四五年级生的老歌迷们想必对她都有深刻的印象。今天节目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华语乐坛不凋零的金嗓子黄莺莺以及她脍炙人口的金曲。首先我们来聆听黄莺莺演唱的《天使之恋》以及《哭砂》。

黄莺莺是在宜兰礁溪出生，但是她在新北的莺歌长大，因此她的艺名取名为莺莺。早在民国58年，黄莺还在文化学院就读舞蹈专修科的时候，她便被中国电视公司签下成为歌手。学校毕业之后，他加入了雷鸟合唱团担任主唱，专门演唱西洋歌曲，同时在台中的美军俱乐部以及台北的各大饭店驻唱，演绎足迹遍及了台湾的音乐舞台。黄莺莺刚出道唱歌的时候，遭到了父亲强烈的反对。黄莺的父亲是一位军法官，他总认为抛头露面唱歌不是一件正经事。当时知道女儿去唱歌，父亲激动的几乎要叹家门不幸了。还好黄莺莺的妈妈为她再三说情，爸爸总算体谅黄莺莺的兴趣，答应女儿可以继续唱歌，但定下约法三章，晚上不能超过10点回家，不能够随便接受请客馈赠，不能影响功课。民国63年，黄莺莺推出第一张唱片《云和》，一经发行便受到广泛的好评，瞬间就窜红了。然而正当她的歌唱事业蓬勃发展之际，她却决定远嫁到新加坡，退出歌坛，令人惋惜。我们就一起来聆赏黄莺莺的歌声，《雪在烧，梦不到你》。

黄莺莺的演艺生涯发展的过程和许多其他的歌手都不相同，别人都是先在台湾唱红之后再出国演唱然后嫁人，而黄莺则是先嫁人在国外唱红之后才又回到台湾重新发展。前面说到云和这张唱片热销之后，在婚姻和歌唱事业之间，黄莺莺选择了婚姻，远嫁到新加坡。结婚之后，黄莺莺本来不打算在歌唱事业再求发展，没有想到的是身处异乡，亲朋好友都不在身边，生活难免觉得寂寞。黄莺莺的先生有一个朋友在电视台工作，知道黄莺莺会唱歌，经过试镜之后就让他在电视台主持一个综艺节目。过去这个节目的主持人都只是一个司仪的角色，不像黄莺莺连说带唱贯穿全局。就这样黄莺莺在新加坡串了起来。民国65年，黄莺莺加入了百代唱片公司，他在公司五年期间总共灌录了18张的唱片，其中大多数是英文歌曲。第一张西洋专辑 Feelings 发行之后就风靡了东南亚与香港，随后他更成为第一位在澳洲发行英文专辑的亚洲歌手。黄莺莺的英文名字崔西黄，声名远播，我们就一起来聆赏黄莺莺的英文歌曲 Feelings Let It Be Me。

黄莺的嗓音甜美婉转，恰如其名，有如黄莺出谷。她的歌声既有国语歌曲的婉约，也不失西洋歌曲的精致。民国70年发行的国语专辑《呢喃》成为黄莺莺音乐生涯的重要转折。这张唱片融合了强烈的吉他编曲以及丰富的人声堆叠层次，主打歌曲《呢喃》兼具西洋歌曲的潇洒以及华语歌曲的诗意，成功的让台湾歌迷注意到这位带着神秘异国情调、唱腔细腻的归国歌手。而真正让黄莺莺彻底红透台湾半边天，高居一线天后宝座的，是他在民国71年推出的《只有分离》专辑。这张专辑借由音乐人曹俊宏等人打造，将黄莺莺的温柔、幽怨以及都市女性的成熟魅力发挥到极致，唱片的销售与口碑都非常的好，让黄莺莺成功的由新马西洋歌手转型为华语都会抒情天后。我们就一起来回味黄莺莺的歌声，呢喃，只有分离。

黄莺莺出道52年，发行超过51张的国英语专辑。她以充满灵性的唱腔诠释情歌的爱恨情仇，以及她以西洋音乐建构的根底投入了国语歌曲的演唱，不断求新求变，堪称是走在时代前端的音乐女王。民国105年，黄莺荣获了第27届金曲奖特别贡献奖。她致辞的时候表示，她的人生因为有了音乐而丰富，而比较着黑胶唱片与数位音乐的声音，她很感慨，我们今天要创新未来，也需要研究过去，回顾历史。唱片虽然已经没落，但音乐的内涵与精神才是永恒。一起来聆赏黄莺莺所演唱的《来自星海的消息》，时空寄情。

今天节目很高兴为大家介绍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位抒情天后黄莺莺和她的经典歌曲。节目最后，我们在黄莺莺演唱《藏心》的优美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青，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喽，拜拜。

0: 多年来，佳音电台一直收到一位匿名佳音勇士的奉献，每个月300元。对方没有留下姓名，划拨单上的备注也总是写着“谢谢节目”四个字。有一天，这笔奉献停了，就像是唯一的联系忽然断了线。我们辗转寄卡片、写信去关怀，才知道奉献者在不久以前已经过世了。接电话的是他的先生。那位老先生对我们说，当太太离开之后，整个房子只剩下他一个人，房子太安静了，他也没有听广播的习惯，更没有心情打开电视。那一天，他走到收音机前，却看到太太将 FM90.9 几个字写在一张便利贴上，就贴在收音机前方。于是他试着将收音机打开，转到这个数字，就听见了佳音广播电台。那一刻，他相信这是他太太要留给他的讯息，也是第一次在太太离开之后，感觉到自己并不那么孤单。两个月后，我们又收到了这一笔300元的奉献，而在备注单上写着的是：“谢谢你们，我很好。”让听得见的爱成为每个人生命中那一份还在的力量。你的每一分奉献都在支持一份孤单里的陪伴。亲爱的朋友，邀请您以实际的行动支持佳音，让好故事能持续发生，让福音能够传给更多的人。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00。
3: 佳音整点新闻。
4: 听众朋友们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先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清晨全台最低温出现在新竹县关西 18.5 度，而迎风面云量以及降雨几率增加，桃园以北东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在气温方面，中部以北以及宜兰低温在21到23度，而花东以及南部低温约24度，日月温差大，提醒民众注意天气变化，外出时记得携带雨具。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两大国家级文化会展活动2026台湾国际儿童及青少年嘉年华以及台湾文化科技大会9月、10月份将接力在高雄举办。高雄市长陈其迈在市政会议上指出，需跨局处全力配合。儿少嘉年华活动将于9月23到27号举行，由文化部举办，而地点在高雄展览馆及喜乐时代影城总图店。5天展期邀请法国、日本、韩国、捷克等创作者与其读者交流，包括法国漫画《牧羊女战士》，结合现场音乐演出，让故事从书本走上舞台。详情资讯请上2026台湾国际儿童及青少年嘉年华粉丝专页查询。 台湾出版人读书共和国出版集团创办人郭崇新在7日病逝于台大癌症医院，享受77岁。郭崇新常年投入台湾图书出版，曾参与创立城邦出版集团以及猫头鹰出版社，之后成立读书共和国出版集团，发展数十个出版品牌，在2017年获得41届金鼎奖特别贡献奖。消息传出，多名文化界人士纷纷追悼。新学期开始，学生重返校园，随着课堂学习、阅读、书写作业以及使用平板电脑等数位载具增加，教育部国教署提醒，新学期正是重新建立生活与学习作息的好机会，呼吁学校和家长共同关注学生视力健康，协助孩子从日常生活落实护眼1、2、3，透过定期就医检查，增加户外活动以及做好3C 时间管理，养成健康用眼习惯，在数位学习与视力健康之间取得平衡。运动部长李扬日前宣示，体育班将系统性转型，牵动30000名体育生的未来。而福联盟最新调查显示，基层校园仍普遍存在超时训练、课业落后、身心过载三大隐忧，2/3体育生曾超时训练，过半因为繁忙的工洽落后课业进度，对于训练意义和未来出路感到迷惘。面对转型时刻，儿福联盟有4大呼吁，包括落实训练时数与工价规范，还有培训教练正向管教能力，关注女选手需求并强化多元职涯辅导，以及家长回应支持陪伴，一起共同守护孩子的运动梦想。以上本节整点新闻由杨英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乐联播网。
2: 圣经上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0章8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旅行让人发现世界的辽阔与美好，也让过着寻常生活的人们和自己内在的美好相遇。透过旅行探索这个世界让自己爱上的地方，欢迎一同启程，开始爱在旅行的路上。收听今天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每周三与周六台北 FM90.9 桃园 FM104.3 以及在周日的晚上6点宜兰 FM90.3 就在佳音 Love 联播网跟大家分享爱上旅行的故事。那在这个月呢，即将在月底又有一个连假要到来了，就算我们不特别去记忆，但是呢最近走到这种量饭店里面就可以感受到这个中秋节快要来了，因为就开始摆设出很多的跟烤肉有关的用具啊、食材等等的、哦、然后时间就是9月25号到9月28日，所以很多人可能也开始在规划自己的行程。那我们在前几集的节目当中介绍了还蛮多就是在国外的一些旅行跟景点的故事，今天我们深度旅行探索会回到台湾，有时候呢不用出门走太远也可以感受到台湾的深刻人文历史，结合可以感受到舒服的旅行。今天深度旅行探索的目标是在花莲，分享的主题也就是松原与移民村，探索花莲的日治时期的足迹。尤其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在几年之前有一本很热门的作品叫做《弯身回家》。那事实上呢，其实弯身的一个背景也跟今天要介绍在吉安乡过去作为移民村的这一个区域是有关联的。那么我们待会再跟大家分享。开场先要来进行的是旅游新鲜事，而在这个周末的活动也是相当的多元，就来分享在宜兰、桃园、新北、台北的最近玩什么。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就先从宜兰开始。在这个周末9月12到13日，宜兰周末可以去的地方非常多。在苏澳有冷泉民歌音乐响宴，五节乡有善水同乐会与鸭母船，还有新创村的南岛市集，宜兰国际绿色影展，有免费的歌仔戏可以看，有亲子故事可以听。那其中在9月12日就有2026苏澳冷泉观光系列活动所举办的民歌音乐响宴，包含知名的校园民歌歌手施孝荣、南方二重唱还有于台烟等多位的歌手将会演出，现场也有特色市集。而在五节乡同一天则是推出了2026五节善水同乐会，结合了鸭母船的特色主题，系列活动中还包含有写生、趣味竞走、市集以及舞台活动。而此外在9月12到13日，宜兰的中心文化创意园区的新创村市集将会连续两天登场，把南岛主题带到宜兰。而另外是宜兰国际绿色影展也分别走进到了壮维的牛头丝，还有五节的52甲湿地，把免费的电影、环境教育还有实际的户外行动结合在一起。继续是桃园的近期活动，在桃园可以喝到饱，这是2026中立嗨南洋奶茶生活节，将在这个周末在中立站前的中平路徒步区热闹登场，直接把很多人熟悉的中平商圈变成一个充满异国风情的南洋街区。在现场集结有40多个主题的市集，而除了各式的异国特色奶茶，另外还有南洋料理、特色小吃、台湾美食以及文创手作。在下午还有包含印尼、越南、泰国等跨国文化的表演，以及歌手、乐团、街头艺人是轮番登场，亲子家庭也很适合前往。在现场就安排异国文化的 DIY 体验，让小朋友可以一边动手做一边认识不同国家的文化。同时还有一大亮点，就是有总价值10万元的摸彩好礼，最大奖金还会送上黄金。所以呢，这个不只是一般的活动体验啊，还有机会呢其实把黄金带回家。时间呢就在9月12日，本周六，中立站前中平路徒步区，把台湾喜欢的奶茶更扩大的体验，这就是南洋奶茶生活节。再来是新北的近期活动，暌违了4年，新北市绿生活音乐节是再次举办，
时间也是在这个周末9月12到13日下午的2点开始到晚上9点30分登场，并且是首度移师到新北市美术馆的户外园区来进行。那今年的绿生活音乐节是以音乐串联世代文化延续传承作为主题，邀请到1990年代到2000年代为主的代表性女歌手作为演出的核心，也透过经典大家很有记忆甚至很喜欢的这一些旋律唤起跨世代的共同记忆。在9月

Flew， 喜欢独立音乐或者是乐团文化的人士千万不能错过。而另外在活动期间，除了精彩的音乐演出，现场也规划有40摊的特色市集，还有10摊的餐车。除了美食音乐之外，也可以悠闲的漫步在新北市美术馆的户外园区，并且享受舒适的初秋时光。最后是台北的本周活动，台北市文化局推出2026台北古迹日活动，今年是以台北美式散步作为主题，主要探索的时代背景是从1950到1960年代属于美元时期的城市记忆，而且今年就正值是前美国大使官邸，现在则是活化转变成为台北光点的这个建筑的落成百年。因此美国在台协会在先前也特别出席了有关这个系列活动的记者会，那文化局也特别介绍，前美国大使官邸的台北光点是迎来了100岁，将举办漫步活动，就是以此作为起点，沿着中山北路的圣多福天主堂、清光市场，接着来到山上的美式社区，再到阳明山的美军宿舍，同时会在10月3日推出一日限定的光点古迹夜的跨域活动，主要邀请到的是前身是美军广播网的 ICRT 进行合作，当天在现场将会有 DJ 轮流播出在1950到1970年代的经典金曲。另外系列活动也将从11月展开修复工作坊，并且有多场的免费活动，可以上台北古迹日的官方网站进行报名，当然也可以感受到呢不一样的台北气氛。周末如果平常比较少出门的话，其实从中挑一个活动也可以让短短的两天过得非常充实。那么在这里就来送上1997年一首在全球风靡的作品，这是来自于韩森兄弟的代表作，叫做嗯吧。那这个字呢其实是他们自己所创造出来的拟声字，那大家可以念一下嗯吧，就很像我们这个随口回答的时候很快一瞬间一眨眼就过去这样子的概念，所以呢他们创造这个字用来代表就是极为短暂的时间单位。而歌词内容就是提醒大家，世界充满各种复杂的事情，可是我们的人生很短暂，要及时的去追求梦想，在乎真正关心自己的家人，而且呢把时间放在美好的事物上，一起来欣赏。

迎继续收听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我们今天深度旅行探索要来造访的就是花莲。当然一般我们如果去花莲的话最多会做什么呢？相信是体验那种山海的大自然的美景之外，然后也可以感受到呢这个包含原住民在内的多元文化，而且还有很多好吃的美食。但事实上呢，花莲也是一个充满着丰富历史人文的地方。那今天选的这个历史片段，也就是从百年之前的这个日本刚刚进到台湾开始，一直到呢二战结束的1940年代为止，过去的日本殖民政府在这边的建设现在还留下相当多的印记。而说到开发，其实一开始会想到说，如果这个纵看历史的话呢，会感受到东台湾因为地理因素的影响，其实历史上好像一向以来都是比较少而且比较难以开发的区域。尤其是相较于台湾西部，其实从清代开始基本上就已经形成了很多具有规模的城市或者是农村，但是隔着山脉阻隔的东部，在百年之前要深入呢，可以想象没有现在的苏花公路，没有北回铁路，甚至连比较稳定的道路呢都十分有限。然后还包含有时候如果天灾侵袭台湾的时候呢，这个迎风面的花莲就会比较严重，台风水患等等的。另外再加上过去的原住民族的社会也有自己的土地与生活秩序，所以要来挑战东部这一块呢，其实是在过去呢比较难以经营的地方之一。不过也因为这样的特色呢，变成一个独特的发展优势。因为花莲平原的土地广大，就很适合农业开发，面向太平洋又具备有建立港口的条件。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因为还没有开发，所以呢你大概圈一个地起来之后呢，就可以完整的发展哦，不需要呢做很多去重新耕动的这样子一个过程。而日本政府呢，在殖民之后，希望把东部也纳入到殖民地的农业以及交通的体系，因此就开始投入包含有道路、铁路、港口的建设以及移民的有关政策。而当时的台湾西部，很多地方都已经有比较密集的汉人聚落，还有农业发展。花莲则是如刚刚所说，还有大片的土地是可以完整的重新规划，所以蛮多的建设其实都是属于大型的计划。因此对于当时的日本总督府的政策来说呢，花莲就同时成为一个重要的开发目标，甚至呢是很多殖民政策的试验场。但是在官方正式移民之前，其实在民间就有这样子的行动，但是第一次的移民尝试其实就是失败的情况。这比较就能够验证我们刚刚所说的，其实早期呢进去发展并不容易挑战的原因。过去在1899年的时候，曾经有日本的企业家鹤田金三郎在今天的寿丰一带设立了鹤田村，然后是采取私人招募日本移民的方式来进行开垦。但是移民果然是受到了水土不服、疾病、水害还有劳力不足等问题的影响，所以这个庞大的开发事业但最终还是失败。而这一次的经验呢，反而是让日本政府重新思考东部开发其实应该要采取不一样的方式，包含如果单靠私人的资本来招募其实并不足够，也许是要用更大的力量来推动，包含政府呢可以直接的提供土地、住宅、农业指导还有生活设施更为完整的配套。于是在1905年之后，总督府就开始推动了官营的移民。那在当时开辟了蛮多个移民村，不过其中一个留下来今天也重新作为历史景点有很多人去造访的，就是在今天吉安乡这一带的吉野移民村。那么在当地曾经有过什么样的故事呢？待会再继续分享。这里先来送上一首歌曲，这是同样出生在东台湾的好山好水的歌手曾淑琴。虽然他是台东人，但是有一首跟花莲有关的歌曲呢，也是他当年的代表作之一。来欣赏这首歌曲，曾淑琴《花莲的云常飘在他心上》。

这首歌曲曾淑琴的《花莲的云常飘在他心上》，也是很多人呢来到花莲散心的时候呢很容易感受到的一个天然环境的气氛。那刚刚提到，其实在过去的历史片段当中，日治时期对于花莲的开发也是相当具有代表性的。而现在呢，很多人会去造访的地方之一，也就是过去的吉野移民村，就位在于今天的吉安乡这个地方。当然在台湾很多地区哦，其实在过去呢都有这个日本移民的到来，那包含有企业就是拓展据点，或者是个人的话呢就是想要到新天地去打拼新的生活。但是吉野村呢是一个蛮特殊的地方，因为它是相当有规模，而且呢是有制度化的一个大量的移民的所在地。时间背景大约是在1910年开始，日本总督府就在今天吉安这一带的斗兰社设立了移民指导所，那主要是从日本的德岛招募农民进入到花莲。最初呢只有9户20人，比较小的规模，而且刚刚呢有说到其实有设立移民的指导所，所以并不是一进来就好，同时还要能够适应当地，并且配合呢有关的发展政策。所以呢这20人是先接受了热带农业训练，那之后就逐渐的越来越多移民进入，也就形成了移民村。那这也是台湾最早的一座官营的移民村。吉野这个词汇呢，其实台湾的朋友应该还算蛮熟悉的。但是这个村为什么叫做吉野呢？就是因为刚刚提到的，多数早期迁入的日本移民就是来自于日本四国的德岛县，而且主要就是来自于当地的吉野川沿岸。于是官方呢后来呢其实就是连接这样子一个当时移民的故乡的河川，将此地是命名为吉野村。后续日本政府又在花莲建立有像是丰田还有林田等移民村，而从最一开始民营的失败，到后来由日本总督府是直接规划，花莲就变成了日本所经营东台湾重要具有规模的试验场。但是这一片土地的取得其实也有很重要的一次的历史转折，就在1910年日本移民进入到吉安之前，这一片花莲平原其实早就有完整的原住民部落生活，其中的七角川社是当时重要的阿美族部落之一。但是在日本殖民台湾之后，警察制度的进入，还有对于原住民的劳务要求以及土地管理，都逐渐的和原住民原本生活的领域以及方式发生了冲突。吉野移民村后来所在的土地其实正好就是牵涉到这一段的历史过程，相关的矛盾其实最终就爆发成为了武装冲突。而当时日本也正在推动里番政策，就是要将台湾的原住民纳入到管理之中，所以在当时冲突发生的时候是持续推进了义勇线，另外也大量的使用原住民族的劳力。那最后官方是动员了警察、军队还有义勇线的部队发动攻击，这个事件造成了七角川社是被迫解散。在这个事件之后，官方就取得了原有的七角川社的土地，并且纳入到开发的体系之中。2年之后是进一步设立了刚刚所说的移民指导所，之后就建立了吉野村。那在刚有说到这个移民村是相当具有规模，所以本身呢其实它也分成了三个聚落，就分成有草分、工钱还有清水这三个聚落，而主要是提供有住宅、农地以及农业设备。到了昭和初期则是已经发展到有330户、1700多人，而移民会先在指导所接受训练，再进入到正式的聚落生活。而最主要呢，这样的过程就是希望可以解决在过去私人移民的方式失败的问题，并且还可以建立一个可以长期生产的农业村庄。今天来到吉安还可以看到当地的农田道路以及部分的水利设施，后来也逐渐形成了学校、医疗所、邮局还有警察派出所这一些设施，并且还有宗教场所的存在。今天这个宗教场所庆修院其实也是来到此地的代表景点之一。
那甚至很多家庭在这边有了第二代、第三代，也是后来呢，其实湾生非常多在这里出生的一个重要的地方。所以呢，湾生有关的故事其实很多都是跟花莲是有所连结。在这里就来送上一首来自于日本歌手的作品，那这是日本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歌手奥田民生的作品 Sasurai， 也就是流浪漂泊离乡背景的意思，一起来欣赏。

这首歌曲来自于日本歌手奥田明生的作品《Sasurai》，也就有流浪漂泊甚或是离乡背景的意思。而的确在过去日治时期，有许多的日本移民来到台湾，许多的第一代就进驻到了吉野移民村，在此有了第二代第三代，那他们就被称为是湾生。而刚刚提到这样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在这里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具有制度化规模的小社会，同时呢，也可以在今天造访的时候看到不少在当时所留下的设施。而这一些设施都反映出了吉野村从一个移民的开垦据点已经变成具有行政与生活功能的聚落，而今天吉安部分的历史建筑还有地名也是能够感受到当年村落的位置与规模所留存下来的重点。那移民村的经营是直到二次大战结束之后，日本因为战败而这些移民也就陆续的离开了台湾。而当时这个旧聚落的位置除了可以以地名来按图索骥，其实今天在花莲的庆丰市场后方有一个吉野开村纪念碑，则是如果有机会重游旧地的话，可以确认过去最开始旧村发展一个位置的坐标。而也在移民村建立之后，有更多的交通设施的需求就开始建设，包含铁路也是逐步延伸到当地，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重点的花莲港也开始建设。那原本交通困难的东部慢慢的就形成有港口、铁路与城市可以互相连接的交通枢纽。在1930年代之后，因为在后期战争的需求跟情势呢是越来越为明显，所以当时在东台湾的发展就是逐渐的走向更为军事化，在花莲港周边也开始出现许多属于军事以及重工业有关的设施。而现在作为艺术人文空间的松原别馆有一个非常雅致的名称，甚至呢如果造访会发现里面有很多松树，但过去其实曾经是气氛截然不同在当时所留下的军事建筑。松原别馆的时代背景是在1942年所建成，而它的前身是花莲港陆军兵事部的办公场所，兵事部则是主要负责征兵还有兵役有关的工作。而这个建筑的位置是在美仑山的山路，背山面海，所以呢其实也是一个军事角度的考量。现在呢其实这个有机会造访松原别馆，很多人就会觉得眼前的花莲港呢是一个非常好的风景，但在当时呢其实完全就是一个战略位置的角度，就是可以掌握到花莲港还有在南侧的机场一带，而过去的日本海军303部队也曾经驻扎在此。今天看起来相当安静的松原当年其实就是属于花莲港军事系统的一个核心的位置，建成初期也正值太平洋战争的期间，而这一座建筑的用途呢是相当务实，也可以从它整体的建构来看，重点就是放在可以办公还有相当的耐用。那当然说到二次大战，其中的太平洋战争留下了相当多的故事，而在战火之下不只是一般民众连这个出外打仗的士兵们其实都非常需要音乐来抚慰人心。这里就来欣赏到一首1940年代其实呢在军中也是相当受到喜爱的作品，感受一下的在那个时候的军人们在听的是什么样子的音乐。这首歌曲是以女性的名字来作为命名的，莉莉玛莲，而它有德语版也有英语版。那如果说到二战期间呢，这个纳粹德国跟美国当然是两大阵营，但是这首歌曲呢却有一种就是音乐跨越人心跨越领域的概念哦，因为它原本是一首德国的作品，描述的是一位士兵在军营的路灯下跟女友告别时候的思念情绪，后续透过德军电台在欧洲放送，结果不只是德国的军人喜欢听，就连收听得到的英国还有美国的盟军的军人们也相当的喜爱。于是后来呢，就有德裔的美籍传奇女星玛丽莲·迪特里希把它翻唱成为了英文的版本，也成为在二次大战当中同时抚慰了敌我双方战士心灵的可以称为是战火神曲的作品，一起来欣赏。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所继续收听的节目是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伟珍，在今天分享的深度旅行探索主题就是松原与移民村，来探索花莲的日治时期的足迹。今天如果有机会造访松原别馆的话，其实还可以看到呢蛮多具有军事特色的设施，包含有一座日治时代所建起的防空壕，因为刚刚提到在过去这里是兵事部所在地，而附近又有港口跟机场，所以呢基本上是蛮容易会面对到空袭的风险，于是也必须要设置这样的防空壕来作为一个防范的措施。而现在游客呢可以放松的树林草地跟古老建筑，过去则是战争时期行政与防空设施并存的军事空间，因此还是可以实际感受到过去战争的实际状况，并且进一步体会到战争是如何影响到生活空间还有环境的变化。那松原现在仍然保存有两层楼的主体建筑、武道馆以及多个附属建筑，在二战结束之后则是先后由国军还有美军顾问团等单位进驻使用，直到2002年的时候是正式登陆作为了历史建筑。因此从吉野移民村到松原别馆其实是构筑了甚至整个日治时期发展对于台湾政策的变化，因为从移民来到台湾发展农业开始其实是一个长期的规划，并且是以民生为主，但是到了后期转到像松原别馆以及周边所建起的花莲港等军事以及交通设施，则是更带有一种军事的色彩，也是官方所转变的一个状态。而在吉恩这个地方呢其实也经过了许多变化，从原住民开始到后来来的日本移民，而直到二战之后则是有大批来自于桃竹苗地区的客家族群移居到花莲，吉安这个被日本移民留下的地方也就变成了花莲重要的客家族群的聚集区，而吉安今天的文化面貌也是在这一些的人口移动中逐渐形成而更为多元。而在花莲要探索日治时期的景点，当然也不只是松原别馆或者是

0: 圣经上说，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生命记八章七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00。

0: 让每一个高龄朋友都有快乐的生活，丰富的生命，让每一个人都知道如何与家中的长辈共创精彩人生。欢迎来到洪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
1: 欢迎来到佳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这个礼拜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哈，我相信呢稍微有点年纪的收音机前网络上我们乐龄的朋友应该对这个日子呢印象深刻。今年呢是美国911事件的25周年哦，时间真的是过得很快哦。当时那个惊心动魄的画面哦，我想很多人呢都历历在目哦。在这个重要的时间的节点呢，慧仙想要邀请一位特别来宾哦，他呢就是当时在现场实际经历过这个事件的人，也可以说他是幸存者啊，这样的说法一点都不夸张哈。来跟我们谈一谈25年前的那个惊心动魄的经历，还有时间已经过了这么久了。这么多年来他如何去回顾那件事情在他生命中所留下来的影响哦。欢迎，我可以说你是前金融界人士吗？欢迎詹慧莲。今天请慧莲来到我们的节目啊，就像我刚开始一开始已经跟大家破题了哦，25年前他就是在现场经历了那一场大家共同记忆深刻的一件事情哦。哎，那你说一下当时你在纽约那个双子星大楼工作吗？
2: 对，
1: 哦，你那时候是在做什么？
2: 那时候我其实是在台北银行，那现在台北银行是后来卖给富邦嘛，哈。那我在那一年是外派到纽约要去3年，

0: 那时候我是在世贸第一栋的83层楼上班，飞机撞上去的第一栋，他那边好像有4栋吧、嗯？对，那第一栋跟第二栋比较有名、嗯。那飞机撞上去的时候是撞在第一栋。那时候我外派的时候，其实纽约分行它的业务比较单纯，人力分配也没有这么多。台湾那时候有很多金融业在纽约设立据点，但是经营规模都不是太大。那我那时候主要是负责两项工作，一个是 treasury， 就是把这个分行的部位就是拆借出去或拆借钱出来。第二个工作我是就是做资讯系统的维系。
1: 哎，你本来是学什么的？
0: 我是台大公管系，我是念商。那我的
1: 算是我的学妹了，
0: 学姐学姐好。那时候我有到国外念书，我主修是财务金融，所以我后来都是在金融业。那时候我被外派去。那个业务算是蛮简单的啦，我是4月的时候外派，然后9月11号的时候就碰到这件事情。
1: 哇，还不到半年呢。
0: 对对对对、很奇特。
1: 你是算是纽约的分行吗？还是
0: 纽约分行、那它主要是做 wholesale banking， 就是它比较不是对
1: 一般的
0: 客人，所以他到83层楼了。哦，对对对对，
1: 他不是一般的让大家临柜来办事的之类的。
0: 不是、okay、对对。
1: 好，所以呢在那个惊心动魄的早晨啊，慧莲，你来跟我们讲一下那天整个的流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有记忆的人大概也都知道说那一天早上如何如何，但是你是亲身经历啊。
0: 已经25年了，跟大家说一下那时候的状况。我那时候其实是提早进办公室，表定时间是9点上班。那我那时候8点多去，主要是因为我8点45分左右的时候会跟中国国际商业银行 ICBC 好、那我
1: 现在已经变兆丰了，是吧？
0: 应该是，我现在并来并去我都忘掉。那我跟他们伦敦分行的一个同事拆借，好，那因为那时候他们伦敦的市场快要结束，所以我们要借到的资金相对是比较便宜。那我就算一算说，如果我早上早点去上班，一年可以大概帮公司拆借的资金再省2万块美金嘛？那我们就有点责任感的人就会觉得早点去上班。通常呢，那个时候我自己先到办公室。可是9月11号那天非常非常的奇特，是在8点40几45分进办公室的时候，我另外一个同事是 local hire 的，他是负责 operation 的。那他那天也提早到，因为我刚去嘛，那也不是很熟同事哈，虽然人不多，那时候我还在适应生活，跟里面的人认识也没有那么深。那他是负责 operation 的，那他那时候应该是 Fed 要检查，所以我们打了一个照面。
1: Fed 就是有点类似我们的中央银行这样的机构嘛。
0: 对、对对，
1: 联邦储备银行、
0: 对对。然后他说因为 Fed 要来检查，那你知道在金融业都是高度被主管机关关注的行业，那所以他就提早来。那所以那天呢，我就并不孤单的多了一个同事。还幸运的是我们有 hire 两个new hire 的同事。这两个同事呢，因为刚进我们分行嘛，所以他们也很早上班。所以那一天非常特别的是我们在9点不到的时候有4个同事在一起，
1: 已经有4个人在办公室
0: 了。对对对，但平常大家都大概姗姗来迟吧，大家都是快靠近9点的时候才有人进来。所以那天呢，其实我觉得上帝也对我蛮好的，因为我是刚到纽约，而且我是一个大路痴，我是一个方向感很差的人。发生这件事，坦白说，我还真的不知道从哪里逃。那时候我印象深刻的时候，其实我是不知道是所谓的恐怖分子啦。好，我是一直在逃出来之后才知道。
1: 可是那个时候你们怎么想到要逃？我的意思是说，是什么样子的事情让你们觉得赶快要离开办公室了？
0: 好，那时候飞机撞上去的时候，其实我不知道是飞机。
1: 对，你们在内部的人其实不见得晓得发生。
0: 我们都不知道，我们都不知道。所以那时候飞机撞上去的时候呢，因为我负责Treasury 嘛，所以有一个 Treasury Room， 那我就有看到，事后想我觉得那是飞机的碎片，据说应该是撞到87层楼吧、根据历史啦，但是我不是很清楚。我看到飞机碎片，我有看到飞机的碎片，可是那时候撞上去的时候其实这么高的这个建筑物啊，坦白说大概只有前后摇晃不到1分钟就停下来、而且灯没有暗，整个
1: 电力还在
0: power 还在、然后呢 我只看到飞机碎片。那我们四个人呢就各做各的事，那只是那时候我心里非常的不安，那这个不安其实有点救了我们、嗯、那我就开始巡视，因为那个办公室人很少但是很大，原因是因为本来是在二九层啦，那后来好像有一个机构跟他们换，然后要好像办公室要在一起，所以那个房东就把那个比较大的空间我们换到83层楼的空间就很大。那我就开始在巡视，第一个我跑去电脑室看那个天花板掉下来、嗯、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在纽约那个门啊很厚片的玻璃当场腰斩。那第二个就是
1: 哇，这力量很大耶。
0: 对，然后第三个让我觉得有危险的感觉是、嗯、那时候我们的快速电梯看到那个电缆整个门就炸断了，门炸断的同时呢那个电缆也腰斩，电缆很粗，人可能要双手环抱都不知道抱抱起来。然后我就一直觉得心里有一个很
1: 不安的
0: 感觉、
1: 嗯、
0: 可是我不知道，因为我那时候心里第一个想的想法是，因为那是在 Hudson River 嘛，哈，世贸旁边是 Hudson River， 你就一直觉得、嗯欸、那个老美啊可能这个飞飞机飞来飞去，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小意外、哦、可是看这个 damage 的状况呢我又觉得很怪，所以其实当场
1: 好像事情应该不止于你所原来想的、
0: 我觉得应该是比我预期的还严重、
1: 嗯、
0: 那但是我也坦白说真的不知道是什么。好，那时候、
1: 欸、你们更想都不可能想到，
0: 对
1: 对
0: 对 对, 對, 對, 對, 對、嗯、那我那时候当场呢也还接到伦敦的打来的电话，我还问伦敦那个拆机的同事说、嗯、欸请问一下 你在这个 CNN 的这个新闻里面有没有网络上面有没有看到什么东西，那时候网络没有这么 popular， 有啦哈，然后说有没有发生什么事。他那个人就跟我说欸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他说你们那边好像出事了，但是他说现在新闻也不明朗。我那天还很尽责跟他说，那我先跟你做完这笔交易，因为我说我觉得我可能会说服我同事一起逃，然后他就说啊，没关系没关系，你们回到办公室以后再说吧、
1: 嗯、
0: 其实我看我的同事都没有动，然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我其实对他们都不熟，而且你看两个新来的同事我也更不熟、嗯、然后大家都没有动作，那我只是其实心里很不安，我就跑去问了那个local hire 的同事，就是他是管 operation 的 hire， 我问他说这边要打电话给谁啊，他就跟我说啊，他打电话给驻警单位啊。那我说驻警单位怎么说，驻警单位就是说啊，不知道什么事啊，你们可以停留在原地啊。然后他就问他说那你们会上来救我们还是我们要下去，然后说那个驻警单位也没有给他很肯定的答案。然后你知道我们这里面就在那边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呢，有些同事就打电话进来，然后家人打电话进来问说我们的某某某什么到了没有。其实那时候里面大概我们真的还有一段时间在处理这些事情，没有什么决定。我当场非常非常不安，我就告诉他们说我发现那个电缆断掉了，然后门呢也炸开了，那我觉得不大安。
1: 慧莲觉得不安，哇，就是这个不安的感觉救了他们。那我们休息会回来呢，继续再请詹慧莲来跟我们回顾25年前911事件的当下，他们几个人是怎么样九死一生的逃离了现场。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哦。

0: 欢迎回来佳音 Love 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收音机前还有网络上的乐龄的朋友，你还记得2001年25年前的9月11号晚上大概8点多到9点多的这段时间你经历了什么吗？今年呢的9月11号是美国9/11事件的25周年哈，我想9/11事件对很多人来说都是很难忘的一个事件哈。虽然我们没有亲临现场，但是那段时间我们天天看着那个电视的画面，飞机撞到美国的纽约的双子星大楼的画面哈，然后冒烟，然后塌下，哇！我想很多人都是记忆深刻。那今天呢，会先邀请的特别来宾詹慧莲，25年前他就在那栋楼上班，他在83层楼，真的是很高一层啊。那时候他在银行工作啊，在上一段呢，他提到说他看到办公室的附近啊，已经出现了一些让他觉得不安的景象啊。那同事其实也有打电话给驻警，可驻警就觉得说啊，那你们在原地待着哈，慧莲，可是你觉得好像那个不安的感觉越来越扩大了，
1: 是
0: 后来你决定怎么样呢？
1: 好，那其实这中间差的一件事情啊，对我们来说不可能搭电梯下去嘛哈。那83层楼走下去，我觉得大部分包含我是一个懒人，应该都不想做这件事。
0: 对呀、啊，
1: 但是
0: 83层楼很恐怖、啊。
1: 但是我觉得上帝都有一些很特别的安排啦。嗯、在7月美国烟火的时候呢，教会的朋友邀请我去他的大楼去看烟火。那时候我记得他们家住50几层楼，就是烟火看完的时候，其实你要坐电梯都很难嘛。
0: 为什么？
1: 因为
0: 人太多、
1: 啊、人太多
0: 哦、
1: 因为他们都邀请朋友去看烟火，他们就是离那个 Hudson River 很近的那个住宅嘛。那一天呢，那我就跟着那些教友呢，就从50几层楼走下来、
0: 哦、
1: 那时候因为就是大家很有次序的走，大概走大概30分钟吧，我心里盘算50几层83层多30几层，我觉得我大概走下去应该也还好，因为我跟这些同事都不熟，我就问他们说我们要不要走下去看看。
0: 然后哦，那时候你们已经确定电梯不能用了，
1: 因为我看到电缆断掉了。
0: 哦哦，
1: 怎么可能会坐电梯，对不对？
0: 嗯，
1: 哦，所以那时候我知道只能走。我有告诉他们说我看到这些状态，但他们也不置可否嘛，哈、哦。那大家想要83层楼走下来，我想一般人都不会想到，
0: 尽量避免不要
1: 坐。对对，然后我就自己因为7月美国国庆日的时候走过50几层楼、哦，所以我就觉得哎，应该还好。那我其实是很怯生生的问他们呐、啊，因为第一个，他们如果说不走，坦白说，我也真的不知道要从哪里走，因为我刚去那边嘛，
0: 对，
1: 所以我也不知道逃生门在哪里。所以当我提出来说要83层楼要走的时候，大家说好的时候，我愣了一下，我想说，哦，事后我同事都觉得是我救了他们啦，
0: 嗯，
1: 但坦白说，我觉得那时候只是没有人下决定而已。

0: 那我觉得上帝给我一个感动，就是因为发生的事情这7月4号，然后加上我觉得我自己心里一直很不平安，我觉得我要赶快离开这栋大楼，一直 push 我。那他们后来也有跟我说，其实他们就在等人家下指令，
1: 等一个做决定的人。
0: 对，等一个人做决定的人。那刚好我就是那个做决定的人，他们就就大家就说哦好啊。最好笑的是我那个同事叫 Cindy， 那个 operation 那个 head Cindy， 他就说，他用英文跟我说，他说我们走下去之后呢，我们要在 Starbucks 买一杯啤酒庆祝一下，庆祝我们走83层楼下来，这个也是一个历史的记录
1: 里程碑啊。
0: 对，你想那时候大家应该没有人觉得是什么恐怖分子嘛，好，但是呢后来呢最好玩的是我们开始决定要走的时候呢，我还真的不知道从哪里走呢。我觉得上帝都安排好，因为 Cindy 是老航员嘛，他从开航就在了，所以他知道逃生门在哪里。所以我们那时候呢就开始走向逃生门的时候，我第一次知道那里是逃生门的时候，就发生一件事情，门打不开，因为 building 就是被飞机撞的已经
1: 歪掉了。
0: 我觉得上帝的另外一个预备，就是因为那个年轻的男生他就跟我说啊 ，Jessica， 我来撞开门，因为我坦白说，我觉得我跟那女生应该也撞不开。然后呢，就我觉得神的预备都刚刚好，就他就撞开了那个门。那撞开那个门以后呢，我第一次看到哦，原来美国的那个逃生的那个楼梯啊很宽广，一排可能可以容纳5-6个人，可能比那个还多。然后我们就开始走，那走下来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人非常的稀少，然后我那时候还想说我走下去会被人家笑嘛，但是我其实心里就一直觉得还是想走。那一开始美国人真的很有趣哦，他们非常守次序，后来觉得不知道什么事也还好，因为如果知道事可能大家就是惊慌。因为事后我有同事说他们在地铁下面的话是惊慌，几乎快踩死人。那我们上面呢就很悠闲的这样慢慢慢慢的走，然后美国人很好玩，那个楼梯很宽，对不对？大家还让出左边的位置，
1: 可以让上来啊，
0: 对，让上来的人可以走。但我那时候觉得美国人怎么那么守法，大家都很有次序。然后我开始慢慢走的时候才开始慢慢有人出来，但是美国人非常好玩的是他们呢完全不知道危险。那其实我是很想跨越他们穿过去，但我同事又拉着我跟我说Jessica 你不要紧张，我们就慢慢走嘛，然后开开玩笑嘛，你干嘛那么焦虑。那时候我心里就是不平安，我觉得走就快点走吧，但是因为我也只好按照老美的那个速度
1: 节奏
0: 所以我们走得非常非常的慢。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老美其实真的没有危险意识，因为可能有一个人上来的时候他拿着早餐，然后另外一个同事还跟他开玩笑说谁谁谁，然后 remember say happy birthday to Peter， 我记得这句话。
1: 哇，25年来还记得，就表示那时候真的印象太深刻。
0: 对，
1: 因为死亡就在眼前，还要 happy birthday。
0: 对，他那个同事呢，就拿着那个一个早餐进去，好像头也不回，他大概觉得很看不起我们这些要逃难的人吧。我不知道后来他有没有出来了。因为坦白说真的不知道。然后我就记得老美你知道就是边走边停边走边停，好像办 party 一样，
1: 漫步吗？
0: 真的是漫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slow。 我们大概真的那个速度真的是慢到我真的是很慌张。后来听到
1: 你不能超车哦，
0: 就是大家守礼貌啊。
1: 哦，
0: 你知道吗，你就入境随俗嘛。
1: 对，
0: 可是也许是这样，因为有秩序所以大家没有慌乱。我觉得我事后想一想是这样，
1: 没错。
0: 对，然后就是你知道我们走的位置大概是那个楼梯的人走大概是他的还不到1/2，所以你看大家左有次序的让出左边的。其实后来大家开始紧张的是我们听到了爆炸声。我自己事后的猜测啦，因为我没有特别去
1: 追踪
0: 这件事情。我觉得那时候可能是第二架飞机撞，所以听到爆炸声，大家才开始加快速度。那时候我才开始心里比较安定下来，因为他们在开玩笑的时候，我其实心情很不好。然后他们呢开始比较有规律的在走的时候，我反而心情比较轻松。
1: 他们稍微认真一点。
0: 对。然后大概到了我印象中是50几层吧，消防队员好像就是走上来了，
1: 开始看到消防队员，
0: 然后我看到消防队员是很辛苦的背着设备走上来。那时候老美还很好玩啊，还在说 cheer up 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的，然后就说很鼓励他们。其实我觉得他们已经满身汗，他们背的装备
1: 很重
0: 啊。对不起，我跳过了一个，这中间呢有一个人可能是受伤了走下来，50几层的时候是受伤走下来，他血流如注。然后大家才觉得这件事情好像非同小可。再加上那个爆炸声，然后那个受伤的人他还讲一句话说 Sorry I got the first priority to leave this building。 Because I get hurt、那我想说哦，那时候连要这样子都还很有礼貌的这样下去，大家走走走，后来就看到消防队员，他们还在帮消防队员加油。我在想说他们有一点点奇特，是那个消防队员已经满头大汗了，你还在跟他加油，他根本就不想理你，而且沿途这么多人，好像大家在办一个什么盛会一样、在拉拉队那个概念，
1: 星光大道的感觉。
0: 对，其实我事后想，那些消防队员应该都牺牲了生命，我相信消防队员他们应该知道什么事情了啦。美国大概那个时候已经开始知道是恐怖分子了，
1: 只有在那栋 building 的人啊、你们可能还不是那么确定发生什么，只知道有大事情，但是想也不会往说有飞机直接撞 这件事情。可是他们已经知道，但是他们还是要往上走。
0: 他毕竟是为了救灾嘛，
1: 职责所在，
0: 对，职责所在、而且他也都没有说什么散布那种大家会焦虑的话语。然后我们就走走走走下去的时候，到了三十几层楼的时候，其实我们大概走了相当久的时间。你看，我从七月四号五十几层楼下来三十分钟嘛，好，所以那个我们走了超过应该超过三十分钟。那最后是大家要走的比较快一点。那三十楼的时候遇到那个消防队员嘛，后来我想应该牺牲了。那到最后呢？楼层越来越下来的时候，其实我越来越平安、可是呢，我的同事们反而越来越安静。然后呢，最好玩的是我有一个同事呢忽然间跟我说，哎、Jessica you look so tired、他说我们要不要、find a place to take a break
1: 休息一下。
0: 对，然后我觉得还好他是问我，他如果跟我说他累了他想休息一下，我觉得我应该会停下来、但是他是说 Jessica 你累了吗，我就跟他说我不累，我说 keep going。 那后来我们到三十几层楼的时候，就开始灯又没了、就开始黑暗了，恐怖的感觉就来了，
1: 恐怖的感觉来了。
0: 对对对，
1: 那到底是什么样恐怖的感觉呢？好，我们休息回来再继续请 Jessica 张慧莲跟我们回顾那惊心动魄的时刻，马上回来哦。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来佳音 Love 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慧仙邀请的特别来宾呢，是张慧莲。25年前他在美国纽约双子星大楼的台湾的一个银行工作，就亲临了911事件。那个当下，他前面两段在跟我们分享大家如何从漫不经心到后来终于感受到恐怖的气息。虽然说他们在那个大楼里面在走那个逃生梯的时候，其实还不是很确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可是慢慢的走着走着，看见消防队员，看见受伤的人，就感觉事情不简单。尤其是走到30几楼的时候停电了，所以 Jessica 到30几楼的时候开始有种恐怖的感觉出来了。
2: 其实到30几层楼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走过一个长廊，那个长廊应该是滴水，然后其实那时候我其实越来越觉得平安，因为30几层楼我就快下来了。其实有人引导我们改了走的路径，其实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有人，可能是消防队员什么都开始进来，或是有人有工作人员进来引导我们走到正确的方向。那出来之后，其实有一度呢我们有一点点不习惯，因为我们在30几层楼从黑暗的地方忽然间到亮光。
1: 你说那时候已经走出那个大楼了是吧？
2: 对对对，从30几层楼下来，我们就是都在这个黑暗当中，水滴的这个地上，
1: 听到地上是湿的。
2: 对对对，就是滴，这是水，我不知道是不是什么消防栓或什么时候破了什么东西的。走的时候呢，在这个黑暗当中走出来。那我的同事开始紧张，然后反而我就跟你说，我开始心里有平安，因为我觉得快出来了。那出来的时候呢，大门一打开的时候，其实就很多的警察在外面
1: 哦。
2: 然后很奇特的是，我们就眼睛忽然间张不开，因为有30几层楼黑暗的那个
1: 眼睛不适应那个亮。
2: 对对。然后出来的时候就你知道，那个很特殊的是，整栋大楼开始纸张一直往像下雪一样纸一直飘下来，我也搞不大清楚，事后还是想不清楚为什么是一直纸张，
1: 比较轻，
2: 下雪的感觉，就是一直从高层楼飘下来。
1: 嗯，
2: 那时候出来的时候，我觉得美国人开始慌了，开始就有点失控的秩序。我有个同事呢，很可爱，叫 Andrew 吧
1: ，Andrew
2: 啊，他就在那边维持秩序，叫大家不要慌。那我们三个人往前走。那你知道那时候有一个很大的书店，那层楼大概应该有3层楼高的一个书店叫 Board。 那我们那时候也不知道他没有跟上来，那时候其实除了纸片以外开始有听到一些爆炸声了，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些建筑物本身已经开始在毁损。然后那个 Board Meeting 的一个大片巨片的玻璃就从我身边离我脖子大概不到2公分的地方应声插下去。我那时候开始
1: 逃过一劫，
2: 对，又逃过了一劫。我当初很想哭，因为我那时候觉得真的是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1: 嗯，
2: 然后我回头看 Andrew 不见了，我又回去看他在维持秩序。他也是我台大的学弟，他就跟我说：“学姐太乱了，大家都不听话。”他说：“我就说那你不要管了，我们就走。”那走了以后呢，其实美国驻警单位就已经大量有人在那边了，然后他们就叫我们上了那个救护车。那时候我其实心里是咒骂老美啦，就是说我在上面你不来救我，我现在出来你要在什么救护车。然后而且坦白说我们是全部都是灰尘嘛，因为那个建筑物已经开始有一点点灰尘了，但是因为我对美国很不熟，对纽约很不熟，我很害怕不知道载我到哪里去，所以我那时候不愿意上去。那我同事就跟我说：“哎，我们也累了，我们就赶快上去。”好，那我们就上去以后，我根本还没坐稳的时候，那个救护车啊，就飞也似的
1: 逃走了。
2: 我还在救护车上面摔了一跤，然后他们丢水给我的时候，我心里还咒骂这些死老美，怎么这个时候在那边惊慌了半天。
1: 嗯，
2: 然后后来我们下来了以后，我们就开始要找电话，找公用电话要跟家里报平安嘛，因为美国电话是可以打国际电话。
1: 嗯，
2: 我们然后他们大排长龙。
1: 可是那个时候你到救护车的时候，你知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2: 不知道，他们也是都没有讲
1: 啊。那你们都不会好奇问呐？
2: 因为很累。
1: 很累，
2: 因为那时候很累，而且你觉得出来了安全了。后来呢，我们就很快就被他赶下救护车，真的前前后后大概没有几分钟，他就 就是飞驰的带我们离开，他们后来事后想应该是到安全范围了、
1: 哦、
2: 美国那时候知道楼快要倒了
1: 哦，所以怕你们在现场那个楼，
2: 也有人是出来被那个楼倒的压死了嘛。
1: 嗯，
2: 好，那我们就千钧一发就下来了以后呢，就是救护车叫我们下来的时候，我还想说我都还没休息够、哦嗯、那时候我心里就在咒骂、
1: 嗯
2: 欸、结果他看他火速的又回到现场，我觉得他们那时候可能是要搭救人啊。
1: 对，
2: 那我们在找那个要电话公用停药那个的时候呢，其实我们
1: 要想要打电话
2: 赶快告诉家人报平安嘛、
1: 嗯
2: 啊、可是那时候其实坦白说大排长龙嘛、
1: 哦、对，
2: 然后我们也不知道从什么方向走，因为你看我们刚逃下来然后从黑暗中逃出来、嗯、已经搞不清楚方向，然后又遇到救护车这样啪一声，我们根本搞不知道什么阴影，我们四个人真的不知道从哪里逃，后来就听到警察大叫说 Keep running Don't stop Keep running Don't stop、啊、我们四个人呢手牵着手往四个方向跑，我们根本不知道要从什么方向跑、嗯、后来呢听到一个巨响，我事后知道是大楼垮了，为什么呢、嗯、你知道那个美国卡通不是有那种风尘暴这样从你
1: 刷
2: 过来这样子像龙卷风这样过来的时候呢，就在我眼前重现，
1: 嗯，
2: 然后我们就知道要该从什么方向逃、
1: 嗯、
2: 因为他那个像龙卷风的那个像风暴一样的东西，我们就知道我们不能往那个方向
1: 啊，
2: 所以我们本来四个人是拉开的，然后到最后呢我们就全部避开那个像龙卷风的那个
1: 方向，
2: 然后我们就用跑的用逃的，因为那个速度很快，我们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然后美国人就在那边 Oh my god, Oh my god, 就是大家全部都在惊声尖叫，然后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就等到那个风尘暴停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打电话，那我想那时候应该国际电话应该都很难打，所以我就打电话给 Chinatown 的一个老妈妈罗妈妈，那打到他们家去，她听到我就说张姐你还活着啊，我说我活着，你可不可以打电话告诉我家人我还活着，我待会先去你那边、
1: 嗯、
2: 好不好，她说好，那后来我就其实很想哭嘛，因为就觉得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1: 嗯、
2: 然后美国人在那边 Oh my god Oh my god, 然后好像就是掩面就是在哭泣这样子，然后我的同事就很好就拍拍我，他就跟我说 Jessica 你不要难过，你也不要担心迷路，我们会带你走到 Chinatown 去，因为我是一个大路痴嘛、嗯、所以大概整个逃难的过程就到这个地方，然后到了 Chinatown 之后那个罗妈妈看到我
1: 教会的那个刚才那一位、嗯、
2: 就是我刚去美国的时候还没有找到房子的时候是住在他们家，
1: 嗯，
2: 他住在 Chinatown,他看到我就大叫一声，然后很惊讶的他们全家人都大叫一声说你还活着啊，
1: 嗯，
2: 那我就心想说、
1: 欸、他们知道你在那栋楼上班齁、
2: 啊、知道啊，因为 我就是下来有打工的电话的时候、
1: 嗯、
2: 那我就第一句问他说你们有没有打电话到台湾跟我们家人报平安嘛，那时候我担心我家人会担忧，
1: 嗯，
2: 就他们说没有啊，因为你挂了电话以后就楼就倒了嘛，他说他们以为我死了，所以他们不好打电话回我妈妈家、
1: 哦、
2: 对，后来他们就看到我就吓了一大跳、嗯、就看到我活着就抱着我，
1: 嗯，
2: 然后他们就跟我说你知不知道是恐怖分子啊，啊，我那时候坦白说我也不知道什么是恐怖分子，我想心里一个 OS、嗯、什么是恐怖分子啊，
1: 嗯，
2: 啊，因为我也没有经历过这件事啊，所以他们讲恐怖分子的时候我还在想说什么东西啊，他们就打开电视跟我说你知道是恐怖分子，飞机撞上去啦，楼垮啦、
1: 嗯、
2: 他说我们以为你死啦，我根本不敢打电话给你妈妈，
1: 嗯，
2: 然后我才知道，哦，我鸡皮疙瘩那时候才整个起来
1: 啊，这个时候才真正的那种恐怖的感觉很深刻了
2: 啊。对，我觉得那时候上帝很保守我的是，虽然我心里没有平安，但是因为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1: 嗯，
2: 所以我没有昏过去，我也没有做了不必要的惊慌的举动。对，所以我觉得神都有一路的保守啦。我觉得我事后想一想，真的是这样，因为要不然。以我这么容易焦虑的个性，我想我应该也逃不出来，应该就手脚发软了吧？对啊，
1: 所以呢，詹慧莲呢，就在毫不知情，只知道大概有什么大事的情况下，就逃离了那个可怕的爆炸的现场。也许事后呢，不断的看新闻，才知道说当下他们是多么的九死一生。回到那个一开始在83层楼的办公室的那个直觉，那个不安啊、那个觉得我们应该要赶快采取行动，不要再慢悠悠的问住警该怎么办，然后这里要怎么样，还在那里犹豫的时候呢，真的你的那三位同事都要感谢你哦，因为你的直觉，你的不安呢， 带着大家一起往下逃，甚至在中间累了想要休息的时候呢，你都果断的说不，我们继续哈，因为那个真的是争分夺秒的时刻啊，你如果
2: 五分钟，
1: 对，你如果休息不晓得接下来也许你们就被困在那个大楼里面，说前后五分钟哦，
2: 我出来的时候不到五分钟楼就倒了，
1: 出来不到五分钟楼就倒，所以你当时如果休息的话，
2: 对，我觉得就是上帝掌管了每一个时刻，
1: 嗯，
2: 然后中间还有一个小小的见证，我在那个逃的过程当中人很软弱的时候，我是基督徒嘛，对不对，好，然后那时候我的心中出现了一个外邦的偶像，他心里跟我说，嘿Jessica， 你的上帝不会救你，你这时候要不要放弃你的信仰啊？我觉得
1: 来求我，
2: 来求我，那我那时候其实心里很软弱，虽然不知道什么事情，但你也觉得好像发生什么大灾难。那我们有一些就是讲面对属灵征战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应对嘛？我就跟他说，你不用来搅扰我，我还是不会放弃信仰的。然后你不用来说服我，我知道我的神会帮助我。然后他在我心中盘旋了大概也有一段时间，就是不安的时候他就出现，然后我就一直跟他对话，就跟他说我不会放弃信仰的，你不用再来了，然后最后那个偶像才从我的意念当中闪掉，
1: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也经历到了一段信仰的挣扎，最后可以说是九死一生的逃过了。事情已经过了25年了哈，不知道25年后的今天 Jessica 在回顾这段人生中的经历有留下什么样的影响或者是感悟呢？休息会回来再和詹慧莲 Jessica 聊。

0: 欢迎回来佳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慧仙访问的特别来宾是詹慧莲，25年前2001年9月11日当天，詹慧莲她真的是九死一生，逃过了911事件，就是飞机撞到美国纽约双子星大楼。在前面三段里面呢，他跟我们回顾了这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你会发现说每一段经历，每一个过程真的都充满了恩典，因为那个是争分夺秒的时刻啊，很多时候就是一个意念的改变，一个意念的坚持，才让他们可以安全的逃离那栋大楼。他说在他离开大楼的5分钟之内，其实整个大楼就塌下来了。哎 Jessica， 事情已经过了25年了，你说其实这25年来你没有常去看这个新闻啊，真不好意思，通过我的访问又让你要被迫要回顾那段经历。这件事情在你的生命中必定是刻下了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痕迹，你怎么去看当年的这段经历啊？
1: 其实还好啦，因为很多人都问我说有没有创伤症候群，我觉得上帝给我一个机制，就是我可以谈论这件事情，但是相关的新闻我都没有，很不想去看。那所以我觉得他的这种恐怖的效应对我心中的烙印比较没有那么深。
0: 你就这是一种算是保护你的，
1: 我觉得是对，因为平常我就很喜欢看新闻，但是我觉得很自然的我都会不想看。所以我朋友有录影给我那个什么几周年之后，我都把它放在那边，我都没有打开来看。好，那我觉得这是一个上帝忽然间让我对这种新闻，因为有时候常会在听新闻的时候越看越恐怖。好，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保护的机制啦。好，那讲这件事情对我发生的影响跟怎么看？其实我一直到很久很久才明白这件事情对我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开始呢，我逃出来的时候，教会都叫我去做见证嘛，哈，那大家都会跟我讲了，一个就是讲，哎呀，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啦，哈，这种话。要不然第二个就是说，你有没有觉得上帝在这件事情对你有什么启示，
0: 说什么之类的？
1: 对，其实坦白说，那时候我还蛮抗拒这样的问题啦，因为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幸存者，我其实没有想到什么太多的东西。可是直到2011年的时候，就是十年后的时候，有一天我好像有明白了，因为我这个东西跟我讲我的职场有点相关。我算是在进入金融业的时候呢，其实我算表现都还不错，所以我常常都是做一些镁光灯下面的工作。好，譬如说你看我很年轻就被选派去纽约，其实那时候大概没有我这个年纪的人会过去，因为大家有些人要办移民都是比较有身份地位的人，他们想要争取这样的机会。那其实我是被
0: 派去的。
1: 好，
0: 你也没有特别争取就對，
1: 我没有，我根本就不想去，坦白说我真的不想去，我从来不想去。2011年开始对我职场上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也就是在那几年前呢，其实发生了全球金融海啸，那其实外商，在我认识的外商里面也受到很大的重创，所以那时候其实我的位置其实发生了一些保卫的问题，因为就是银行都已经有一点点问题了，那能保住位置其实也是一个很难的事情。所以那时候我挣扎了很久，都进入了一个很冷门的领域，现在可能看起来不冷门，就是洗钱防治的领域。
0: 哇，现在可热门了。
1: 对，可是那时候我觉得上帝很奇特，就是2011年的时候为什么带领我到那个，其实我都很难在同学面前开口我做什么，因为我要解释半天，我连招募人都要介绍工作介绍了很久。我那时候筹设的很辛苦，因为第一个我自己要克服我心理的障碍，第二个我要克服其实去找同事来加入我的 team 都是一个很大的困难。那因为我在的外商银行其实是很高标准，要设立一个洗钱防治的交易监控的集中化的部门。那时候我常常都弄到很晚，我大概都晚上都快10点才回到家。那有一天我真的有点熬不大下去，因为银行要求的很高，然后我内外的压力又很大，我跑去我的基督徒的老板面前哭诉说，你为什么要带我来这个部门呢？我实在搞不清楚这个这么冷门的部门，然后我一天到晚被这个盯，被那个念，我真的有点走不大下去。然后 我的老板很好玩，他就跟我说Jessica， 那我们来祷告。然后他就带着我在他的办公室祷告。那祷告完了以后呢，其实我心里那时候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动。那一年这前一年家父过世，那我那时候虽然已经在外面买了房子，我觉得母亲刚失去父亲，其实听说丧偶是一个比较难受的事情。那所以那时候我就毅然而决定，虽然我很忙，但是我还是决定每天就是我就士林的房子就留着，好，我就自己每天开车回去陪母亲。那在那一天，因为是一月很冷，然后在饥寒交迫的状态下，我一直跟神抱怨为什么带领我到这个我不喜欢的单位去。
0: 后来你就回台湾了啦，对不对？
1: 哦，对对对对对，我跳太快了。对，因为后来台北银行卖了以后，我就到外商银行去了。对，这段我忘了讲。好，那时候我在因为你是在讲这件事情对我的影响是什么嘛？我就在那个寒冷的天气里面呢，开车的时候一直在跟神抱怨，即便我跟我老板已经祷告完，我说为什么要带领我到这个地方来？我根本就不喜欢这个单位。然后可是因为我老板对我有恩嘛，我心里想，我至少要报答他两年以后我就要离开，因为我觉得这个部门根本是没有前途的部门。就我的人生的想法啦，然后我开着开着开着，然后因为回北投我们家也没有车库，然后我必须还要在寒冷的天气当中找车位。我记得好像是快开到北投的时候呢，上帝忽然间让我想到九一一这件事情。我明白了，我做这个工作是我的呼召。为什么？因为九一是反恐啊，坏人呢需要用钱。我的工作其实在ML 这块领域，我有一部分是要侦测这个地方，
0: 对，
1: 最重要是我要侦测坏人的钱，对不对？那恐怖分子他要做坏事一定要钱嘛，所以我那时候才觉得，哎，是神带领我走到这个冷门的领域。
0: 洗钱就是在防堵不义之财透过某一种管道漂白，而你的工作就是把它揪出来。
1: 对啊，我那天才明白，哦，人家一直在问我说你到底从九一之间学到了什么事情的时候，我才明白，我就跟神说啊，这是你的带领，那我就顺服。然后从此之后我就走了15年的洗钱防治的领域。这中间当然有因为表现还不错的状态下，有人希望我转换不同的领域啊，但是我就跟他们说，我其实我自己很清楚这是神对我的带领啊，所以我就毅然而然觉得我到退休前我都要做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我很清楚，但是你知道人我们的信仰一生当中就是经历了高低起伏嘛。
0: 对，
1: 那后来我的银行卖了然后我就是去年就是领了所谓的 early retirement 的 package 之后呢，我就离开这个职场。
0: early 啊，所以你不到65岁就退休了
1: 哈。对啊，我根本就不到60岁就退，对，就退休。好，那我其实心里在适应退休这件事情也有很多的挣扎。
0: 对，
1: 我也在想说，神啊，我觉得这件事情明明是你带领我去的，为什么这个故事就到这边结束？
0: 哦，对对，我也会有这种疑问呢。
1: 对，然后我现在没有答案啊，但是我就是在这个适应的过程当中，我就是不断的祷告，然后看看神下一步的带领是什么。我现在没有答案，但是我知道当初带我进入洗钱防治这个领域，我觉得是神很清楚的带领。那我现在有在一些机构兼课教这方面的专业，所以在我在准备这些教材的时候，其实我就发现我还是蛮有热情的在这份工作上面。那可是神会怎么带领我不知道，我其实也是继续在寻找这方面的工作机会。那当然在人的眼光来看，现在的金融环境也不是那么容易。那但是我觉得我现在也只能就是边祷告边看看到底神是继续带领我在这个领域，还是他有不同的呼召在我的身上。那我就觉得就等待。但是你说九一这件事情对我的影响，至少他在我30几年的工作生涯里面有15年其实我都很甘心乐意的在洗钱防治的领域做这方面的事情。
0: 而且你大概当初也没有想到啊，现在洗钱防治已经不再是冷门了，它已经变成是一个很热门的领域，是因为不只是恐怖分子啊，现在诈骗集团也很多啊，所以 这方面的专业是让这个社会安定，金融安定，大家保障自己的财产安全呢，很重要的一块哦。时间的关系呢，只能跟詹慧莲 Jessica 聊到这边。我想虽然我们不像 Jessica 一样是911事件的亲临现场的人，但是那个非常重要的时刻，也许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的911故事是什么呢？经过了那个可怕的一幕，对我们来说，在台北时间是晚上嘛，对纽约来讲是白天嘛，经过那个恐怖的时刻，你的人生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样的改变呢？25年后回顾这件事情，我想我们先不管世界大事，世界的格局发生了什么变化，先问问我们自己，经历了25年，我们的人生有没有什么不同？谢谢 Jessica，
1: 谢谢谢谢，
0: 也谢谢收音机前还有网络上朋友的收听。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生命中的重要时刻过后，留下一些精彩的，留下一些更明确的生命的意义跟价值。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喽，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成就从来不是一触可及，它是无数次的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累积，是在迷雾中摸索方向，在孤独中坚守信念的结果。失败，它不是人生的例外，而是人生的常态。没有人能一路顺风，真正的强者是在那失败中学会成长，在挫折中找到力量的人。巨星造船祝福你能够在风浪中稳住方向，不慌不忙，一步一步走出属于自己的壮丽人生。
1: 请问你们店里有什么可以免费续杯的？
2: 日历明明翻到了九月，外面的太阳却好像还想再热三个月。没关系，既然夏天还不想走，那么就再续一杯清凉的冰茶吧。不担心夏日漫长，只要下载佳音 APP，就能和老朋友干杯，与好故事畅饮，所有的好声音统统都免费续杯。佳音 Love 联播网，
3: 离席也可以留下漂亮的背影，放手也能够储备明天出击的力道。办公室那一扇进出的门，愿你出你入都蒙上帝保守，为今天做一次美丽的倒数计时吧。这不是一日的消失，而是一日的完成。
4: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5: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关心天气概况。东北季风增强，气象署今天提醒，明天起桃园以北东半部有短暂雨，今天到周四大低压环流东移减弱，受到其西侧的东北风影响，水气不多，大气也较稳定。今天各地晴时多云，部分山区午后有局部降雨的几率。气象署的预报员蔡一奇说明，11号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水气多一点，基隆北海岸的降雨比较明显，有较大雨势发生机会。周末东北季风减弱，环境转为偏东风，基隆北海岸有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有午后短暂阵雨。14号到16号环境偏北风，大台北及东半部地区仍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则要留意午后短暂阵雨。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位于桃园中坜，被网友封为台版不插电迪士尼的放电圣地野趣森林，无预警抛出震撼弹，业者宣布将在今年11月30号正式画下句点。野趣森林三年前才从前身台湾地景花园转换新团队经营，无奈理想敌不过残酷现实，业者在歇业公告中罕见吐露心声，表示近年全台接连推出各类免门票观光季、免费戏水区、特色公园等，让民间业者几乎无立足之地。新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正推出三条全新绿色旅游游程，从淡水河岸到三鹰聚落、乌来山林，一路从淡江大桥搭人力船游碧潭、玩蓝染、坐织带，还能够吃在地美食，并还走进老屋探索其历史古迹，在玩得精彩的同时也能旅行做环保。三条主题游程于今天正式启程，若到环境部近邻绿生活资讯平台，目前更推出优惠体验价，民众及企业都可以线上查询游程及报名。2026南投温泉季活动串联埔里、东埔及北港西三大温泉区，从9月19号到10月31接力推出温泉之声水漾歌唱大赛、原民文化市集及温泉体验。首场埔里温泉季9月19号将在埔里鲤鱼潭风景区登场，第二场玉山恋东埔情东埔温泉季将在10月17号在东埔国小及周边温泉街区登场，压轴的北港西温泉嘉年华则将在10月31号在泰雅度假村举行，可以一起秋游南投，享受好山好水好汤。味全龙昨天与富邦悍将交手，龙队极力击倒巩冠，因头部近身球关系与捕手戴培峰爆发肢体冲突，还推了戴培峰一把，进而引发双方板凳清空。联盟今天做出处分，吉利吉捞遭到罚款20,000元，并禁赛一场。对此，吉利吉捞今天表示，由于先前也曾发生类似情况，因此在情绪累积下才会出现这样的反应。不过，即使当下有情绪，推人仍是不对的行为。针对台湾女子体操选手潘彩成、李佳蔚取得2026年荷兰鹿特丹世锦赛递补资格，最终却未能参赛所引发的争议，中华民国体操协会今天再度发布声明，协会承认在接获国际体操总会通知后，内部联系及资讯传递出现疏失，未能及时通知教练与选手，协会也重新检视两名选手的成绩与现行国手选拔比较，认定仍未达派员标准，因此决定不参加本届世锦赛。以上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好了，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奈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19嘉义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中团 FM 104.3 Go Radio， 那么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哦，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奈城市自由行很牛的够好的就好。除了我们三个无线频道之外，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的 APP， 把它装好之后，搜寻部分要输我的 ID 哦 ，AVIPING 8888。在这之前呢，记得要先注册成功，找到我们之后，记得帮我们订阅，然后分享给你所有朋友们，分享分享再分享，混用混用，够干混用，感谢大家。来，我们看一下我们 TikTok 频道有哪些好朋友在我们的线上跟大家来问候问候。欢迎正义使者阿星，欢迎 Matthew， 欢迎陈明哥，欢迎基勇哥，欢迎小小星，欢迎韩烟，欢迎秀好，欢迎阿丽，欢迎真心心啊真心，还有 Candy 肉 ，Hello， 感谢感谢再感谢，感谢大家。好，记得每个人再帮我们多分享一下。除此之外呢，另外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音乐吧 GoGo Radio 粉丝团 GoGo IDIO， 按在最终抢先看加最爱，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我们看看哪些好朋友在我们的线上，欢迎庆威，欢迎珊珊，欢迎静怡，欢迎妮妮，还有 ENG， 还有 Bobby 是新朋友吗？可是我对这个名字有印象耶。 Hello 你好，欢迎海豚，欢迎 TONG， 欢迎廖姐姐，欢迎 Makoto， 欢迎王杰，欢迎宝兰，欢迎培芬，欢迎圣杰，欢迎夏培凡同学，你好，新朋友吗？来，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还有 ENG TUNG， 欢迎 Karen Huang， 欢迎静怡，欢迎培芬，欢迎孟真，欢迎宝兰，欢迎建志哥。而且大家就帮我们分享分享再分享，感谢大家，阿里阿多国代理马斯达。来，1989年9月10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上一集节目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跟大家一起分享完毕了。接下来要来到了我们本周第10名到第1名的部分。哇，我刚刚看了每首歌，我都印象好深刻啊。第十名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来，听众朋友们，你准备好了没有呢？我们要跟大家从第10名开始来介绍我们本周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的时间，1989年9月11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10名，上周第12名，本周第10名往上升了一名啊！让我们来恭喜文章大哥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望天，欢迎咖啡不加糖，欢迎 Kenny 肉。欢迎 Erica Wu， 你好。

这首歌的编曲我特别的喜欢，还有整个音乐的布局，感觉就是非常的中国古典味道。好听的歌曲《文章望天》，加上林柏宏嘉宾的《城市自由行》，对，传的语音是文章。惊喜时间的时候，可以把文章大哥的歌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下啦。好听的歌曲。

来，好听的歌曲，这是文章大哥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望天》。今天老李莫家 VNet 城市自由行去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分享再分享，感谢大家，刚刚已经有30位好朋友进来了，感谢继续分享哦。来，接下来1989年9月10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往继续走下去了，来到本周第9名到第11名，往前冲，不但冲破了第10名，也来到了第9名哦，继续往上迈进当中。这位歌者的声音哇嘛就尬耶，这是什么人呢？就是中式签约的歌手，让我们来欢迎玲玲所带来的这一首好听的歌曲。玲玲所带来的这首歌曲叫做《空白的日子》，他的声音真的很棒，他不但会演戏，还会唱歌，还会主持节目哦，多样化的发展。欢迎 Erica Wu， 欢迎珊珊，欢迎丽玲，欢迎妮妮。

好听的歌啊，好喜欢这首歌，还记得它的封面吗？我放在我们的 LINE 群组 FEIPING1104， 王玉慧老师作的词，蒋三星老师作的曲。

0: 欢迎 Bobby 去帮我们分享分享再分享，每个人再帮我们分享三次好不好？来，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来介绍本周一样哦，是我们的1989年9月10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的时间啦。接下来呢，我们进行到本周第八名的歌了，上周第七名往下降了一名，哎呀，像一名而已，不过呢，还是在前十名里面。是谁呢？就是我们的唱跳歌手蓝心湄。我记忆的非常深刻，这张专辑它的裙子是一个色彩非常分明的一个长裙，蓬蓬裙。当时这首歌是庾澄庆的作品，虽然就说了他们有传绯闻，才没有嘞。
1: 要不要再喝一杯酒？染红你那苍白的忧郁。
0: 谢传黎明，谢 Kenny Lo。谢真心，谢真实阿星，谢咖啡不加糖。

0: 欢迎小王。
1: 我要给你一世一片天地，只不要我过手。
0: 来自上周第七名，本周第八名往下降了一名，蓝心湄所带来这首歌曲要不要，
1: 请不要问我手，
0: 庾澄庆的作品。来为大家介绍19899月10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十名到第一名的部分，接下来是第七名。哦，这首歌怎么那么厉害，上周第十七名，本周第七名，往前进了四名。昨天就已经开始有人问说，请问一下这次榜单有没有王杰，当然有啊，王杰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上第十七名，本周第七名的歌，王杰所带来的孤星。

我每次只要有新的排行榜，一定会有很多好朋友们说，请问一下有没有王杰呢？其实我们可以从他的年代就可以来判断一下、哦、来，这首歌很厉害，对不对？陈乐融老师作的词，陈志远老师作的曲，好听的歌声，王杰所带来的孤星，本周往前进了10名哦，本周第7名的歌，今天老年播网 JP9 城市自由行。

来，好听的歌声，上周第十七名，本周第七名，往前进了十名，王杰所带来的《孤星》。哦，接下来本周第六名的歌，上周也是第六名哦，曾经访问过他们三位好朋友。对，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到了这首好听的歌曲，就是这个团体，一样也是飞碟唱片公司哎。哇，接下来连续三首歌都是飞碟的，好塞雷啊。东方快车合唱团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就让世界多一颗心，这也是他们的个人的第一张专辑，恭喜东方快车合唱团。

来，这是杨立德老师做的词，翁孝良老师做的曲，东方快车合唱团就让世界多一颗心。1989年9月10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10名到第1名的部分，

0: 这首歌一听就会红，对不对？就让世界多一颗星。当时的飞碟唱片真的是很强哎。好，这是杨立德老师作的词，翁孝良老师作的曲。我们要休息一下，马上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千万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1: 嘿、hey, 大家好，我是陶喆，欢迎收听由费平主持的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这里就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 邓紫棋，欢迎收听由费平主持的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0: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来，今天让联播网节平台城市自由行，北投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东投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 FM104.3 Go Radio。 大家一定觉得我在笑什么，没有，因为我刚在对镜头比耶的姿势。来，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去帮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分享再分享，每个人再分享个三次好不好，感谢你看哦，我们现在里面有30个好朋友，每个人再分享三次就分享了快100次，哎，谢谢大家。说时迟那时快，赶快来分享分享分享再分享，谢谢。来，欢迎 Mega Hello 你好，欢迎 Henry Lee 你好，欢迎孟正 Hello。 来，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介绍一样哦，1989年9月10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接下来要进入前五名了，对不对？金丢金丢气可以气可以，正式进入前五名。刚我有说了这一首歌呢，哎，很厉害的飞碟唱片公司还是他们呢，而且呢一样也是团体哦，那个时候的团体你猜是谁呢？本周第五名，上周第二名，往下降了三名，让我们来恭喜。欢迎 Elaine， 欢迎培芬，欢迎 Maggie。在飞碟的另外男子团体就是他了，恭喜小虎队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逍遥游》。郑义时的阿信实在太厉害，他听片头就知道是小虎队了。

0: 来去分享分享一下下哈，我来为大家介绍1989年9月10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第10名到第1名，现在是前5名咯。刚第5名是上到第2名，往下降了3名的逍遥游小虎队所带来的歌声。现在本周第4名也是男子团体，他们是两个人，两个人是虾米人类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一首抒情歌，我是真的真的愿意。后来这两位呢，在我们的国语流行音乐市场上面也扮演了非常举足轻重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制作人，然后对音乐的评析、音乐评审，这两位双胞胎小松小博所带来的这一张专辑，我是真的真的愿意，力歌唱片公司发行。
1: 如果云彩上有不凋零的花，
0: 欢迎张真。

小聪老师作的词，小松老师作的词，小松老师作的曲。好，接下来我们要介绍本周第三名的歌了。本周第三名的歌曲是谁呢？就是这位也是非常才华洋溢的，又会唱歌，又会主持，又会演。他有没有演过戏？好像比较少，对不对？来，让我们来恭喜庾澄庆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让我一次爱个够》。本周第三名的歌曲，上周第四名，本周往上升了一名哦。

来，接下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夕阳。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另外一个画面。我们每次呢前两位的名次我们就会放在我们的首页，大家觉得是张雨生第一名还是张信哲第一名呢？我的爱，觉得张雨生第一名的打加一，觉得张信哲第一名的打加六。

欢迎吴景慧同学 ，Hello。来，去帮我分享一下直播间，分享分享再分享，谢谢大家。现在只有静怡说是张信哲第一名，其他所有马可托、詹胜杰同学、孟真，还有廷哥、传林斌、Kenny Lo。都说张雨生是第一名，陈明哥也说张雨生第一名，王杰也说张雨生第一名。

天之歌也觉得张雨生第一名，对不对？Ladies and gentlemen， 只有一位静怡猜张信哲第一名，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公布第二名，所以公布第二名等于第一名，也就是公布给大家知道了，对不对？好，到底接下来本周第二名的歌是谁呢？本周第二名是上周第一名往下降了一名，是谁呢？我们先跟大家讲，不管谁第二名谁第一名都是很厉害的，对不对？恭喜张雨生，本周第二名的歌曲，上周是冠军单曲《想念我》来了。

陈乐融老师作的词，陈志远老师所作的曲。好听的歌曲，张雨生想念我，本周第二名的歌，上周是冠军哦。好，所以本周的冠军单曲就是张信哲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让我忘记你的脸，也是一首神曲，好听的歌声。张信哲本周的冠军，上第三名，往上升了两名，恭喜张信哲。我的

来，欢迎 TZU， 欢迎 Water， 欢迎 Fiona， 欢迎 TUNG。这就是我们今天19899月10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第1名到第20名全部为大家介绍完毕，期待金曲时间。

0: 大家好，我是黄雨涵。我要飞过最遥远的山头才能看见太阳，我要跨过最广大的路口才能继续走。无论什么困难，让我们一起加油。现在你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1: 日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六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车潮的高峰，其实让我们确认这个城市原来拥有许多殷勤付出的生命。人多，或许多一些拥挤，多一些密度；人少，却可能失去许多精彩与丰富。这城市没有你，台北因此多一份寂寞。这城市不能没有我们，我们是台北美丽的温度。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有一个丈夫要到外地去出差，临走的时候对他的太太说，我在离家的期间把收到给我的信要寄给我。他的妻子说，没问题，放心吧。可是这个丈夫已经出去一个月了，一封信也没收到，他觉得非常的奇怪，于是打电话问他的太太，为什么不把他的信寄给他呢？他的太太就说，我没办法寄啊，因为你把信箱上的钥匙带走了。丈夫这时候才明白，并向太太道歉，而且还说，啊，我马上把钥匙寄回去。没想到又过了一个月，这个丈夫还是没收到一封信，他就觉得很生气了。所以当他出差回来之后，一进门他就问妻子说，到底怎么回事？他的太太很无奈地跟他说，我有什么办法，你寄回来的钥匙也锁在信箱里了。

这个以错误的方法补救过去的错误，最终还是没办法解决问题的。有一些错误刻意补救，但不是每个错误都能补救。人生有太多的事情只能挽回，没有办法救回。对于无法救回的错误，只好把它埋在心里，而后在日后的日子里告诉自己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了，尤其是那些无法补救的错误。孩子犯了错，成年之后同样的错误如果再错，那么老年的时候就会为错误而惋惜了。泰戈尔有句话说，你已经错过了太阳，不要再错过月亮和星辰了。

诗篇五十一篇七节里提到，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主耶稣为着过去犯下无法挽救的错误，求你帮助我，也为着过去的错误向你认罪，求你帮助我卸下这多年的心灵重担，使我的心灵得自由，让我继续放胆来侍奉你吧。

你是否也曾有过类似的情绪？生活好像忽然停电，就像一个人被关在黑暗的房间里，没有光，没有陪伴，更没有温暖。那您也一定记得，每次在停电以后，电忽然来的那一瞬间，双眼亮了，房间亮了，我们的心也好像忽然亮了起来。这个城市需要灯，就像我们的心灵也需要一盏灯。佳音电台是一个努力传递好声音的平台，在你孤单伤心的时候，佳音永远在这里，用好故事、好音乐、真实又激励人心的见证来陪伴你、鼓励你。在灯火里，所有的眼泪都有了亮光，上帝的爱让未来重新有了方向。好的故事里有希望、勇气、爱与信仰。佳音电台需要您的支持，让好故事继续发生，让更多的人能经历生命被福音照亮的那一刻。诚挚的邀请您用实际行动奉献支持建构佳音 Love 联播网媒体中心，详细奉献办法请洽官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将近七成的企业把英语列为门槛。现在每天花30分钟学习英语，随时随地准备好自己，成功机会来临时，你就是赢家。
1: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我是喜恩，生命遇到挫折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弃，让我们一起相信奇迹，勇敢坚强地走下去。现在你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4: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0: 本节目获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制播，欢迎收听。时间的脚步匆匆，日常在忙碌中流转，在书香笔触与旋律之间，艺术为我们留下一片静谧之地。这里不只是谈论艺术，而是让艺术渗透生活，创意自在绽放，灵感轻盈飞扬，每一天都充满惊喜与感动。欢迎收听由欧林静主持的《艺文生活家》，与我们一同用艺术拥抱世界，让美学丰富生活，营造属于你我的美丽人生。
1: 这里是嘉义联播网台北 FM90.9、桃园 FM104.3。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艺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很高兴跟您在空中相会。在今天空中藏书阁好书分享的时间里面，我们要跟您分享字母文化三本精彩的作品，其中第一本是由府城文化跟台文想象长出来的一个精彩作品，另外一本呢是需要大家合力完成的一趟冒险，第三本会带领青少年重新看见台湾的国际视野，非常精彩，让阅读不是只有打开故事，也打开我们观看世界的方式跟怎么样去认识我们的地图。您是否很期待呢？音乐过后开始我们的访问。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艺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很高兴跟听众朋友在空中相会，一起来分享好书。今天分享好书的是优质出版社字母文化的编辑郑信宇小姐，来到节目里面，她带一本非常特别有意义的一个书籍哦。她的作者是洪福田老师，洪福田老师的作品其实对儿童文学界来讲大家并不陌生，识别度非常高，但您知道吗，他深耕在台南这么多年，这一本是他一个非常精心的作品，到底是什么作品呢？神仙府奇异志封神榜，他在讲些什么啊？好像很熟悉的字眼，但是在洪老师的笔下又变成一个新的样貌哦。信宇，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2: 大家好，我是信宇。
1: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本书《神仙府奇异志封神榜》，它结合了一些神怪小说，还有府城的这种历史跟民间的一些信仰哦。这个台文创作好像在市面上没有这样的作品。第一次读到这个企划的时候，最吸引你们的是什么？
2: 我觉得就像这本书的书腰上面文案上面所写的，我觉得这是一部就是从台南府城长出来的故事。就是他其实写的故事是结合了台南实际的地景来描述的，然后在这上面虚构了一个就是有人有神仙有精怪的故事。那我很喜欢作者就是煞有其事在真实的台南里把我们日常熟悉的这些神话人物啊当成主角，然后脑洞大开了写了一个故事。然后其实我在拿到这本书的文稿的时候，我还很喜欢用章回小说形式的这个表现方式来 的一个文本，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很有趣，然后乍看会觉得啊，看目次觉得好像有点文言，是不是不好读？可是其实真正读进去之后啊，会觉得啊，对话其实是还蛮有滋有味的台语日常，然后还有一些可能是我们熟悉，也有可能是已经流传很久但渐渐的不再被人家记住的一些通俗俚语，那我觉得其实读起来很过瘾，然后好像也会有点怀念。
1: 对，它有一些不可取代性，对不对？
2: 是。
1: 那可以跟大家大概的介绍一下这个故事的梗概，以及怎么样让你觉得它的不可取代性。
2: 好，就是这故事呢是在讲说啊，在这个人世间有一座美丽的岛屿，它伫立在茫茫大海中，叫做蓬莱仙岛。然后呢，这个仙岛上有一个神仙府，那神仙府它原本平安相安无事，直到有一只生死罐被偷走，然后意外被摔破，故事就是从这里展开的。然后就是在这罐子里有一些病毒就是迅速蔓延，然后把这些原本住在神仙府开开心心过日子的神仙们就是卷入一场前所未有的瘟疫风波。然后就是我们乍看想说啊，天哪，这是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呢？但其实后面牵扯了就是一桩没有被好好处理的冤屈，就是故事是从这里开始的。就是在这个疫病蔓延期间，他们焦头烂额的时候，还有更奇怪的阴谋在酝酿。这故事就在讲说他们是如何收拾这件事，那酝酿这个冤屈到底是什么呢？这诡计这阴谋也是什么呢？
1: 我这样听起来有点像神仙人性化。
2: 没错，
1: 因为我们东方里面觉得那个神仙圣人，对不对？成圣。
2: 我觉得这是这本故事还蛮吸引人的地方，就是他让神仙啊这些佛啊神啊就是有人的味道就跟希腊神话的神感觉比较像，因为原本在我们的理解里都是他们好像是完美的，没有瑕疵的。对，让我觉得有人性的这部分其实是很吸引人的，
1: 感觉就很贴近哦。但我刚才也其实在这之前有稍微问一下信宇，就是他的这个语文背景，因为我觉得这本书非常不容易，他是用台文创作，
2: 是
1: 那到后面有华文翻译，好像是双头书哦。当初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包含你们在这个编辑赋予重任的时候，一定选择一个对至少台语部分是熟悉的吧？
2: 对，我应该算是台语，我的母语是台语，可是我觉得随着就是长辈，家中的长辈或者是已经离开原本自己住的地方，所以其实台语也渐渐的越来越被认定。你看真的讲不好欸。
1: 这已经很厉害，这句话要讲很清楚。
2: 然后所以我觉得就是在编辑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说啊，我们希望这一本精彩的故事，它不应该是一个阅读门槛很高的东西。但得承认，就是其实，就算是母语是台语的人，如果不是有意识的在学习，其实刚读阅读台文的时候是一定比较吃力 的。对，那我觉得当文字有看没有懂的时候，就是它的阅读门槛就会变高。
1: 对，
2: 那我觉得阅读门槛变高，阅读乐趣就是一定会下降。
1: 很可惜，
2: 那怎么可以这么精彩的故事？怎么可以？所以我们就想说啊，那我们应该把它变成台文跟华文并成。那这样子，有心想要更了解台文的人也可以透过先阅读华文，我觉得也没有不行，就是先阅读华文理解故事，
1: 像我就是阅读华文比较快一点，
2: 或者是我们来对照它，然后一起看，我觉得可以把它想成开字幕，就是华文版是你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你打开字幕去看，他说哦，大概是这个
1: 意思。
2: 是，对，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有趣的体验。
1: 嗯，这也是一个很精彩的阅读经验，对不对？
2: 而且就是作者昨天，就是我在准备就是这一份采访的时候，我有跟作者说啊，有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我可以一起跟大家分享。然后就说哦，有，就是在现场教学的小学老师也有回馈一些心得给他。
1: 嗯。
2: 他就说其实他们平常在教学台文的时候是非常需要自己再把它翻成华文才有办法让孩子理解，
1: 是，
2: 那这本书提供了华文跟台文的
1: 对
2: 照，对
1: 照，
2: 然后他就说其实在现场是提供很大注意，就是让他们的授课的逻辑或方式变得更便利一些。
1: 是，而且这个严谨的审定嘛，从台文当中专业的审定跟翻译，还有这种双版本的校对，
2: 是
1: 包含版面的设计，
2: 是，
1: 我觉得每一步都比一本普通的小说还要困难呢。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在编辑的过程当中印象最深刻的哪一个讨论，或者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2: 是，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就是其实我听得懂台语，我会讲台语，但我其实是文盲，台文
1: 很多是这样子，不是只有你
2: 的。对，所以我在第一次阅读文稿的时候，我在读其实是有点吃力的。那我的工作方式就是啊，我把我看不懂的词先复制到台语词典里，还是看不懂欸，看了拼还是看不懂，没关系，我就把声音放出来说啊，原来是这个意思，然后是透过这种方式去先理解了故事梗概，然后再进一步的去编辑或者是修整整个故事，就是再去进行编辑的工作。我觉得这是在编辑端。那其实这本书呢，最酷的就是作者一手包办了图跟文，
1: 对，
2: 甚至他绘制了书衣的图、内封的图，还有赠品。那我们在有一个通路有独家赠品，那个礼物，那个赠品名称叫手制金符，真的是手制的，因为这是作者设计了图案之后，他先刻章，然后刻章之后，他再去买。我们平常写金的金爪，真的是金爪，他把它一张一张盖印在就是那个金爪上面，然后再签名。
1: 对，洪老师算是在这个版画上面的、
2: 就是
1: 他的专业，
2: 对
1: 不对？
2: 然后就是纯手工，就是老师对这套书的

0: 图的吸引、
1: 嗯、
0: 就不管是哪方面，或者是有心真的想说、嗯、啊，我想用学习新的语言的方式来认识台湾的人，这本书都是很好的媒介。那因为它是比较长文的阅读，它是一本小书、嗯、所以我觉得在理解台语的对话或者是一些使用情境上也有比较大的帮助、嗯、对，然后它也是在台湾长出来的故事，所以这些事情我们还蛮熟悉
1: 的，
0: 对，所以我觉得有这一些东西其实是我觉得算是还蛮沉浸式的阅读体验。
1: 我相信大家阅读体验当中一定非常有既视感哦，因为刚才提到说神仙人性化嘛，故事中有一些提到，比如说讲到封城、失毒跟防疫的情节，哎，我们好像想到那个新冠疫情哦。我觉得洪老师是不是希望读者看见的不单单只是一个奇幻故事，好像从神仙世界怎么样去思考那个现实的社会，然后回应的这个现代社会的一些议题，你觉得老师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能够看到一些更深的内容在里面？
0: 我觉得老师用这个当出发点还蛮有意思的、嗯、因为这是我们这近几年就是这个世代的人就是会立刻连接到的资讯。那我觉得就算是以后的孩子，就是对于我们所经历过这疫情时代不那么熟悉的人、嗯、他其实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有意思的故事来看、嗯、那我觉得在里面讲到的人性啊，他不管是不是有呼应或者是有连接，我觉得他不管放在哪里、嗯、他其实都还蛮适用的。那我觉得老师可能也想要表现，就是像刚才林杰老师说的，他有人性的这一块，我觉得人性是这一本书里面很精彩的部分、嗯、就、欸、因为赋予了这一些神仙啊精怪有人性之后，所以他们其实是会出错的，他们也要去收拾他们闯下来的大祸、嗯、那他们如何去修正自己的错误、哦、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1: 那个觉察性对不 对，
0: 对，
1: 到底在那种个人私欲跟共同利益当中他怎么做一个好的抉择，那个也是神仙大考验。
0: 没错，我觉得就是 不用说一定刻意要把它放在哪里然后去检视它，我觉得怎么看它都是一个有娱乐性，然后愿意深思的话它其实也值得深思、嗯、
1: 这本书我觉得很有趣，有一点也是老师说的，它因为讲到是一个普遍性的人性的表征，所以它没有一个绝对的主角，
0: 是，
1: 对，我们都好像可以在上面看到自己的影子。
0: 没错没错，我觉得这然后这本书其实出现人物非常多，然后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可能 都可以在里面找到哎，我是不是也在里
1: 面
0: 的感觉、
1: 哦、是，
0: 对，
1: 所以这本书真的是好好推荐给大家。
0: 是，
1: 那很多人刚才你也提到说台湾的作品门槛高，但是它是用小说甚至有点漫画感的这种角色、哦、让我们好像降低那个距离感哦。你觉得对台湾出版来讲它开启了什么样的可能性？因为从它这一本开始，我觉得好像有一个新的写作方式呈现，
0: 我觉得好像可以让大家知道说啊，我们可以对大家的台文阅读有信心、嗯、或者是我们其实可以透过编排方式也提高编辑或出版社出版台文书的自信、嗯、
1: 对，
0: 对，因为我觉得、现在比较多普遍来看就是市面上比较多跟台文相关的读物、嗯、多是绘本，
1: 绘本，
0: 对，那当然绘本有还是有它就是不一样的任务跟意义，
1: 对，
0: 对，但我觉得有各自不一样的功能、嗯、对，因为绘本的文字承载量比较少、嗯、那它可能读起来是比较念咬感的、嗯、是一种可能可以理解台文的语文的节奏美感，那我觉得像《神仙府奇异志》这本书它可以带给你的是比较沉浸式、嗯、比较长文然后进入台文台语对话里的使用感的那一种感觉、嗯、對，就比较像看连续剧，
1: 像刚才提到那个章回小说的感觉，读一读后面的繁体中文之后再来看前面的对照包含老师的图、欸、你就更容易进入那个情境当中。
0: 对，没错，我觉得 这些都是还蛮有意思的巧思，所以我觉得老师应该是就是有意阅读台文或者是有意出版台文的人一个小小的希望。
1: 所以真的是一个阅读台文的好时间，再一次推荐给大家神仙府奇异志，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礼物，在这个时代当中贴近我们自己的母语，能够认识，特别如果住在南部台南的人的话，你可以更多的了解台南的风情都在这里面，包含食物，还有你读的时候也可以看哎，这是什么地点啊，台南就有，
0: 对，没错，很适合拿这本书去台南走读，
1: 对，这是我们走读时候很好的一本好

0: 书《神仙府奇异志》《封神榜》，再次推荐给大家。也谢谢馨瑜这么精彩的分享，我相信对你来讲这是一个新的里程碑。
1: 没错，我觉得很有成就感。
0: 好，再次推荐给大家，也谢谢馨瑜，希望有机会再邀请你。
1: 好的，谢谢大家。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先进一段音乐，大家看看还有什么样的好书要跟推荐给大家。我们先进一段音乐。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语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很高兴跟听众朋友在空中分享好书。现在在我前面有一本很可爱的作品哦，他其实之前有来分享过路易斯一只小蜘蛛的故事，大家合力最厉害。我们请到的是字母文化的编辑王静慧小姐。静慧，欢迎你来到节目当中。
2: 大家好，我是静慧。
1: 这次带来了路易斯的第二个好故事，大家合力最厉害，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本书最能打动你的是什么？
2: 就一开始最打动我的地方呢，就是他这个故事，他是把不一样和合作概念是放在一起谈的。那像这一本大家合力最厉害是小蜘蛛们他们第一次到户外要一起织一个很大的网子，一开始呢就是路易斯他又织出不一样的彩色丝网嘛，所以他一开始是有点就是被大家排除在外，大家很怕说他不要再来捣蛋了，
1: 没错，太鲜艳大家就知道了。
2: 对对对对，然后可是没有想到说最后竟然是他的丝网是吸引到最多的昆虫，然后捕到最多的食物。
1: 对
2: 对，然后因为这样子最后大家就是一起合力再把它搬回去嘛，
1: 是
2: 一起合作才可以把食物搬走。
1: 对，
2: 那就是一开始我们决定要出版了，就是也是觉得最吸引的地方就是说它是用一个简单又有趣的故事，然后带孩子去看说接纳差异的这个部分。
1: 对，
2: 然后分工合作。
1: 因为市面上谈合作的绘本很多，那看你从哪个面向谈，他好像没有直接说教，他就是透过蜘蛛一家织网捕食的故事带出这种合作的价值，好像跟一般市面上谈合作的故事的走向不太一样。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路易斯因为他织出这个彩色的织网差点被排除，最后变成吸引的昆虫的重要的关键，你觉得那个作者到底要表达的是什么东西？张老师他这个地方
2: 就是那路易斯他天生就是他就没有办法跟大家一样嘛，
1: 对，
2: 就是织出一个普通的蜘蛛丝网，那他织出来就是多彩的彩色的，那一开始当然是有点被大家排挤，或是觉得你不要在加入我们工作了，可是他其实并没有刻意的去证明自己是有用的，就是他的能力是特殊的，然后一直是到最后大家发现说他竟然是最厉害的，可以捕到最多食物，然后才让大家重新看到他。那这边就是其实他就借由这个简单的就是一个转化，
1: 对，
2: 然后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不用先急着去证明自己是有用的才值得被接纳，因为每个人他都有自己的专才嘛。
1: 是，
2: 当然也是更重要的是提醒我们说，我们如果先愿意给对方留一些空间跟位置，那些原本和大家不一样的特质就会有机会被看到了。
1: 是，有时候就是你看到一些人跟你不一样，你觉得很奇怪或者是你不能接受，但是殊不知他这个不一样反而成为我们一个重新打开世界观看方式的一扇门，对不对？这个概念这样子。张老师他非常习惯用这个画面说故事哦。刚刚其实我也在跟编辑确认好多地方哦，我最先以为是照片的部分，就那个编辑说是老师手工自己完成的。 对不对、可以跟我们分享这本书的里面老师用了一些留白，还有用整个彩色的这个蜘蛛网贯穿整本作品哦，有没有哪些图像细节你可以建议大家稍微留意的，停留多一点，驻足在那上面？
2: 当然这一本最主要就是多了很多彩色的部分嘛，然后会看到很多彩色丝网。那其实小朋友他在就大家在阅读的时候可以观察，就是说这个丝网它在不同跨页的位置还有一些变化是什么。然后张子明老师他是会特别用一些大量的留白，让我们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呢，就自然会把这个视觉停留在蜘蛛，然后网线，还有这些角色的一些动作。 然后小朋友他在看的时候呢，也可以观察每个小蜘蛛的表情，就看大家一开始是如何各自的织网啊，然后到最后一起搬运食物，那其实里面都会有一些情绪啊和关系的转变，都是可以慢慢去观察的。
1: 我临时出题，你最喜欢哪一个页面，哪一段情节
2: 啊？我最喜欢就是在那个最后大家一起 合力把食物搬回去的那个部分。对，
1: 这边大家很开心，对不对？
2: 啊，当然是这部分也为后面留个伏笔啊，就是哦，因为大家一起合作，所以才可以顺利的把食物搬回家。那大家觉得都搬到。觉得食物都已经搬够了，然后都很满足了之后，就会谢谢路易斯嘛。那路易斯大家那时候就是很谦虚的说：“哦，我不用那么特别的谢谢我，因为是大家合力，我们才可以一起完成的。”然后就说，就是会可以看到路易斯他的个性特质是这样子的，
1: 是就是很谦虚，也不会自己邀功哦。而且我在翻阅过，刚刚从那个金惠提到说，你喜欢的页面是大家一起合力。这个页面是非常
2: 缤纷
1: 丰富，然后慢慢的转换到这个开始路易斯要说话了，对不对？大家开始要颂赞他的时候，就整个画面上面，我觉得画面有紧密的地方，也有松的地方，那我们视觉上面可以有一些变化，对不对？这老师非常厉害的。
2: 对，也是那一个快也可以说是一个转折。对，
1: 所以这个地方又回到他这个很可爱的爱心，所以这是一本非常让大家耐读耐读的书籍。我们在其中如果仔细带着孩子阅读，不单单只是可以看到这些蜘蛛们的活动状况，还有其实情绪的变化也可以在当中观察得到哦。针对孩子们的成长学习，关于合作这样的主题，一般的书籍可能会提到说，哦，大家一起共同协力完成一件事情，可是这本书张老师好像比较想要强调的是每个人各司其职，按着自己的特色去完成自己的任务。你觉得这可以带领家长们跟孩子在互动的时候做什么样的思考呢？
2: 我们在就是家长带小朋友一起阅读的时候，就是看完这整个故事呢，当然它的主题是合作嘛，
1: 对，
2: 当然那但是其实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去切入，就问孩子说，诶，那合作是不是每个人都要做一样的事情啊？对，然后接着说，诶，如果别人的做法是不一样的，那你会先阻止他呢，还是看看他会可以做些什么？然后接着就是我们可以再谈更多，就是你觉得自己擅长的部分是什么，让合作可以回到他们，就是让这个合作的概念呢，可以回到他们真正的生活的
1: 经
2: 验里面。
1: 谢谢静慧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合作思考。首先呢，先问问看孩子们，合作是不是表示每个人都要做一样的事？第二个就是，如果你碰到有些人做不同的事情，可能跟你想象的不同，你会用什么心态来面对？接下来呢，再来想想看，诶，我到底适合做什么？什么事情是我容易驾驭的？在这过程当中，我怎么样按着我自己的特色来贡献呢？这许多的思考方式其实都连接到我们生活所需，所面对的人与人的关系。这时我就要来问问看静慧了，要临时出题。你平常在团队里面，你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2: 我觉得我也是扮演一个合作
1: 的，协助辅助的
2: 角色。对，就我会观察说他可能需要什么样的协助，然后我可以给予哪些部分。那当然也不会给就是太多，因为要会拿捏那个部分。
1: 是，对，所以你是一个观察者，对不
2: 对？
1: 对，
2: 我比较是属于观察者。
1: 对，事实的这种切入也让别人有机会成全他自己哦。我觉得在这里面其实我也很喜欢这妈妈的角色，妈妈小时候还没有参与太多，
2: 对，
1: 让孩子自己去做互动。对，
2: 就一开始引领大家到户外去捕食，然后接着他永远都是在最关键的时刻会出现。
1: 对
2: 比如说大家开始担心，路易斯又不会不会
1: 有导弹
2: 啊，让大家害大家捕不到东西，捕到食物什么，
1: 是
2: 那这时候妈妈就会适时的介入，说没有关系的，可以试看看这样。 然后最后食物太多了怎么办呢、
1: 啊、
2: 妈妈说那这样我们就一起帮助路易斯，然后一起试看看把食物搬回去吧。
1: 没错，
2: 就是一个关键的角色，
1: 好像那个四两拨千斤一样，就是很重要的存在哦、嗯。我觉得这也给我们很多提醒，因为我们说妈妈会插手太多、
2: 嗯、
1: 特别孩子有那种纠纷的时候，或是他们其实也需要给他们一些时间跟空间去让他们自己处理彼此的情绪，表达一些想法看法，做一些互动只要在不会危险的状况之下，我觉得容许孩子犯错冲突有些争执好，这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对，像我跟我弟弟妹妹，因为我跟他们两个年龄比差距比较远，他们两个就差个11个月，所以从小就是吵到大然后争执到大，我就想到看到这个故事，想到我妈妈当时怎么去处理他们的状况、哦、我妈也没有介入太多，只要在安全情况下面给他们一些互动时间，就他们现在两个感情最好，
2: 他们会有自己协调出一个
1: 对对的
2: 这方法
1: 方法。对，那对他们来讲，我因为年纪大嘛，所以长姐如母，对他们就比较有点敬重的那个地位在那边，他们俩之间就真的是像一个姐弟那种情谊在，有什么东西会想到对方这样子、
2: 嗯、
1: 好，所以我觉得父母亲的角色在这里面其实好像也给陈了很多的一些提醒。对、
2: 嗯、
1: 如果说父母亲或是学校老师想用这本书来带孩子做共读跟互动，特别提到这种团结力量大，你觉得可以有什么样的共读方针或者是建议吗？
2: 其实它有一个就是一个很简单又一个核心的概念，就是说我们不要用同一把尺去评断每一个人、
1: 嗯、
2: 对，然后也不是说要把每个人变得就都一样。
1: 对，
2: 那当然每个人一定会有差异嘛，
1: 是，
2: 那你可能就学着去看彼此的长处、
1: 嗯、
2: 然后他然后再借由就是我们在一起分工，然后也希望就是可以在别人需要的时候给予协助、嗯，那这个就是可以在我们生活里面去实践的。
1: 对，不要用一把尺去看每一个人，对不对？能够学习看到别人的长处，即便有些地方跟你不一样，但是呢它也许有很多的可能性，很多的可能性，这是我们在人际关系互动上面一个很重要的提点哦。再次推荐给大家，大家合力最厉害，也谢谢清慧这么精彩的分享，我们期待有机会再邀请你带着好书来节目当中分享。
2: 好，谢谢大家。
1: 我们先进一段音乐，等一下再看看还有什么样的好书要推荐给大家。

0: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英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很高兴跟听众朋友在空中分享好书。现在在我前面有一本字母文化的好书，少年台湾选读，它是说台湾的故事，读台湾的议题。我们要请到的是字母文化的编辑张欣欣小姐来分享。欣欣，欢迎来到节目当中。
2: Hello， 大家好，谢谢邀请这样子。
1: 哦，我自己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好厉害，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让大家来认识台湾，认识世界。那先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本书，它之前好像是少年国际选读，对不对？这次把焦点放到台湾，当时怎么会想到说推出这种少年台湾选读？希望大家能够认识一个什么样的台湾吗？
2: 嗯，对，因为其实我们字母有一部分就是想要做一些别人没做过的事情，
1: 对，
2: 所以那时候他少年国际选读就是这样来的。那出了两本之后，我们就发现，哎，确实大家开始有更关心国际事务，但是呢，好像就反而忘了台湾，
1: 对，忘了自己的国家，
2: 对，忘了向内看这样的，所以我们就决定，嗯，我们要回到台湾本身这样子。对，
1: 我想我们很好奇是这个团队哦，因为作者。不具名应该是一个团队，是字母的这个编辑群嘛，当时怎么组成的呢？
2: 其实主要是我们的总策划冯社长，
1: 冯社长，
2: 对，他就是找了几位社内的编辑，还有他之前认识的一些写手们，对，写手记者们，然后大家组成这样的一个团队。所以有的人是擅长去挖掘新的议题，那有的人是擅长发想问问题这样子，组合成的一个团队。
1: 对， 对，各种不同人才可以看见字母的人才真的是非常的多，所以有办法完成这一类型的书籍，就是做一些大家比较少见到的一个读物。
2: 对，
1: 对我们讲是一个福气哦。这本说它不是历史课本，也不是这种新闻周刊，但是有点类似这种新闻故事来说台湾哦。当时这个挑选议题，把那种复杂的事情具象，而且是化成少年愿意读的方式，怎么样能够做成这样子的一个，比如说议题的挑选啊，还有你们把那个复杂的东西简化，让孩子愿意读。
2: 对，其实挑选议题我们也花了一点时间，对，我们希望是跟我们生活相关的。
1: 对，
2: 对，然后也是要跟少年的生活相关，所以一开始有一些我们可能觉得很有趣的议题，但不一定跟少年的生活相关，那我们就只能忍痛放弃这样子。再来就是我们希望的这些议题说是他们听过的，至少有听过一些名词，听到大家在讨论的，那我们会希望就是把他的脉络、历史等等都找出来，让大家看到更大的视野这样子。对，那在编辑的过程中，除了文字叙述啊，问一些问题，我们会尽量加一些表格或是图
1: 说，
2: 让他更快的进入。
1: 是以少年生活为主，而且是他听过熟悉的，然后并且图像化或者是表格化，孩子容易阅读。所以他跟一般的这种台湾历史或是所谓公民的教材有最大不同特色在哪边，你觉得？
2: 我觉得第一点是我们是从时事切入，所以它就是不会让人觉得好像是很遥远的，或是课本上
1: 古时候的事情，
2: 比较扁平的故事，
1: 勾扎狼的说，
2: 不是，就是发生在你身边的这样子。然后那我们再来就是我们的观点很多元，我们会尽量包容，就是容纳各种不同的观点在里面。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会去讨论，我们不是要教你东西，
1: 对，
2: 我们是希望读者能够一起加入，
1: 有点互动感觉。
2: 对， 对，
1: 对， 对，是。我们先大概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的架构，好让大家了解你们，因为这本书有十个，对不对？
2: 对，十个主题。我们后来其实也是在分主题的时候很烦恼怎么分呢对，那后来就是决定第一个主题是历史文化。对，那把它放第一个原因也是因为我觉得不管认识一个人或是一个国家一个文化也好，它的历史很重要，就是
1: 背景知识嘛。
2: 对
1: 对
2: 对，还有什么样的过去会造成现在这样子。
1: 了解，
2: 就是历史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根。 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跟生活
1: 生活有关
2: 的，对，台湾社会生活、学生的生活、
1: 嗯、
2: 整个社会发生的事情这样子。
1: 对，
2: 那最后一个就是接轨国际，就是我们还是要放眼国际，站在台湾的立场去看我们台湾跟国
1: 际
2: 的
1: 部分。
2: 对，没错，
1: 这本书用了好多的这种新闻的图片图表，跟你讲的还有漫画、嗯、甚至延伸知识。要不要分享其中的一个章节，从这种选题采访、嗯查证到出版的时候大概经过哪些的流程？
2: 嗯，好啊，可也许大家可能最有印象可能是台湾漫游录吧、
1: 啊、
2: 这一篇。
1: 对对，这一段时间大家都拼命在买这
2: 本
1: 书，各种版本都有。
2: 对， 对我们也没有想到，其实这一篇最初我们其实想要介绍台湾的文化亮点、
1: 啊、对，
2: 我们其实不只介绍书，包括音乐、影视文化、嗯、还有漫画都囊
1: 盖
2: 进去。但是写完就真的写完了哟、
1: 嗯、
2: 我才发现哎、欸，好像有一点太分散了。
1: 对，
2: 对，没有一个主题性，不够、嗯、不够好看，所以我们真的打掉重练。然后我们从那个时候，我们真的不是因为新闻才选它，而是在新闻出来之前我们就团队就看到这本书跟它的故事是很有意思的、
1: 嗯、
2: 而且它很可以代表就是台湾文化如何走向国际这一点、
1: 嗯、
2: 对，所以我们就决定以它的故事为主轴，然后再带进其他的文化的我们厉害的地方这样子、
1: 嗯、
2: 然后在查证的过程中，我们是不是前面查证完就好了，是随时都要更新，所以他得奖信赶快放进去这样。我们也很 surprise， 没想到。
1: 对
2: 对，
1: 所以有先知的意象哦，你们看到了。
2: 对，他真的这本很厉害这样子。
1: 是，
2: 对，
1: 就刚刚好很有既视感哦、
2: 嗯、
1: 很有既视感。
2: 没错。
1: 那我很好奇是在这十篇当中有没有碰到最难的是哪一篇？
2: 我觉得每篇各有各的难度。
1: 你自己觉得呢？对，
2: 嗯，像譬如
1: 你印象最深刻，我们在打开后台让他知道你们的甘苦谈。
2: 真的每一篇其实都不简
1: 单。简
2: 单
1: 哦。
2: 对，像人权或者是白色恐怖的话、它的难度是在我们要怎么处理这个敏感的议题、
1: 对，
2: 对，
1: 因为毕竟给少年嘛， 对，
2: 对，
1: 青少年，
2: 对对对，我们不希望他们好像我们在灌输什么特定的观点、我们希望看到全部的地方。然后有的时候是、篇幅也是一个问题、就是写完发现哎，这个篇幅好像比其他的略短、那我们要怎么用图表去补充、
1: 是，
2: 对对对，
1: 你还是尽量希望有一个完整的一致性，对不
2: 对？
1: 对，
2: 没错。
1: 好，所以听众朋友晓得这本书非常不容易，不是一般创作而已，当一般创作已经非常不容易，
2: 大家都不容易。对，
1: 这边要查证，还要考量这个篇幅字数是不是接近、然后也许还随时要更新。
2: 对
1: 对，
2: 对，没错。
1: 对，很谢谢你们分享了这个后面的甘苦谈，让我们在读的时候更加的珍惜得来不易的一个作品、那许多议题其实本身没有很多标准答案，比如说你第二部分有提到台湾的生活、比如说手机是不是该限制学生使用手机，或是国定假日的增加，性别平权呢，在这过程当中你们怎么样会避免替读者下结论，而是去让引导孩子思考呢？可以有什么样共读的建议？
2: 其实我们在编辑的时候也是遵循着第一点，就是抛个问题出来、就像所以我们题目就是是否该限制学生在学校使用手机、那国定假日增加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所以其实共读的时候也可以从一个大问题去抛出去。
1: 是，
2: 对，然后我们接下来就会深入的挖掘，就是说大家现在这个议题在新闻上大家在吵什么，然后它的前因后果又是什么，为什么大家会注意到这个议题、对，然后再来我们也会增加一点你知道吗的一些新知、对，让小朋友打开他们的视野，就是不只是新闻上那些片段的东西、而是他有一些过去的或是其他人的不同的想法、对，然后最后再一起共读的话，我觉得最后一个问题很重要，就是要去问孩子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对，让他们一起加入这个思考与讨论。
1: 我刚才随手一翻，我记得在手机的讨论当中，不是只有一些具体的使用手机的状况、校园的情况、年龄层之外、还有孩子的一些想法，比如说那种修正草案发布后，学生团体他们有声音出来。
2: 对
1: 对，所以这个部分你们真的面面都有俱到，不是只是站在一个大人制高点告诉你，而是让知道说其实孩子有一些想法我们也看见听见了。
2: 对对对，
1: 这最重要。因为我很喜欢你们后面都有一个是观察讨论的部分、对，这个部分当时怎么会想到的？
2: 其实这个部分是我们最开始在国际选读的时候就有的，我们就觉得当你看完了一个完整的故事之后，不应该这样马上就离开。对，我们希望能抛出几个问题几个点，然后让孩子去思考。那当然有时候讲一个列一个问题， 小朋友看过就我也不知道跑掉所以我们还是会写简短的一些文字，就说大概有哪一些思考，其他人怎么想，
1: 对，
2: 因为有时候
1: 提点
2: 就是你看到别人想法你觉得好像有道理，你也会去思考，
1: 对，
2: 那如果没有道理会更会激起你说为什么你会觉得这个不好。对，
1: 了解，就是孩子其实还是要给他有一点点方向去做一些考量，这样子。对，这是这本书很重要的一个特色。如果是第一次接触这本书的孩子，你会建议他从哪一篇开始呢？
2: 既然都拿到这本书了，何不都看呢？好了，我觉得这题也是没有标准答案，就是你可以翻开目录，然后选一篇你当下最有感觉的主题。
1: 是，
2: 对对，像有的人可能就真的很关心手机的问题
1: 啊，
2: 对，或者是如果最近看到了某一些电影跟白色恐怖有关，那你也可以去看。那当然有些人说我很喜欢听演唱会，那我们就从演唱会
1: 开始
2: 吧。
1: 对，
2: 因为他这本书他十个主题虽然我们有分成三大类，但他彼此是可以独立阅读的，
1: 对，从有兴趣的开始。我想刚刚星星讲的也是这本书的一个精神，让孩子从有兴趣的开始去做讨论。你自己呢？你自己最有兴趣的是哪一个？我很好奇。
2: 我自己最有兴趣的吗？好难选啊好吧，我只能说我是看脸派的，因为我做的第一篇其实是大熊猫那一篇
1: 啊。
2: 对，我想说那一篇那时候觉得这篇写的蛮不错的，然后脑中就浮现各种可爱的熊猫图大熊猫
1: 很可爱，
2: 对，很可爱，所以我决定想说万事起头难，那我就选了一个做起来比较开心的
1: 了解
2: 他也是从这一篇开始把整本书做起来的。
1: 是，
2: 对，只能说这篇对我印象比较深刻，
1: 最深刻，因为从他开始的嘛。
2: 对，
1: 那你希望少年读完这本书之后，当然不是只是增加知识，而是对台湾或是阅读新闻甚至参与公共事务上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改变或者是能力的增加呢？
2: 我觉得最主要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学会提问题。对，而且提问题不只是问什么，就是这种 what 简单的问题，而是能够去深入去好奇，去问为什么会这样，
1: 为什么会这样子，
2: 到底发生了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子，然后会愿意去挖掘去了解这一件你看到的某个新闻它的背后是有什么故事。
1: 是，
2: 对，然后那当你去了解了其他人为什么会这样子想的原因之后，我觉得希望能够让他们有多一点的同理心，就是你可以不同意别人的观点，但你可以去同理说他为什么会这样子想，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提出这样的思考的路径，这样子。然后最后我也希望能够激发小读者们的创新思考，因为怎么说呢，现在很多我们看到很多新闻它可能是抛出一个问题，它可能留下来希望让大家去解决问题。那其实解决问题我忘记我在哪里看过了，我觉得说得很好，解决问题其实是一种创意的展现。对，所以当你要面对眼前的问题或是难解的议题时，其实非常需要创意跟创新的能力。
1: 是，
2: 对，
1: 好，解决问题是创意的展现，透过这本书的选读跟大家的投入，能够更多的不是问一个好问题而已，而是能够去解决问题的方式，也能够去找到那个路径。
2: 对对 对，
1: 很谢谢今天星星的分享。会有第二本吗？有在考虑因为我觉得这十个问题当然很精彩，但是好像感觉上有遗珠之憾，而且编得这么好期待有机会再邀请你带着第二本过来分享。
2: 好，
1: 各位听众朋友，所以要我们好好加油把这本书好好阅读，相信对出版社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鼓励，知道他们走在一个正确的道路上面。很谢谢今天字母文化三位编辑带来的分享，期待有机会再邀请你们。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谢谢你今天收听我们首播在电台，过几天之后你可以在 Podcast 上面听到我们今天所有的访谈，分享给你中南部跟海内外的朋友。重要是要支持字母文化的好书，让这些好书可以陪伴我们长长久久。再次谢谢你今天收听，欢迎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节目获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制播，谢谢收听。
1: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悄悄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亲》。

亲爱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精神一生。30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们思想，我是否每天都有新鲜活泼的圣经亮光呢？什么拦阻我聆听神的话呢？很多人很在意吃什么东西，吃美食，吃精致，吃健康，地中海饮食，生酮饮食，健康食材。我们关心嘴巴吃下去的东西，而我们关不关心灵魂吃下去的东西呢？我们所接受到的思想价值观到底是对还是错呢？今天我们一起思想阿摩斯书第八章，哀歌与饥渴。上一章神启示先知看到神兴起三重灾祸，蝗虫、火灾、准神。伯特利祭司攻击先知阿摩斯，而先知勇敢的见证，继续传讲主的话。这一章神提到这个土地将要承受的刑罚，因着人的贪婪拜偶像，主必定施行刑罚审判。首先一到三节提到了将来的审判意象。第一节，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我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首先神指示先知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可能是无花果，也有翻译为熟了的水果，是成熟的，将要被摘下的。第二节，他说，阿摩斯啊，你看见什么？我说，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耶和华说，我们以色列的结局到了，我必不再宽恕他们。神询问先知，阿摩斯啊，你看见什么？神让先知仔细看，用心思想，明白上帝的启示与旨意。先知回复，我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神清楚的预言，我的子民以色列人的结局到了。结局和夏天果子读音相似，透过谐音来表达上帝要施行的审判作为。神不再宽恕他们，不再放过饶恕他们，神长久忍耐，而此时神的公义刑罚要彰显。第三节，主耶华说，那日殿中的诗歌变为哀嚎，必有许多尸首在各处抛弃，无人作声。神清楚地宣告，到那日殿中的诗歌变为哀嚎。在圣殿中过去欢唱的诗歌，如今成为哀哭的歌；过去在宫廷中满足私欲纵情宴乐的歌，如今成为死亡的挽歌。必有许多尸首在各处抛弃，许多人被杀死，沉尸街头，在郊外无人作声，一片死寂。你们要尽速无声，因为有极大的死亡、悲哀、恐惧要临到。过去的赞美诗歌，如今成为哀歌、挽歌，国破家亡，各处死尸。接下来四到八节提到了，因为富有人的罪，神要刑罚。第四节，你们这些要吞吃穷乏人，是困苦人衰败的，当听我的话。这里神清楚宣告即将要临到这地的毁灭，富人为富不仁，要受刑罚。你们这群富人吞吃穷人，就是践踏欺压贫穷的人，是困苦人衰败，除掉灭绝削弱国中最困苦的，伤害他们，逼人走上绝路，这种种罪恶的行为，神看见，神要处罚。神对他们说，你们要听我的话。神特别给这些人信息，他们实在太可恶，神给予他们精准的处罚。你我要敬畏神，神是公义的。第五节，你们说，月朔几时过去，我们好卖粮；安息日几时过去，我们好摆开麦子，卖出用小升斗，收银用大等子，用诡诈的天平欺哄人。这群有钱人夸口自己宗教行为，我该尽的责任都尽到了，麻痹自己的良心。他们一面守月朔节期安息日，一面心里想的是赚钱。月朔几时过去，这神圣日子赶快过去吧。在月朔节期不能工作，如同安息日，失去赚钱的机会，太可惜了。让这些节期赶快过去，我们好卖粮，摆开麦子做生意，把握机会大赚一笔。今天许多人用嘴唇亲近神，心却远离神，维持敬拜的样子，但内里追求的是自己的金钱、利益、财富、福利。这样人所献的敬拜，神怎么可能会悦纳呢？
并且他们做生意不诚实，卖出货物用小升斗，这样卖的货物就比较少，而收银子用大的砝码，收的钱就比较多，用高价卖很少的粮食，非常可恶。用诡诈的天平欺哄人，就是不诚实的假的，利用人的无知，资讯不对等，趁人之危大发利市，神要责备。第六节，好用银子买贫寒人，用一双鞋换穷乏人，将坏了的麦子卖给人。这群人满心想要赚钱，用银子买穷寒人，收买穷人，把他买下来做奴隶，趁他没有钱放高利贷，趁他还不出钱收购他的徒弟，强迫人做奴隶来抵债。用一双鞋卖穷乏人，只为了一点点的利益就践踏人，穷人只是欠了一些钱还不出来，就被迫做人的奴隶，何等可悲。他们将坏了的麦子是麦穗，劣等的麦子应当弃之为垃圾的麦子卖给人，也有翻译为将糠秕掺入麦子来卖给人。买方回家才发现根本只有一点麦子，下面都是烂掉的，好像水果礼盒，第一层都很漂亮，下面是烂水果。这些人用自己的聪明累积财富，人看来是商业手法，赚钱手段，但实际上非常可恶，神都看见，神要刑罚。第七节，耶和华指着雅各的荣耀启示说，他们的一切行为我必永远不忘。神宣告神要审判，神指着雅各的荣耀启示，正面来看是雅各所夸耀的就是神自己，负面来看是雅各的狂傲。他们以自己的财富为傲，聪明为傲，表面的宗教仪式为傲，但接下来神兴起的刑罚成为人承担不起的审判。神宣告这些富有人的行为神必永远不忘，神看见，神记得，神一定会实行审判。一些时候人做恶事似乎没有立刻受到审判刑罚，因此以为神不在意，可以放肆放纵的继续做恶事，这是人自欺欺人。神是公义的，一定会审判，我们要何等战惊呢？第八节，地岂不因这事震动？其上的居民不也悲哀吗？地必全然向尼罗河涨起，如同埃及河涌上落下。大地因着这事而震动，因为整个社会充满了不公不义，充满了黑暗，这样的罪恶太大，大地承担不起，其上的居民也悲哀哀悼，人人都遭遇极大的苦难。大地会像尼罗河一样上涨下落，如同河水泛滥上下起伏，整个大地落入极大的危险颠覆。罗马书第八章提醒我们，受造万物如今也在罪恶的权下，老虎叹息，等待神的儿子显出来，等待神的救赎彰显，等候神子民就位，天国降临，大地恢复原本创造时的和谐美丽。人的黑暗罪恶带来全面性的毁坏，从个人到人际、社会、环境、国家都要承受极大的灾难。我们要战战兢兢寻求神，不要害人害己。有一段时间我们来思想有钱人赚钱方法是否违背神的话，我们要如何向神交账呢？有段时间我们思想神宝贵的话语。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思想阿摩斯书第八章，主题是哀歌与饥渴。前面一到三节提到了神要兴起的审判，四到八节是有钱人的罪，神要刑罚，九到十四节神要惩罚以色列，第九节主耶和华如此说，到那日我必使日头在午间落下，使地在白昼黑暗。前一节提到大地

犯罪，全面的黑暗要临到。这也是神的公义，当人拒绝神的真光、神的话，社会充满各种的攻击、杀害，神就许可全面的黑暗临到。既然人喜欢黑暗，神就让人进入彻底的黑暗。神是公义的，爱真理的就得真理，爱黑暗的就进入黑暗。这样的黑暗一方面可以指实际上的审判，更可以指人进入审判时内心的无助、无奈、恐惧，审判可怕的光景。第十节，我必使你们的节期变为悲哀，歌曲变为哀歌，众人腰束麻布，头上光秃，使这场悲哀如丧独生子之中如痛苦的日子一样。神要使人的节期变为悲哀，欢乐的佳节变为悲哀的丧礼，节期变为出殡之日，歌曲变为哀歌，欢乐的歌变为死亡的歌。当全面的刑罚审判临到时，众人腰束麻布，头上光秃，每个人穿丧服，丧礼风俗的剃头，表达哀悼。这一个悲哀如同丧独生子，失去唯一的孩子何等伤痛，之中如痛苦的日子一样，自始至终都是痛苦，那一天是终日痛苦的一天。上一节提到了黑暗，正如神在埃及施行十灾中的第九灾，黑暗之灾，而施行在以色列人身上。而这里提到了丧独生子，正如同十灾中最后一灾，神击杀一切的长子，埃及的长子身处头身的都要死亡，这是极大的审判，很可能是在战争疾病中人落入的审判。主耶和华如此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当上帝施行审判时，神要降下饥荒在地上。一般的饥荒是没有粮食、没有饮水，这里有一个更深刻的饥荒，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可以吃，人口渴不是因为没有水可以喝，乃是属灵饥荒，不听神的话。不听可以翻译为听不到、听不见，神的启示终结了，神不再说话了，即便人想听也没有机会了。这是上帝公义的审判。当人不断地拒绝神、抵挡神、不听神的话，到一个程度神沉默了，神不再提醒人，人就落入被神任凭的光景。神任凭人继续犯罪、继续作恶，神不提醒人，人就失去悔改的机会，结局剩下的只有死亡、毁灭。神很乐意对我们说话，从南国差遣阿摩斯先知到北国来传道、传讲真理、鼓励人悔改，但人要把握机会。如果不断地听还不悔改，到一个程度神不讲了、安静了，人就不再有机会悔改了，这是何等可怕的审判。因此我们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亲近的时候求告他，把握机会来到主面前。属灵的饥荒比食物的饥荒更可怕，使人失去的是永恒的生命。求主怜悯我们。十二节，他们必漂流，从这海到那海，从北边到东边，往来奔跑，寻求耶和华的话，却寻不着。当神的审判临到时，要落入全面的黑暗、死亡、饥荒，神子民将要漂流，从这海到那海，有翻译为从西边的地中海到东边的死海，或者从南到北，就是全面的被掳漂流，从北边到东边被掳到外邦。他们往来奔跑，在黑暗中没有真理启示，他们想要寻求神的话却寻不着，因为神沉默了，神不再说话，这是最大的审判危机。正如同扫罗王在打仗的时候，神不说话，撒母耳过世，他去交鬼，可见人心中的恐惧。今天神还愿意对我们说话，提醒我们，我们要把握机会聆听回应神。十三节，当那日，美貌的处女和少年的男子必因干渴发昏。当审判之日，全面的刑罚饥饿要临到，最美貌的处女、少年的男子、勇士、强壮的青年都必干渴发昏、昏倒，最有力量的人也无法承受没有水。我们的生命更需要真理的活水，如果离开了真理，即便我们有聪明、有力量、有钱，但是没有生命，一切都是空虚。十四节，

那指着撒玛利亚牛犊起誓地说，但哪，我指着你那里的活神起誓，又说，我指着别是巴的神道起誓，这些人都必扑倒，永不再起来。这里指出了人在危机中拒绝神，继续依靠偶像，这些拜偶像的人必然扑倒，全然倾倒，永远不再起来。拜偶像的人，有人指着撒玛利亚牛犊来发誓，他们拜牛犊，牛犊的原文就是罪。吕正中一本翻译为亚士玛女神，他们以偶像来发誓拜偶像。但哪，我指着你那里的活神起誓，有翻译为但的神，但敬拜的是耶路波安一世所设立的金牛犊，表面是敬拜神，那里根本是错误，自己设立的偶像，神要审判。有人指着别是巴的神道起誓，就是别是巴的神，别是巴的守护神，名字叫做道。这些种种拜偶像的人在危机中失去悔改的机会，会继续拜偶像而落入很大的黑暗刑罚。当人抵挡神所遭遇的患难，只会让人更加的刚硬不悔改，最后进到全面的审判。我们要何等的恐惧，把握今天来回应主。表面上这群人有圣会有安息日，但他们内里在拜偶像，抓金钱抓私欲，神要审判。就像要节第十一节，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人关心吃饭饮食，知道粮食危机的可怕，但多少人看得到属灵粮食危机，就是当人犯罪堕落到一个程度，神收回启示，收回怜悯，收回真理，神不再说话，不再有先知，看似自由，但没有真理就没有自由，没有生命。人可以有很多的活动，仿佛人满口塞满了沙子，虚空干涩，刑罚。我们是神的孩子，神非常乐意对我们说话，只要我们谦卑地来到神面前，真实悔改，愿一切的贪婪偶像不义，真心敬拜神，要赐下真理给我们真实的生命。我们来祷告，呼求主打开我们的眼睛，看见神话语比生命更美好更重要，趁着可寻找的时候赶快寻找神，赶快悔改，抓住神，专心敬拜，聆听主道，得着主的引导和帮助。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用一句话总结阿摩斯书第八章，神要审判欺压人贪婪不义拜偶像的罪，你我当速速悔改。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赐福您。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坚定的灵，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诗篇51篇10节11节。罗马书11章29节，保罗提到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这里提到神对以色列人永远的计划，他们纵然失信悖逆，但是神对他的选民的选召，还有给他们异于常人的礼物恩赐，超过的诺贝尔得奖的比率，没有后悔，没有收回。不过我们也清楚看见神的同在，恩高恩赐明显的收回减少。从个人的角度看，很多被神选召很有恩赐的传道人，特别有灵恩能力的传道人，当他们犯罪失败骄傲，好像他们的恩赐事工看来没有减少，但是很显然神的同在，荣耀的同在，恩高其实已经明显的减少，甚至被收回。可惜当事人甚至外围的人都没有察觉。反观大卫王，大卫犯罪大大得罪神得罪人，他不但真诚的悔改，更看重神的同在，神的灵超过能力恩赐王位，他切切地恳求神不要从他收回圣灵，他更深地期待重新有正直坚定的灵，这是蒙神悦纳的祷告与渴望。所以这一位不完美，非常不完美的人，神称他为合我心意的人。亲爱的属灵家人，神的选召恩赐是宝贵的，但让我们更看重神的同在，荣耀的同在，看重他的恩高恩赐恩宠，事工的拓展，职位的保存。让我们一起效法大卫，看重神的荣耀，神的灵超过恩赐职位成就，好吗？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心灵的深呼吸，心灵的深呼吸。
1: 在一座广大的森林里，有一棵小树很骄傲，它常常往地面瞧，看着那些比它矮小的小花小草之后，便摇了摇头说：各位，你们看我长得多么高，离地好远啊。小树一面夸口，一面在那洋洋自得。在森林中另外一个地方，有一株高大的千年古松，它常常举目仰望穹苍，并叹息谦卑地说：我何等渺小，离广阔的天空好远，还要多少年我才碰得到天上的云彩呢？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人却有智慧。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以柔和谦卑的态度待人处事，上帝必赐给您智慧与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2: 今天累不累啊？
1: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3: 宝贝，下课啦！
1: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2: 想吃什么啊？
4: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00。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有一天，有个女孩在机场等候飞机，因为离起飞还有几个小时，于是她找了一本书，并买了一袋饼干，找了个地方坐下休息。
2: 对不起，请问我可以坐在你旁边的空位上吗？
3: 当然可以哦。
1: 很快的，女孩沉浸在书本的文字里，忽然她听到了吃饼干的声音。
4: 这个饼干真好吃，你要不要也来一块啊？
3: 这个男孩也太奇怪了，竟然偷吃我的饼干。
4: 实在太好吃了，只剩下最后一块了，不如我们一人一半吧。
3: 你这个人真是莫名其妙，问也不问就偷吃了我的饼干，而且连句谢谢都不说，哼。
1: 生气的女孩拿着行李登上了飞机，并开始翻找包包里那本快看完的书，此时却意外地摸到了一袋完整没开封的饼干。
3: 我的饼干竟然在这里，原来刚刚那个男孩吃的那袋饼干是他自己的，而且他还那么大方地要和我分享，所以我才是那个偷吃饼干又不讲理的人。
1: 亲爱的朋友，生活中我们是否常凭着自己的观点做判断，忽略了事实的真相而感到后悔呢？让我们一同学习放下自己的刻板印象，用开阔的心胸来看待身边的人事物，你会有不一样的收获哦。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观念是许多中国父母们共同的心愿，但是怎样的成就称得上龙凤呢？美国总统杜鲁门在他赢得竞选胜利的不久之后，一位记者去拜访他的母亲。想当然的，记者问杜鲁门的母亲，有这样的一位儿子，你一定感到十分自豪吧？杜鲁门的母亲静静地看着这位记者，满足地回答着说，没错，而且我还有一个儿子，同样使我感到自豪，他现在正在田里挖马铃薯。传统的父母往往倾全力栽培孩子，期待他们表现超人一等，当孩子无法令他们满意时，便以打骂对待他们。然而儿童教育的心理学家则说，父母脱口而出带辱骂或轻蔑性的言辞，往往在孩子稚嫩的心灵中造成难以平复的伤口。手心手背都是肉，每个孩子不论聪慧平凡，难道不都该是父母心中的宝贝吗？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是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4: 有一个寓言故事说道，两匹马各拉着一辆大车，前面的一匹马走得很好，而后面的那匹马常常停下来。于是主人就把后面那辆车上的货挪到前面那辆车上去，等到把车上的东西都搬完了，后面那匹马呢就轻快地前进起来。他对着前面那匹马说，
5: 你辛苦吧，流汗吧，哼，你越是努力啊，主人越是要折磨你。
4: 后来来到了旅店休息的时候，主人心里在想，
5: 既然只用一匹马拉车，我养两匹马做什么呢？不如好好的喂养这一匹，把另外一匹宰掉，总还能够拿到一张皮吧。
4: 于是后面的那匹马就被杀了，而前面的那匹马被留了下来。亲爱的朋友，这一则寓言故事提醒我们不可懒惰。圣经上说，懒惰人的心愿将他杀害，因他手不肯做工。让我们勤劳奋发，建造有福的人生。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界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给我自由。如果我在你的世界里。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原谅别人是一种伟大的情操，也是最困难的一种决定。圣经路加福音6:37说，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用爱来医治受伤的心灵吧。当爱越来越多的时候，心里就没有地方容纳仇恨了。佳音电台愿与您共勉，用宽恕代替报复，用爱心彼此包容，世界和平从你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1: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00。
1: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3: 罗东 FM90.3，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3: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天哪，已经十二点了！不要说灰姑娘找不到她的玻璃鞋了，明天的考试我都还没有念完呢。哎呦，还有一堆脏衣服还没有洗，肚子又好饿，好想吃泡面呢。算了算了，先听天使不打烊再说吧。天使不打烊，带给你平安与温暖。文小平陪你到一点。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书香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天使不打烊，台北 FM90.9， 宜兰罗东地区 FM90.3。每个人的生命都像一本书，有的时候可能是有的人人生非常的精彩丰富，可能就像一个好几集的这样子一个巨著套书一样的，有的人可能就是单本的书。那不管是怎么样的我们的人生，我相信我们走过的都会留下印记，我们只要认真的努力的活过都是一样。那像就在今天早上就从 LINE 的群组当中看到一个朋友过世的消息，其实也是蛮难过的。可是问题是因为他罹患癌症也治疗好一阵子，我们也是之前听说他已经结束治疗出院返家，我在想说经过休息以后应该会慢慢的好起来，可是没有想到这个病情急转直下，这个肺水肿就呼吸就不容易了，就有点困难，就赶快要住到医院里面去。我只要看到这一部分的时候，其实心里就已经有数了。为什么？因为遇见过太多的罹癌的朋友，所以最怕就是在肺部的感染。没想到也就在今天早晨我起来的也比较晚一点。那平常我 LINE 的群组也都是隔两三天才会看一下，就一下看到又累积了好几百封的这个信，所以我就赶快点进去，就没有想到就看到这个朋友过世的消息。一方面沉重，一方面也是讲说他真的是习了世上的劳苦，而且他自己也特别交代不要气切什么的，所以在想到他的生命，他当然他前面几年并不认识他，近几年因为大家都在同个人际的群组当中，很多朋友来来往往，最主要就是说他经常几乎每天他都会在脸书上分享他的生活，即使他住院治疗癌症期间，只要他精神好他都会在上面留言。尤其他很喜欢去台大附近的一家咖啡店喝咖啡，那个地方非常的美，他常常喜欢走到那里去，所以听到他那时候罹患癌症的消息其实也是蛮突然的这样子。平常记得他这个头发已经都是白了，一头的白发，他我就印象里面最深刻就是他的唇膏都擦得很鲜亮，看起来人的气色非常好。他也参加我们的协会的这个合唱团，也会到处去唱歌，所以大家都很希望他能够早早回到合唱团。也不知道我就这样子那么快就离开了。可是我相信他在脸书上曾经留下过很多的文字，尤其是我在脸书上的分享，他几乎常常过来按赞，有的时候也会留几句话，所以也是提醒我们彼此如果像你在这个社交的网络平台，类似像脸书这样子，如果有一些常常互相来往的朋友，也希望你不要只是按个赞，有的时候留下一句话两句话都好，那我觉得那个是比较有温度的。所以也非常谢谢这位朋友曾经在我的人生当中也跟我有一些的交集，也留下了一些的文字勉励。他就叫杨明，木易杨，明天的明，送别杨明。同样的也想到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本书，也是在提醒我们在人际关系我们到底该怎么样的去做。就像杨明一样，他一直留下的都是那个温暖的形象， 它就是一本让人读了温暖的书。所以我们今天介绍这本书也是在帮助陪伴大家，我们也学习在人际上面啊，不是说打了一个什么胜仗，而是让我们自己活得更加的自在开心。

0: 开始爱看书，童书、小说、财经书，只看好书。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书香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要为大家介绍这本书。我那时候看到书名，我就觉得这本书有意思。它叫做人际怪物退散，钝感防御心理学，是由大好书屋出版的。他是日本的一个心理师，他所书写的哈，他当然也是因为自己的经验出发。那里面所强调就是说哈，我们不要那么敏感哈，因为有时候我们常常会形容一个人说，你的神经好大条哦，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好像敏感度不够高哈，别人在生气你都不知道，或是说为什么说话这样子，这个没头没脑的哈，等等的。可是问题是，他这本书就告诉我们说，粗线条，这个神经大条也没什么关系哦，因为他就是要告诉我们怎么样的启动我们的粗神经哈，也就是神经大条的意思哈。那提醒我们就说，我们常常就是自己吞下委屈忍耐，然后就是为了怕别人生气，怕了惹恼别人。譬如说你明明已经工作堆积如山了，同事拜托你帮忙，你也一口答应下来，结果呢人家都下班回家，你一个人还在公司，一个人埋头苦加班，然后类似像这样子的。所以他就说在这本书当中特别提醒我们哈，一开始哈，开宗明义哈，一开始他就问我们大家说，你到底是不是一个这样子，这个在人际上头啊压抑自己的人。所以他就鼓励我们大家都要启动我们的粗神经啊。他先问了几个问题哈，你是不是总是太在意别人的脸色，想说的话说不出口，想做的事也做不了，遭到指责就情绪低落，不停地钻牛角尖，为家人同事而努力，老是把自己的事放到最后，搞得心力交瘁，总是觉得对不起身边的人，把抱歉对不起抱歉对不起变成你的口头禅，以为忍一时风平浪静，把大家不想做的事全部揽在自己身上，遇到态度强势的人就担心惹恼对方，不敢反驳哈。其实类似这样子哈的情况，就是可能别人眼中的人攻一级棒的好好先生、好好小姐哈，总是把别人的感受放在第一位哈。我觉得我看到这一开场这几句，我真的就很像我哈，尤其是过去几十年前的几十年来的我。那我也就是也在最近才开始哈，就是想要改变自己啊，当然也会带给别人一些的难以适应，觉得这个温姐过去都是忍气吞声的，过去都是做尽一切啊讨好别人啊，委屈自己的，为什么现在不愿意了我就从在我照顾妈妈这件事情上开始哈。虽然刚开始的时候还是有自己有点忍不住就想要去帮忙，可是我想说几十年来都是我在照顾，是不是应该可以轮到其他的家人了哈。虽然有的人会觉得像过去来讲可能就给你贴上一个大大的标签，粘在上面撕都撕不下来，就说你不孝。像我妈妈也喜欢用不孝两个字来压我哈。可是问题是呢，当我们读了这样一本书啊，其实也都是在提醒我们自己啊，我们如果连自己都没办法先照顾好，我们不懂得爱自己，你怎么能够说我们懂得去爱别人？委曲求全不叫做全哈。那其实在这个当中，在这本书当中其实又举了非常的多的例子哈，这样子。他说为什么我们都没有办法活出真正的自我，就是因为太在意他人的眼光、社会的认知哈，我们都是为着别人而活哈。就是像我们刚刚所提醒的，就是说你就回想你最近的一些的状况，是不是从开始就是你都是把自己放在最后的， 要知道人生的时间有限而且宝贵，如果你总是为了这些枷锁一再忍耐，牺牲自己，过得郁郁寡欢，那真的是太不值得呢。所以呢，透过这本书呢，我们就要了解到粗神经心态其实是可以去培养的，或者是面对的哈。虽然也许你在这样子当中哈，会觉得说啊，这样子粗神经是不是会影响伤到别人啦等等的。他这边强调哈，他可能跟我们开始讲到的这个什么不孝啦、无耻啦、丢脸啦、神经大条这些有点不太一样了。他其实就是说呢，教我们就说受到他人或周遭环境的负面影响的时候，也能够处之泰然。好，拥有这样的能力呢，我们就不用去担心我们

本书里面作者特别强调，希望能够达到三大目的，就是说明什么是出神经心态，让大家明白为何出神经心态很重要，然后再来呢，提供培养出神经心态的具体方法。所以呢，待会我们再列举其中的一些的篇章跟大家分享，也就是提醒我们不要太过在意他人的眼光、世俗的认知，然后懂得去爱自己，做一个真正的自己。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书香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温小平。今天要介绍这本书叫做《人际怪物退散》，意思也就是说，挡住我们人际关系里面的这头怪物，希望它退到一边去了。我看了这本书，我就想到很多年前我写过一本书叫做《轻松当上人气王》，也就是说呢，这个要怎么样的可以轻松当上，因为我们都想要当人际王，可是往往我们在那个当中委屈自己是最多的。那也就小，你看看几十年前温姐就写了那一本书啊，表示这个人际关系哈，几十年来依然是成为很多人生活中的一个困扰哈，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做哈。这本书啊，它很轻松哦，32开本的小书，大家买了可以随身携带哈，不管是搭捷运等人什么的哈，就甚至于睡前就随手这样子看一篇哈，很快就可以读完了哈。它一共分了5大章啊，单单从标题大概就可以了解到底这本书在说些什么哈。它在序语里面就提到哈，一开始等于开宗明义告诉我们说，怎么样找回真正的自我，它里面分了3小节。什么是粗神经心态，如何培养粗神经心态，为什么粗神经心态很重要，他就把这本书里面主要表达的目的一开始就先让我们有个了解，然后接下去你再去读一读，在这种状况当中我们到底该怎么做。第一章他就讲，即使受挫也能够迅速振作的韧性啊，这点非常的重要，这样子。他说在这个里面，他当然提醒我们要原谅失败的自己啊，接受自己在各种压力下努力活着，这点非常重要。还有呢，放下多余的期待，就算不如预期也要想，哎呀算了没关系。还有另外他也提醒我们怎么样克服与伴侣分开的悲伤，不管这个伴侣的分开是人离开这个人世间或者是可能到很远的地方去，或甚至于可能感情婚姻的破裂导致你们的分开，这些他也在这个当中特别提醒我们。第二章是讲到不拘小节的豁达就像温姐常常被人家形容，就说我这个是有点粗线条就是不太拘小节我觉得不拘小节，有的人认为说这个人是不是太过随性了，可事实上在这本书当中提醒我们说，不拘小节其实也是一种豁达所以他其实每一章他都先解释譬如说第一章他就先解释到底什么是即使受挫也能够迅速振作的韧性。那第二章他也会一开始先解释什么是不拘小节的豁达，你一定要了解到底什么是能控制的事，不能控制的事。别人讲自己坏话，你要懂得拒收不要去把它听到心里头去。不得不听的时候，就要放下受害者心态，想想自己为什么而听，积极的放下让我们觉得自己最重要这样子。尤其是把那些白目的人讲的话当作耳边风遇到有人多管闲事，你要怎么样的不动怒不生气赦免那些无法原谅的人这是的确是一个高难度的功课第三章他提到的怎么样放下执着的洒脱。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不开心不快乐，就是太过执着，什么事情就非要紧紧抓着不放告诉我们自己，人只要活着就有价值，不要执着在那样子一种绝境痛苦悲伤当中尤其当你觉得我这么相信你，你却辜负了我的时候呢，那你该怎么办呢这个有时候在情感中或是在朋友当中很容易发生这样的状况，我这么相信你，你却辜负了我温姐也是深受其害另外呢我们不要执着于关系永远不变，有时候受到时空的影响难免这个关系都会有些改变，譬如说要好的朋友到了国外去定居了，或者是你喜欢的人他变心了所以如果那些讨厌鬼说的话呢，在脑海里一直挥之不去的时候，你该怎么样的洒脱起来
第四章呢，他是说无惧他人的目光，用内心的皎洁活出韧性。无惧他人的目光，这个到底该怎么做呢？因为温姐就是从小因为可能从小出生的关系，父亲很早过世，妈妈对我这个非常的严厉，非打即骂，所以在那个困境当中，我就一直觉得说我要怎么做去讨好别人，所以就怕别人妈妈一个眼神过来，我就很担心是不是我又做错事情了，所以他这边要告诉我们说怎么样无惧他人的目光。因为呢我们一直都当一个好使唤的人，别人叫我们干嘛，叫东就去东，叫西就去西。像有些在婚姻中是弱势的那个人，很可能就会成为这样子的人。那我们却 要那个在这个当中去学到，怎么样的，就说不要怎么讲，就是你当你让别人失望的时候，你不要因此而觉得难过，就是我让爸妈失望了，我让我的爱人失望了，我让我的儿女失望了，何必担心这些呢？把对不起改成谢谢，不要再对别人卑躬屈膝，让靠豁出去化解你心中的不安。年龄呢，对你来讲只是一个数字，不要斤斤计较，说我已经老了，我不行了，这个我身边就有人就是这样子，每次遇到这样的事情就会很生气，很难过，很伤心，为什么年纪大了什么都不行了，怎么样的？那年纪大了本来就是这样的，我们也要学习去面对。最后第五章他就告诉我们说，勇往直前的坚强，这很像圣经中提醒我们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怎么样的在自己跟别人之间画下新的界限，这个心，是指我们心脏的心，心理的界限，不要屈服于同侪的压力，不要畏惧，这个，正常都应该怎么样了，我们应该怎么做了，不要被那个我都是为你好啊，我才这样说的，我都是为你好啊才这样做的，你不要被这句话所骗了，不要在自己跟别人之间建立阶级。我觉得在神的眼里每个人都是他的宝贝，所以不管你的国籍，你的性别，你的高矮胖瘦，你的学历，你的财富等等，你跟别人之间没有阶级观念，就像印度那个阶级观念害惨了人，不要将人身攻击当真，别人攻击你，批评你，指责你，那你不要把它都当作真的，有的人他根本就是嫉妒你，他就是以伤害你为乐。最后一节他就讲到如何聪明应对动不动就发火的人。天哪，这一点温姐一定要学习，我们家就有一个动不动就发火的，真是嗓门就大起来就开始骂人。我好像从小就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所以呢，即使温姐已经年纪一大把了，这本书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待会我们再跟大家继续分享《人际怪物退散》这本书。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书香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特别跟大家分享这本蛮实用的一本书《人际怪物退散》，怎么样的启动我们的初神经，就让我们不要那么的敏感。因为他特别提到一句话，我觉得蛮好，他就提醒我们，想要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是人之常情，所以你也不要怪自己，你不想得罪家庭和职场中任何一位成员，导致气氛变紧张，希望大家都能一团和气的生活，不要针锋相对。正因为你有这样的想法，才会宁可一直忍耐委屈自己，避免跟周围的人发生摩擦。可是为了讨好别人，把想说的话憋在肚子里，处处小心翼翼，难道不会很累吗？这一生这一路走过来，我们已经付出够多了，所以呢，作者希望我们能够挪走一些为他人着想的心力，拿来为自己着想，这是一个深切的提醒，这样子。作者特别提到，他遇过很多拥有粗神经心态的人，平时都很温和，人缘也很好，不会咄咄逼人，不会出言挑衅，也不会让人觉得有攻击性。可是问题是呢，这个世界上偏偏有些人呢，只顾自己的方便，老是逼迫别人配合他。那有些人喜欢嚼舌根，造谣重伤，我就被这样的人重伤。那有些人则是来者不善，不是恶意攻击，就是为了寻开心而找茬。所以当你如果拥有了粗神经心态，面对这样的人，你就会展现出保护自己的态度。他们不会伤害对方的尊严，但是可以明确的表达，不可以，你不可以这样做，你不可以这样说，来制止那些令人厌恶的行径啊。这样大家就会明白，哎，看起来这个人平时很好相处，可是他也会表达他自己的底线所在。那坏人呢，也会了解到说，哎呦，这种人还是少惹他为妙。所以在这个当中，他也提醒我们了，不要怕受挫，就是当我们受挫，也要想办法迅速振作起来，不要怕被别人批评打击。好，这边就作者特别一个比喻，狂风暴雨的时候，大家可能会以为树干粗壮的树能够稳如泰山，但其实树干越粗的树，在遇到狂风暴雨时越容易拦腰折断。那些呢，像树干跟枝条都又细又柔韧的柳树呢，它却会随着强风左右摇摆，它因为它的韧性高而不易折断呢。所以他说我们人的精神状况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培养我们的韧性，即使有这个所谓的负面情绪，也会迅速的振作起来。所以他在这个当中，特别重要的一点提醒我们呢，要原谅失败的自己，因为有时候我们常常在工作上犯错，在家里做的没办法称心如意你总是会东怪西怪，有的人是东怪西怪是怪别人，可是你是东怪西怪怪自己，哎呀，我为什么这么说，像温姐就是这样子，像我昨天也是一样，辛辛苦苦做了晚餐结果呢剩了一堆，我真的会很难过。我说你们每个人都说啊，这个肉要多一点，小孩要发育，然后有的人又说啊，这个菜要怎么样的，结果呢你们在吃菜的时候挑三拣四，挑自己喜欢吃的，然后呢又因为赶时间匆匆忙忙的，就没有办法好好吃一顿饭。所以我就会非常难过，整天就一直催我，催快快快赶快把饭菜做好什么的。那其实我自己也每天有很多的事情，所以遇到这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也要懂得怎么样的去原谅自己，鼓励自己，不要去重蹈覆辙，放过犯错的自己。这才是我们圣经上也提醒我们要饶恕他人70个7次，可是你没有在这个当中先学会饶恕自己的。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犯了错不是靠自己努力就可以避免开来的，有些错它就是
啊，有时不小心啊，他可能就会犯了哈。那你如果犯了错怎么办呢？你就要想办法，就是要原谅自己，允许自己在这个当中啊有这些失败的行为哈。还有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很容易在人际当中遇到一些动不动就喜欢说别人坏话，讲别人有的没得的啊，这样子。所以当别人讲坏话的时候呢，你就要学会拒收拒收拒收。就像呢你在网上购买东西，结果寄来的是一个错误的东西啊，或者是像我有买一个旅行箱看起来不错，收到以后发现啊，呦，这看起来好像随便碰一下压一下哈，可能在机场的行李输送带上摔一下哦，可能它就坏掉了哈。所以我就想做，我以前都会觉得啊不好意思，人家已经寄来了，算了，就留下来吧哈。后来我就学会，就是要把它退回去，就是拒收哈。所以说这种东西你就要了解到，就是说你不要就把这些都啊就接收下来，觉得啊你就活该忍受这一切哈。所以学会拒收哈，让我们知道就是说。说坏话虽然是对方的自由，但要不要收下来却是我们的自由，这是应该要去学习的，永远要牢记这一点，我们有拒收坏话的自由。还有呢，在书里面有一章，我觉得也是可能大家很想要了解的，当我们觉得说哎，我这么相信你，你怎么却辜负了我，哇，那真的很受伤，那到底该怎么办呢？待会继续聊这本人际怪物退散，很有意思，很有用的一本书。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书香不打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本书，是由大好书屋所出版的《人际怪物退散》，就是教我们怎么样启动出神经，好好的去练习。其中有一篇他提到，当你觉得我这么相信你却辜负了我，这难免都会面对这样的情况，不管是我们的同事、我们的朋友、我们的配偶等等的。所以如果你太执着于这一点，可能自己就会没办法振作起来，像温姐也是深受其害，一直想不通这一点。我那么相信你，你为什么背叛我？你为什么欺负我？你为什么对不起我？等等的。他说为什么会这样子？他说我们通常会觉得别人让我们失望，辜负了我们，是因为这个对方的优点同时也是缺点，这个真相我们没办法去面对。譬如说结婚前丈夫说啊，你喜欢吃什么就吃啊，你要去哪里我都陪你啊，哇，你就觉得哦，他好体贴啊，会懂得尊重另外一半。可是结婚以后才发现，家中不管大小事，孩子的教养的问题、公婆的问题，丈夫都无法自己做决定，全部丢给妻子。我好像也碰到这样的类似的状况。原来啊，这个丈夫在尊重别人意愿这一面呢，反过来看呢，其实就是优柔寡断，毫无主见。另外呢，还有呢，一位行事果断、充满领袖魅力、能够带领大家前进的公司主管，大家会不会觉得哇，这个人很可靠吧？可是这种人也往往他会专断独行，不听下属的意见。所以说人无完人嘛，所以人的优点有时候反过来看也就是缺点。想通了这一点，是不是我们的心里也就好过了一些？所以我们要更要学习啊，懂得怎么样在观念上我们要去调整。没有什么关系是永远不变的，不要执着于过去，过去的朋友不再联络了，离开了就算了吧。我们就要想办法去面对现在认识的新朋友，看看对方我们可以跟他怎么样的维持这样子一个美好的关系。这在感情当中好像也是一个值得我们好好的去学习的。所以呢，我们不要再去当一个好使唤的人，别人怎么叫我们，我们就是随叫随到的，这样子这是对我们来讲，那真的就是完全在委屈自己啊。因为我们要懂得开始学习重视自己的感受跟想法，选择忠于自我。当然这样会惹得别人不高兴，可是问题是管他呢，你高兴比较更重要。因为我们就是要想办法找回原本的自我，过得幸福快乐。那跟那些无法同甘共苦的人要完全的断绝往来，有人可以共苦，他没办法跟你同甘。就像那些做丈夫的一旦发达有钱以后就抛弃了糟糠妻，这种人即使他有显赫的家世什么的，也别跟他做朋友。说实在话，对我们来讲也是很重要的。普天下那么多人，我们为什么执着于一定要跟某些人在一起，跟某些人做朋友呢？同样的也是一样，我们都要相信自己的价值观，不要被一些甜言蜜语所蛊惑了，所欺骗了。所以当我们听到别人对你说哎呀，我都是为你好啦，我才这样说才这样做，那你就要问他说，你可不可以说明一下为什么这样是为我好呢？他说不定真的就哑口无言了，说不出话来了。其实有时候这变成别人的一句口头禅。所以在生活中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不要在自己跟别人之间建立阶级不管什么行业即使他是政治人物、大明星、大富翁、大医生、大律师，生而为人，在上帝的眼里都是平等的。今天介绍这本书真的可以值得大家自己好好的去阅读一番，《人际怪物退散》。我是快乐天使温小平，愿大家都能够学习启动我们的出神经。明天再聊，拜拜。

0: 基督徒的美好品格中，其中有一样叫做正直公义。要完全正直真的非常难，有时候一个善意的谎言也可能会使我们变成犯罪的同谋。圣经说，他未曾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佳音电台与您共勉，恩典与能力来自于神，我们可以从行动正直、遵守他命令开始爱他。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广播电台 FM90.9。
1: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味。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0。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在节目当中前进到世界乐声，感受一下波斯音乐的气息。我们要介绍的是波斯声乐界屡获肯定的一位表演者玛莎·法达特，他的主题专辑，这张专辑叫做《启发的夜晚》。我们要听到专辑的开场曲是《The Act of Freedom》呢，在这里面谈论关于自由的一个意义。我们将会听到玛莎·法达特，他有着古典音乐的底蕴，再结合当代波斯诗词所成就的一个作品 The Act of Freedom。

我们所听到的是一位享誉国际的伊朗的女歌手玛莎·法达特，她的歌声《The Act of Freedom》呢。说到了玛莎·法达特，她是1973年出生在德黑兰这个地方，她的音乐创作呢是受到了波斯古典诗歌以及伊朗的民间音乐的启发。他也把他所得到的文化的养分跟当代的音乐元素融合在一块，并且写歌。玛莎·法达特在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当局对于音乐以及女性公开演唱的这件事情实施了非常严格的禁令，但是呢，他不畏惧这些禁令，长期在世界各地致力于为伊朗的女性发声，也成为捍卫伊朗艺术表达自由的一个倡导者。现在的玛莎·法达特主要是定居在美国的旧金山湾区，他曾经形容，我的声音就是我的家， My voice is my home。所以他秉持着这样的一个理念，在世界各地做演出，并且将波斯诗歌以及丰富的伊朗音乐文化推广到国际大众的生活当中。今天我们来听到的是玛莎·法达特他个人的第十张专辑，这套作品叫做《启发的夜晚》，出版的时间是在2020年了。我想每一首歌都有他想要述说的故事。接着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是 Where is the home of the wind?

今天在倾听音乐，我们分享世界音乐的时间，我们很难得的有机会来推荐一下伊朗的歌手的歌声啊。那这也是在伊朗其实很难可以公开演唱的女性歌手的歌声啊。她的名字叫玛莎·法达特，在波斯文化当中，她是当代非常重要的一位歌手。她的音乐风格啊，主要是跟她常年研究的波斯或是伊朗的传统民歌、民间音乐还有地方音乐，做了一些连结。他的音乐也以极高的艺术水准，展现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并且在国际当中获得了热烈的回响。那他有很多的作品的歌词大多取材自古典以及当代的波斯诗歌，所以让诗入歌的这件事情在他的作品当中不断的发生，其实长久以来我们是有机会可以关心到伊朗的一些局势的，那其实在我读到的一些好比说宣教士的故事，在伊朗的女性，她们的地位之卑微，甚至是，常常受到各种的人身攻击，权力被侵犯等等是时有所闻。那我们也，一直理解到这个伊朗的女性有很多的限制，好比说外出一定要戴头巾，不可以露出身体的肌肤，没有男性家人的允许是不可以出国的，甚至还听说是不可以看任何的运动竞赛，好比说她自己家人，男性是运动员都不可以去看这个运动竞赛，你都不晓得为什么会有这么荒谬的规定。那当然通常也不可以看男性的医生。那在伊朗如果男人要离婚可以马上离，但女人要离婚的话必须要申请，他们不可以在公共场合唱歌跳舞或是做所谓任何违反风俗的事情，当然也包括在网络上的言论，他们是完全不自由的。如果违反这些法律，这些伊朗女性会被罚款甚至判刑，他们还会直接收到简讯通知呢。那当然你知道在情感上面背叛是犯法的，而且罚很重，甚至会有很多的私刑啊。那如果有女性让家里蒙羞，会被男性亲戚，给，立刻的施以不当的，这个处决，这对伊朗男性来说，如果去，直接处决家中可能犯错女性是所谓的荣誉处刑啊，这件事情真的太荒谬了。那另外在公共场合我们会看到，像是餐厅啊或是沙滩啊，这很多时候你会看到男生一边女生一边，你可能会觉得这个事情竟然在这个时代所谓的文明时代还是发生的，其实伊朗的女性教育程度，曾经是非常高的，因为他们大学是免费的，而且有一段时间大学生里面的女生比例比男性还要高，很多女性都是高学历，但是在伊朗却有很多不成文的规定，我们刚刚讲到了一些是生活状态的，如果女生的这个工作权利，有一些工作是不可以做的，好比说不会有女性法官等等，但是，也有可以做的工作，譬如说有女生的医生、女生的教授或者是经营生意等等，其实女性受的教育多就有机会可以为女性争取的更多。我们，要祝福伊朗的女性，其实他们的性格是非常强壮的，所以你会知道一直以来有很多的人权的抗争，其实也许我们会，认为伊朗比其他伊斯兰国家，相较的话呢，就女性权利好一些了，我们可能会觉得伊斯兰国家的，这个女生好像都全部一样，是不可以工作、不可以出门、不可以受教育等等，但事实上伊朗的女生可以受教育，也可以开车，也可以出门工作。但不管怎么样，离真正的男女平等还有很远的距离，我们要持续为伊朗的女性加油。那么有人就用音乐的方式来为伊朗的女性加油，就是我们今天所提到的玛莎·法达特，肯定是当代伊朗女性在国际可以发声很重要的一个存在。今天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是 Farewell。

我们今天来听来自于伊朗的一位女歌者啊，玛莎·法达特，她所带来的这张《启发的夜晚》啊的主题专辑，这是她个人的第十张专辑啊。玛莎·法达特是波斯声乐界屡获殊荣的表演者，也是以音乐来表达自由的一个提倡者。他的艺术活动使世界各地的乐迷朋友对于伊朗的诗歌或是音乐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啊，这是他在乐坛当中的一个贡献。那今天因为很难得有机会播伊朗的音乐，我们也要理解一下伊朗的女性音乐人，其实他们的处境是相当艰难的。从1979年这个伊斯兰革命以来啊，伊朗女性音乐人在追求艺术的道路之上，真的是面临了数十年来的系统性的打压，或者是受到体制的一个限制啊。保守派的这个伊朗人认为，女性的声音具有引发不道德感官冲动的潜在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荒谬的想法啊，使得女性的公共表达还有身体自主权受到很大的限制啊。他们被什么限制呢？像我们刚刚有提到，他们是全面禁止女性公开演唱的。在这个所谓的革命之后呢，官方正式禁止女性在有成年男性在场的混合性别观众前进行公开独唱，女性音乐人被剥夺了作为主唱发表专辑或者是举行个人演唱会的权益。另外他们的发声管道可能只限于在合唱团或者是背景的和声，而且这个和声不可以盖过男主唱，或者是他们真的要独唱的话，必须得是全场观众都是女性，是这样的一个封闭场合才可以做演出即便如此，这类型的演出审查许可证很难取得，因为伊朗在地的文化部门经常是百般刁难的这是他们在唱歌这个事情真的受到很严格的法律或者是宗教的禁令。另外我们就观察到一个现象即使面临高压，还是有许多新一代的伊朗女性歌手透过网络或是地下发行来挑战体制，但是如果被发现，那真的是不得了了哈。甚至我们还听过女性的公开演唱被处以鞭刑，或者是禁止她这一生都不可以来做演出这是让我们觉得很沉痛的一些事情。

另外，伊朗当地的网络警察是大规模的封锁，并且关闭女性音乐人的像是 Instagram 或是 YouTube 等社群平台，切断他们跟大众唯一的连接管道啊。那也因为这样的一个现象呢，那就出现了许多女性歌手被迫将音乐转入地下，或是在个人住宅啊偷偷录音啊等等啊，这是一个其实很不自由的一个啊状况。另外，男性音乐人也出现了一些两难喽，在伊朗啊，只要乐团里面包括女性啊乐手。整场演出呢，竟然会在开演前几分钟就会被官方强制取消，所以有许多的啊，这个在意人权的音乐人不分男女，都呼吁伊朗的男性音乐人应该共同抵制，要在女性获得平等权利之前，这男性也应该要拒绝登台演出啊。那面临这个长期的镇压啊，其实在2022年就出现了一个运动叫做 Woman Life Freedom 啊，女性生命自由的一个人权运动。那么从这个运动开始，我们慢慢的听到不少的中东女性音乐人常将歌曲作为反抗威权的武器啊，但是这条勇气之路的代价是非常高的啊，像是我们今天所提到的玛莎·法达特，她是非常顶尖的伊朗女歌手，她必须选择流亡海外，才可以在不戴头巾、不隐藏声音的情况之下，在国际舞台上面自由高歌啊！但是也谢谢她的勇气吧，让伊朗的声音可以持续的被延续下去。当然，朋友们如果有啊兴趣的话，一定要长期关注一下。其实，在一些地方歌唱啊是很不自由的，这真的是我们很难想象的一件事情。接着我们要来听到就是玛莎·法达特，我们今天所推荐的2020年的这张专辑《启发的夜晚》当中的同名歌曲。

我们今天听到的世界乐声呢，很特别，是聚焦在来自于伊朗德黑兰的这位歌手玛莎法塔特，他的启发的夜晚这张主题专辑啊。小时候的玛莎法达特有机会学钢琴，并且跟老师学习波斯的传统歌唱啊，他也学了一些地方的民族乐器。早在1993年，他进入到德黑兰大学的音乐学院，也获得音乐学士的学位啊，那也开始跟一些音乐家共事。但是就像我们所提到的，伊朗的女性虽然有蛮不错的一个学历，可是他们像是从事艺术工作，要做公开的演唱或者是分享，其实是备受刁难的啊。像是女性被禁止公开独唱，所以玛莎法达特她的所谓的演艺事业也受到很大的一个影响。你回首她过往的数十张的专辑，有很多都是在伊朗境外录制的啊。她的歌声或是她的故事，在伊朗人的心中或是世界音乐界，其实是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的啊。那大概是在2004年的时候，他跟挪威唱片公司，我们经常提到的这个发烧片品牌，就是 KKV 展开了长期的合作啊。那也让我们有机会可以听到他的歌声，也因为这样的一个跟 KKV 的合作，才让我们有机会可以理解到波斯这个歌声的文化特质，以及伊朗女性在演唱时候备受欺压的这样的一个残酷的现实。不过很多年前，这个玛莎法达特就离开了家乡，她流亡海外，她持续在世界各地进行音乐会，就是希望能够让更多人知道他们非常不容易的伊朗女性的处境，并且也希望大家不要忘记伊朗或是波斯文化音乐的一些民族音乐的特色了。接着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是 I Will Build You Again My Country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相信这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段电影金曲，来自于电影《四海兄弟》当中的 Cock Eye Song 啊。我们所听到是日本的萨克斯名家田中敬人在一张名为《莫尼克奈之新天堂乐园》主题专辑当中带来的细腻诠释。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回到节目当中，想要和大家来听舒缓一点的电影乐声，也聚焦在田中敬人之后人物的演奏啊。我们在前些天呢曾经介绍过东京交响管乐团跟我们本地的嘉颂管乐团的一个合作啊，这东京交响管乐团接受我们本地作曲家的邀请，录制了以台湾各地方为主题的音乐创作。那么我们现在所听到田中敬人的乐声，其实他就是这个东京交响管乐团的首席萨克斯风演奏家。那么我们今天来回顾的就是他2012年所推出的这么一张非常动听的专辑《延尼欧莫尼克奈的名曲集》。接着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是《黄金的狂喜》啊，这是来自于电影《黄昏三镖客》当中的主题旋律。

这是来自于电影《黄昏三镖客》当中的主题旋律《黄金的狂喜》，是意大利的国宝级电影名家耶尼奥·莫尼科奈的非常精彩的作曲。那么这个曲子交由日本的首屈一指的萨斯风演奏家田中敬人来做诠释也充满着诗意。田中敬人很多年前就被耶尼奥·莫尼科奈的音乐旋律给深深的吸引了所以在好些年前他就期待如果有机会来录制个人的专辑他会非常渴望用自己最擅长的萨斯风来诠释耶尼奥·莫尼科奈的经典旋律。那我们一直知道耶尼奥·莫尼科奈的音乐早就已经被不同乐种的音乐家用自己的方式来做诠释了，那尤其是跨界美声挑战耶尼奥·莫尼科奈的录音作品是挺多的，好比说海莉啦、 Sarah Brightman 啦、美声男伶、天使女伶这些跨界美声艺人是常常在挑战耶尼奥·莫尼科奈的时代金曲，或是我们所熟悉的大提琴名家马友友他们都很喜欢挑战耶尼奥·莫尼科奈非常隽永的旋律。耶尼奥·莫尼科奈自己配乐的电影，从《新天堂乐园》《教会》《四海兄弟》《狂杀十万里》《黄昏三镖客》这个经典的电影旋律早就从60年代开始吸引了许多影迷朋友的心，甚至很多人说这些电影之所以有名应该都要感谢耶尼奥·莫尼科奈的参与，让这些可能气势非常恢宏的场景，那一些西部的追赶的一些作品等等，都因为有着音乐有了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情感那田中敬人当然是后生晚辈了，他在小时候听到耶尼奥·莫尼科奈的音乐就相当相当的喜欢想了多年之后他终于录制了这么一张以耶尼奥·莫尼科奈作品为主的《莫尼科奈之新天堂乐园》的主题之作。接着我们要听到的就是来自于电影《狂杀十万里》的同名乐声《Once Upon a Time in the West》。

今天来回顾几段啊，东京交响管乐团萨克斯风首席田中敬人他所录制的耶尼欧莫尼克乃的作品集。简单再介绍一下田中敬人，他在就读日本国立音乐大学的时候呢，就获得了第四届日本管乐打击乐萨克斯风第一名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后来啊，他不断的挑战独奏，将高难度的演奏技巧以及充满个性的人情味的音乐性可以说是发挥的淋漓尽致啊。除此之外呢，他也和好朋友们组成了一个萨克斯风四重奏团，曾经参与东京国际音乐大赛并且获奖，也在三得利音乐厅进行演奏会大获成功啊。也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除了他个人的独奏事业，他所组的萨克斯风四重奏团，他常年也跟随着东京交响管乐团在不同城市做演出啊，让许多人对于当代管乐的发展也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那今天和大家来回顾的是他在2012年算是圆了他从年少时期就有的一个梦，就是要挑战耶尼欧莫尼克乃的名曲集的这张主题专辑。那为了田中敬人的这份热情，当时和他合作的唱片公司 EMI 就邀请到本身就是萨克斯风名家的 John Howe， 就是约翰哈尔先生来担任专辑的制作人。说到了约翰哈尔，可以说是一位古典萨克斯风名家，有三四十年的时间参与在许多重要的古典音乐的萨克斯风录音的工作当中。而他最知名的一个作品呢，就是在80年代他曾经参与了麦可尼曼乐团为英国导演彼得·葛林纳威的许多代表性的电影配乐来做录音啊。那所以这个约翰哈尔本身，就是对于诠释电影音乐很有经验了。那后来他接受邀请为田中敬人所喜欢的耶尼欧莫尼克乃的这样的一个萨克斯风演奏来做编曲，我想是非常恰当的。第一个就是他熟悉电影的语言，第二个他自己也演奏萨克斯风，所以特别知道这个器乐的特性啊。所以这个我们今天所回顾的田中敬人录制的莫尼克乃之新天堂乐园，不止音乐家本身田中敬人相当出色，包括制作人编曲家都是一时之选，所以很值得大家一听再听。我们现在所听到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海上钢琴师的组曲。

今天我们和大家来回顾的是东京交响管乐团的萨克斯风首席田中敬人所诠释的耶尼奥莫尼克奈的名曲集啊。那田中敬人他演奏的曲目是贯穿古典、爵士、流行，那其实不论是什么类型的录音都有他非常细腻的诠释。毕业于东京音乐大学的他，其实走上音乐这条路啊，有一个蛮奇妙的过程。他在读国中的时候，本来想要参加的社团是美术社，但是他的同学跟他说，这个美术社人太少，已经解散了，那你跟我一起进入管乐社吧。那他同学其实只是想要找人陪，然后那时候的管乐社叫做吹奏社。加入吹奏社时候的田中敬人其实是一个连五线谱都不会看的一个学习者，但是他拿起乐器一吹，却觉得他很喜欢这个声音哦。从国中开始，他就很认真的开始学习管乐啊，并且开始思考自己是不是有可能把音乐视为是自己的终身事业。而他的演出的确兼顾了即兴的洒脱以及古典的严肃啊。其实有一段学习经历是在他大学的时候啊，其实他大学就想要挑战一些爵士了，可是他大学的指导教授非常不喜欢爵士，就不断地要求他要锻炼基本功，所以大学时候的田中敬人也必须接触许多经典的萨克斯风古典音乐的曲目啊。那也因为那段时间的一个练功吧，就让他的功夫更加的扎实更加的游刃有余。随后当然田中敬人展开了非常丰沛的职业生涯，他后续想要怎么挑战他就可以自由自在的去做诠释了。今天来回顾田中敬人他所诠释的耶尼奥莫尼克奈的作品集。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要听到这个曲子是比较少被提到的耶尼奥莫尼克奈的作品，这是来自于电影《大师与玛格丽特》当中的同名乐声，我们就来感受一下这段电影音乐的旋律吧。今天节目就要进行到最后了，也要祝福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人生旅程中，有时行过高山，有时绕过低谷，每一段旅程都值得珍惜。无论在哪一段风景，让我们都牢牢记着上帝与你同行，他的眼光从未离开你。圣经上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亲爱的朋友，让我们遵行主的话，与神同行。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我是喜恩。生命遇到挫折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弃，让我们一起相信奇迹，勇敢坚强地走下去。现在你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你电脑萤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亲爱的朋友，你渴望得着平安吗？愿圣经中的话语带给你真平安。
1: 圣经路加福音一章七十九节，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亲爱的朋友，上帝的真光能照亮一切的黑暗，愿上帝赐给你喜乐与平安。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有两个妇人在聊天，其中一个问说：哎，你的儿子还好吧？这个妇人叹息着说：别提了，真是不幸哦，他实在够可怜的，娶个媳妇懒得要命，不烧饭，不扫地，不洗衣服，不带孩子，整天就是睡觉。我儿子啊，还要端早餐到他的床上呢。哎，那你的女儿呢？妇人满脸笑容地回答说：她啊，可就好命了，她嫁了一个不错的丈夫，不让她做家事，全都由先生一手包办，煮饭、洗衣、扫地、带孩子，而且啊，每天早上还端早点到床上给她吃呢。同样的状况，因着从不同的角度去看时，就会产生不同的心态。多站在别人的立场看一看，或换个角度想一想，很多事情就不一样了。你可以有更大的包容，也会有更多的爱。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圣经上说，神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亲爱的朋友，当上帝的慈爱充满，心就饱足，灵就快乐。上帝的恩典总是丰丰富富，陪伴您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1: 或小钱，或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0: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青，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开始，您听到的是民国63年黄莺莺她正式出道时所发行的第一张国语专辑的主打歌曲《云和》。出道52年的黄莺莺在华语乐坛犹如一颗闪亮的星星，她的甜美嗓音和真挚的歌声唱红了无数首经典金曲，许多4、5年级生的老歌迷们想必对他都有深刻的印象。今天节目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华语乐坛不凋零的金嗓子黄莺莺以及他脍炙人口的金曲。首先我们来聆听黄莺莺演唱的《天使之恋》以及《哭砂》。

黄莺莺是在宜兰礁溪出生，但是他在新北的莺歌长大，因此他的艺名取名为莺莺。早在民国58年，黄莺还在文化学院就读舞蹈专修科的时候，他便被中国电视公司签下成为歌手。学校毕业之后，他加入了雷鸟合唱团担任主唱，专门演唱西洋歌曲，同时在台中的美军俱乐部以及台北的各大饭店驻唱，演艺足迹遍及了台湾的音乐舞台。黄莺莺刚出道唱歌的时候，遭到了父亲强烈的反对。黄莺莺的父亲是一位军法官，他总认为抛头露面唱歌不是一件正经事。当时知道女儿去唱歌，父亲激动的几乎要叹家门不幸了。还好黄莺莺的妈妈为她再三说情，爸爸总算体谅黄莺莺的兴趣，答应女儿可以继续唱歌，但定下约法三章：晚上不能超过10点回家，不能够随便接受请客馈赠，不能影响功课。民国63年，黄莺莺推出第一张唱片《云和》，一经发行便受到广泛的好评，瞬间就窜红了。然而正当她的歌唱事业蓬勃发展之际，她却决定远嫁到新加坡，退出歌坛，令人惋惜。我们就一起来聆赏黄莺莺的歌声，《雪在烧，梦不到你》。

黄莺莺的演艺生涯发展的过程和许多其他的歌手都不相同，别人都是先在台湾唱红之后再出国演唱然后嫁人，而黄莺则是先嫁人在国外唱红之后才又回到台湾重新发展。前面说到云和这张唱片热销之后，在婚姻和歌唱事业之间，黄莺莺选择了婚姻，远嫁到新加坡。结婚之后，黄莺莺本来不打算在歌唱事业再求发展，没有想到的是身处异乡，亲朋好友都不在身边，生活难免觉得寂寞。黄莺莺的先生有一个朋友在电视台工作，知道黄莺莺会唱歌，经过试镜之后就让他在电视台主持一个综艺节目。过去这个节目的主持人都只是一个司仪的角色，不像黄莺莺连说带唱贯穿全局。就这样黄莺莺在新加坡串了起来。民国65年，黄莺莺加入了百代唱片公司，他在公司五年期间总共灌录了18张的唱片，其中大多数是英文歌曲。第一张西洋专辑 Feelings 发行之后就风靡了东南亚与香港，随后他更成为第一位在澳洲发行英文专辑的亚洲歌手。黄莺莺的英文名字崔西黄声名远播，我们就一起来聆赏黄莺莺的英文歌曲 Feelings Let It Be Me。

黄莺的嗓音甜美婉转，恰如其名，有如黄莺出谷。她的歌声既有国语歌曲的婉约，也不失西洋歌曲的精致。民国70年发行的国语专辑《呢喃》成为黄莺莺音乐生涯的重要转折。这张唱片融合了强烈的吉他编曲以及丰富的人声堆叠层次，主打歌曲《呢喃》兼具西洋歌曲的潇洒以及华语歌曲的诗意，成功的让台湾歌迷注意到这位带着神秘异国情调、唱腔细腻的归国歌手。而真正让黄莺莺彻底红透台湾半边天、高居一线天后宝座的，是他在民国71年推出的《只有分离》专辑。这张专辑借由音乐人曹俊宏等人打造，将黄莺莺的温柔、幽怨以及都市女性的成熟魅力发挥到极致，唱片的销售与口碑都非常的好，让黄莺莺成功的由新马西洋歌手转型为华语都会抒情天后。我们就一起来回味黄莺莺的歌声，《呢喃》，只有分离。

黄莺莺出道52年，发行超过51张的国英语专辑。他以充满灵性的唱腔诠释情歌的爱恨情仇，以及他以西洋音乐建构的根底投入了国语歌曲的演唱，不断求新求变，堪称是走在时代前端的音乐女王。民国105年，黄莺荣获了第27届金曲奖特别贡献奖。他致辞的时候表示，他的人生因为有了音乐而丰富，而比较着黑胶唱片与数位音乐的声音，他很感慨，我们今天要创新未来，也需要研究过去，回顾历史。唱片虽然已经没落，但音乐的内涵与精神才是永恒。一起来聆赏黄莺莺所演唱的《来自星海的消息》，时空寄情。

今天节目很高兴为大家介绍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位抒情天后黄莺莺和她的经典歌曲。节目最后，我们在黄莺莺演唱《藏心》的优美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青，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喽，拜拜。

0: 天，有个女孩在机场等候飞机，因为离起飞还有几个小时，于是她找了一本书，并买了一袋饼干，找了个地方坐下休息。
1: 对不起，请问我可以坐在你旁边的空位上吗？
2: 当然可以哦。
0: 很快的，女孩沉浸在书本的文字里，忽然她听到了吃饼干的声音。
3: 这个饼干真好吃，你要不要也来一块啊？
2: 这个男孩也太奇怪了，竟然偷吃我的饼干。
3: 实在太好吃了，只剩下最后一块了，不如我们一人一半吧。
2: 你这个人真是莫名其妙，问也不问就偷吃了我的饼干，而且连句谢谢都不说，哼。
0: 生气的女孩拿着行李登上了飞机，并开始翻找包包里那本快看完的书，此时却意外地摸到了一袋完整没开封的饼干。
2: 我的饼干竟然在这里，原来刚刚那个男孩吃的那袋饼干是他自己的，而且他还那么大方地要和我分享，所以我才是那个偷吃饼干又不讲理的人。
0: 亲爱的朋友，生活中我们是否常凭着自己的观点做判断，忽略了事实的真相而感到后悔呢？让我们一同学习放下自己的刻板印象，用开阔的心胸来看待身边的人事物，你会有不一样的收获哦。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曙光渐漏，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5: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点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晨曦小品。我想节目首先一块来欣赏一首汤兰花所唱的幸福。这首歌是一首好老的歌了，是一部电视剧叫做幸福捕手的主题曲。现在一块来欣赏。

刚才啊，我们欣赏的这首歌曲是汤兰花所唱的《幸福》。朋友，你幸福吗？你觉得怎么样才算是幸福呢？在英国啊，刚刚开办国家彩券的时候，有一个30几岁的中年人叫做贾蒂娜，他跟另外一个朋友赢得了彩券，奖额是1100万英镑。哇，他真是开心的不得了，觉得自己真是好幸福。结果在中奖消息才传出之后第三天，英国的各小报都开始挖贾蒂娜的故事了。哎，贾蒂娜发现啊，虽然说每一家小报都用他来做封面故事，可是都把他形容成了一个凶暴酗酒还离过3次婚的人。他的第三任前妻还指控他放弃他们2岁大的女儿，并且发誓要争他赢得的彩券。哦，贾蒂娜的养母也被记者给找到了，说他偷了他的钱，而且常常跟他要钱买醉。哎呀呀，你看哦，真是没想到事情会演变成这个样子。另外还有一个叫做莫喜定的工人，他在赢得了彩金之后啊，就收到了很多跟他讨钱的信件，同时也有很多亲友啊都纷纷的咒骂他啊，最后逼得他不得不改名换姓，远走他乡。哇，真是正如这个标题所说的，英国乐透乐极生悲。所以咯，虽然说金钱人人都爱，更何况像乐透这类不费吹灰之力的意外之财哦，更是让人羡慕的不得了。可是正如培根所说的，金钱是最好的仆役，但是却也是最差的主人。所以说，如果不知道怎么样来运用，不知道如何来规划手中的钱财的话，到头来金钱对你来说反而是祸而不是福了。

在过年的时候啊，收到朋友从网络传给我的一个故事，题目是你赚的一块钱不是你的一块钱。嗯，乍看之下真是觉得好奇怪的一句话哦。这是一个关于日本一位相当有名的曾经获得电影国际奖的一位导演，叫做北原武的故事。他不只是导演呢，同时也是一位很杰出的讽刺明星。在好几年前，他接到母亲过世的消息，于是他就赶快赶回故乡。其实说实在的他一直不喜欢他的母亲，因为他母亲老是不断地向这个儿子要钱，只要他一个月没寄钱回家，母亲就会打电话兴师问罪。而且北原武越出名，他要的钱越多，所以说北原武对母亲真是没什么好印象。可是回到家以后，他还是忍不住地大哭一场。想到以前他一直在外地没能好好地供养妈妈，虽然说在心里面也曾经埋怨过妈妈死要钱，可是他还是觉得亏欠了母亲。等到办完丧事以后，北原武正要离开家的时候，他的大哥把一个小包袱给了他，说这是妈妈要我一定要交给你的。哦，北原武小心翼翼地打开小包袱，看到了一本存折跟一封信。存款是用他的名义开的户，存款金额高达数千万日币。信中母亲写着说，武儿，在这几个儿女当中，我最担忧的就是你。你从小就不喜欢念书，又乱花钱，对朋友太慷慨了。当你说要到东京去打拼的时候，我就很担心你会变成一个落魄的穷光蛋。所以说，我每个月从不间断地要你寄钱回家，一方面可以刺激你去赚更多的钱，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替你储蓄。你给我的钱我一毛都没有花，你大哥一家把我养得好好的，你的钱就是你的钱，现在就拿去好好的利用吧。看完了信，北原武哭倒在地上，久久站不起来。这个故事的结尾引用了王永庆的一句话，你赚的一块钱不是你的一块钱，你存的一块钱才是你的一块钱。哇，这真是很中肯的一句提醒啊！所以说，可千万不要小看你随手花掉的一点小钱呢。比如说一杯咖啡、一包香烟、一件衣服，你知道吗？省下了它，就有可能改变你的一生哦。同时如果说您身边也有存不了钱的朋友的话，那么请告诉他这个北原武的故事，那么很有可能你就成为了他的贵人喽。

有很多人啊，把财富当成是一生追求的最大的目标，所以说处心积虑的去求取财富。当然了啊，这个追求财富让家人的生活能够富裕，这也原本是无可厚非的，同时也可以说这是现在工商社会的一种正常的现象啊。可是如果说以不正当的手段来赚取财富的话，甚至陷自己于不仁不义之境的话，这种赚钱的方式就有失品格而毫无意义了。圣经上也提醒我们说，有人累积财富，结果反而害了自己，因为我们空手到这世上来，也得空手回去，不管在世是怎么样的劳碌，他什么都不能带走。所以说千万不要过度的看重财富，对于财富要抱着得之我幸不得我命的这种态度。当我们努力追求却所获不多的时候也不要太在意，就泰然处之。因为如果说我们不懂得如何运用金钱的话，有时候财富反而是会给我们带来灾害。当然了我们也不要矫枉过正的放弃对财富的追求，因为说实在的，如果说生活陷入了困境的话，毕竟是相当可悲的。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必须要以正当的手段来追求，而且对于所拥有的财富必须以正当的方式来运用，否则财富将是有害而无益了。我想最重要的就是说，不管这个金钱的力量有多大世界上仍然是有很多东西不是金钱所能买得到的，也不是金钱所可以控制的，而这些往往是我们人生当中最真实也最可贵的东西。是什么呢？那就是爱。我想这才是最重要的。

很快的啊，今天晨曦小品这个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有一个愉快而顺利的一天，同时更别忘了明天清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这个人那个人，很多的人得到灵恩的福，但是我除了黑牢好像什么都没有。马太福音十一章一节到六节，施洗约翰勇敢地为义受逼迫，被关在黑牢里一天又一天，好几个礼拜艰困的日子过去了，他的心依然坚定。可是当他在狱中听见耶稣在各地借着圣灵使瞎眼看见，耳聋听见，哑巴说话，瘸腿起来行走，死人复活，他心里纳闷疑惑，我是他的开路先锋，预备他的道路。一开始他就宣告主的灵在他身上，要传好消息给贫穷人，使被囚的出监牢。假如耶稣在外面没有在这么多人身上行这么多神迹，我也就认了。但他约翰只好差人去问他，我是应该等候你或者等候别人？我有没有看错人？耶稣对被差来的人答复是肯定的，却又是值得深思的。耶稣的回复最重要一句话是，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施洗约翰抓住这一句话，在殉道之前的每一个日子，每一天对自己宣告，纵然我听见耶稣在许多人身上所行的灵恩医治和释放的神迹，但我不因主跌倒，我要领受比这一些神迹医治的祝福更宝贵，天上永恒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姊妹，宝贵的同工，属灵的家人，我要暂时结束这60天灵风吹来的分享，但在结束之前，我用这一篇跟大家彼此勉励。灵恩是好的，灵恩的神迹医治也是宝贵的，但我们更珍惜宝贵三一神，更看重他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更渴望有不因主跌倒的福气。让我们继续手牵手，肩并肩，心连心，迈步向前，加油，彼此加油，加圣灵的油。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诗篇138篇8节：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亲爱的朋友，苦难中间有一种神秘、奇妙、超然的能力，绝不是人类理智所能了解的。凡是没有经过大苦难的人，绝不会知道。一个受苦的人，若能得到镇静，窃笑他自己的苦难，而不再求神救他脱离苦难，他就有福了。那个时候，十字架要开始变成冠冕了。在这个时候，圣灵要在他心里做许多奇妙的工，他的全人会完全安安静静地伏在神的手下，他的心思、意志和情感都会降服了，他全人会感到一种非常的安宁，舌头也会变得静默，没有什么要说的了，他也不再会问神许多无谓的问题了，他的思想不会再建造空中楼阁，也不会再追逐无知的事物，他的理智会变得柔顺温良，他自己的选择会归于无有，除了神的旨意以外没有别的选择了，他对一切人物的爱情都会死灭静静，死灭的没有一件东西能再伤害他，没有一件东西能再绊倒他，没有一件东西能再妨碍他，没有一件东西能再阻止他，因为不论环境怎样，他所寻求的只是神和神的旨意，他深信神在宇宙中所做的每一件事，无论是好是坏，是过去是现在，都是互相效力叫他得益处的。这样绝对的得胜，失去我们自己的力量、智慧、计划、欲望，将属于天然的每一个微小分子都放在我们主耶稣全能的脚下，这是多么有福啊！受苦而不挫气是一件伟大的事。亲爱的朋友，不怕为主受苦，来得着天国真正的祝福。

0: 请问你们店里有什么可以免费续杯的？
1: 日历明明翻到了九月，外面的太阳却好像还想再热三个月。没关系，既然夏天还不想走，那么就再续一杯清凉的冰茶吧。不担心夏日漫长，只要下载佳音 APP， 就能和老朋友干杯，与好故事畅饮，所有的好声音统统都免费续杯。佳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5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谢谢主，昨天和大家分享说，其实遇到困难的时候，人都会想要，我们说人穷则呼天，就啊，我没有路走了，老天爷要帮个忙吧，哇，上帝要帮助我，耶稣求你。但是我们常常要面对的不是我知不知道神怎么样启示我，关键在听从。不但是要听，我要听见神启示，你告诉我应该怎么办。其实更重要的一个部分是听完之后我的回应，那个听从的从就是一个回应。听见神的启示是一回事，照着神所启示的去做又是另外一回事。而在当时西底家的这个时代里面，他们面对一个很大的困难，他们要做决定。也许你也正在面对生命当中一些很重要的决定，就好像西底家王当时他北边有巴比伦，南边有埃及，两大之间难为小，他夹在中间，两边都想要欺负他。而在这个时候，人总想要抓一点什么，到底要抓谁呢？其实我相信在那个时候，在他的周围一定充满了声音，有人说要亲巴比伦，有人说要亲埃及，有人说去找巴比伦成为我们的依靠，有人说不要不要不要，去找法老王，法老王比较能够信任。每一个人都在给他意见，可是没有一个人有把握说听我的一定对。谁敢讲听我的一定对呢？如果你周围有一个人跟你说听我的一定对，其实那只是他的勇气，他比较敢这样讲。其实谁有把握？生命里面充满变数，而最大的变数常常是我们自己。面对这些变数，没有一个人敢讲事情的发展究竟会怎么样。往左走，往右走，站在十字路口，往左走究竟会怎么样？谁知道？往右走又会怎么样？大概吧，充其量也不过就是大概。因此，面对巴比伦和埃及两个强大的势力，他夹在中间，其实他必须做一个决定。此刻，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如果你也正在面对，此刻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其实恐怕不是亲这个或亲那个，听这个或听那个，靠这个或靠那个。此刻其实你需要的是回到神的面前，听主的声音，因为只有他才是全知的。你周围人大家可能都是出于爱心给你很多的建议，可是每一个很爱你的，在爱里面给你建议的人，其实都没有把握你听我的一定对。我还是说，如果你周围有一个人真的一直这样讲，其实那只是他的勇气，他很敢讲，但是他也不知道究竟将来会如何。谁敢说呢？你现在最需要的是回到神的面前，听他的声音，因为只有他是全知的神。他不但什么都知道将来会怎么发展，他非常清楚，而且他是全能的神。当你照着他的旨意去行，照着他的启示去做，他有能力带你走出现在的困境。安静下来，让周围的声音安静下来，你需要的是听上面的声音。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点整。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清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三十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们思想在跟随主的道路上，我是否失去了起初的爱？是否离开了神的旨意呢？我的生活有什么破口呢？许多人在困难时会抓住耶稣，但当危机解除，困难除去，还是忘记主，远离主，追求金钱、梦想、自己渴望的生活，生命一旦离开了神，产生各种的混乱、黑暗和污秽。今天我们起思想阿摩斯书第九章，主题是未来的复兴。上一章提到以色列人欺负穷人、拜偶像，上帝兴起刑罚管教。这一章延续提到神要施行审判，而在审判后，神要重新复兴神的子民，带来将来的盼望。首先一到四节提到了神的审判是不能逃避的。第一节，我看见主站在祭坛旁边，他说，你要击打柱顶，使门槛震动，打碎柱顶，落在众人头上，所剩下的人我必用刀杀戮，无一人能逃避，无一人能逃脱。上帝的审判要临到，先知看见主站在祭坛旁边，在伯特利的祭坛旁，在人所倚靠夸耀的宗教系统安全敬拜中，神在当中准备做刑罚。人麻痹自己的良心，以为我有敬拜我很安全，实际上神根本不要人的敬拜，人敬拜越多反而犯罪越大。神说，你要击打柱顶，打破偶像座位的房顶，使门槛震动，屋子倒下，打碎柱顶，落在众人头上。人以为自己敬拜安全，实际上是在积蓄神的愤怒。所剩下的人，其余留着的、生还的，神用刀杀戮，以至于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第二节，他们虽然挖透阴间，我的手必取出他们来；虽然爬上天去，我必拿下他们来。神要施行审判，即便人挖透阴间，下到阴间挖个地洞，钻到阴间最深处，要藏起来，神的手必取出他们来，在最深的阴间把人拉出来审判。即便人爬上天去，要到天上去躲避神，即便爬上天，神也必把他们拿下来。神要追捕人到天涯海角，人到哪里躲避神的面，躲避神的灵呢？无人可以藏躲。第三节，虽然藏在加密山顶，我必搜寻捉出他们来；虽然从我眼前藏在海底，我必命蛇咬他们。上一节，人藏在阴间，爬上山去，神要捉拿刑罚。这里人藏在加密山顶，在最高的山峰，在山的深处，神要搜寻，把人搜出，审判人，捉拿人。人期待从神眼中藏在海底，藏在最深的海中，以为可以躲避神，但就在那里，神命蛇咬他们。蛇是海怪，通常代表抵挡神的黑暗势力，而在这里，海怪也降服在神的大能旨意中。人躲到阴间、天上、山顶、海底、外邦，不论在哪里，神都能找着，人无法逃避。第四节，虽被仇敌掳去，我必命刀剑杀戮他们，我必向他们定住眼目，降祸不降福。神的子民将要被仇敌掳去，战争失败，国破家亡，敌人攻击掳掠人，神兴起刀剑杀戮他们，在战争中许多人死亡，神向他们定住眼目，定睛看他们，瞪着他们，神决定要消灭人，不让他们脱离神的视线。神降祸不降福，神给人的是灾祸，没有丰富，只有灾祸，没有帮助。神关心我们，注目在我们的身上，对敬畏神的人而言，神的注目带来怜悯拯救；相反的，对不敬畏神的人而言，神的注目带来公义的审判。五到七节是颂歌赞美神。第五节，主万军之耶和华摸地，地就消化，凡住在地上的都必悲哀，地必全然向尼罗河涨起，又如埃及河落下。前文提到神公义的审判，接下来先知更抬头仰望神，看见明白神的工作旨意。我们的主是万军之耶和华，掌管万有。主摸地，
神的大手一碰到大地，地就消化融化，地震土崩，住在地上的所有人都必悲哀哀嚎哭泣。大地像尼罗河一样涨起落下，可能指的是地震，崩山碎石，大地裂开，带来极大的毁坏。我们的神创造大地，也管理审判大地，我们要敬畏神。第六节，那在天上建立楼阁，在地上安定穹苍，命海水浇在地上的，耶和华是他的名。在上一节提到我们的神掌管大地，这一节提到神掌管诸天。神在天上建立楼阁，就是居所，也有翻译为台阶。天是神的座位，是神的脚凳，神掌管诸天。神在地上安定诸天穹苍，全宇宙是神的宫殿，从地到天。神命海水浇在地上，神创造海洋，设立海洋的边界，使大地存留，这一切是神的计划旨意。耶和华是他的名，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掌管万有。神掌管天空大海，万物都在神的大手中，我们更要起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的神何等奇妙。第七节，耶和华说，以色列人啊，我岂不看你们如古时人吗？我岂不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领非利士人出加斐托，领亚兰人出吉尔吗？神除了掌管大地诸天，神也掌管每一个国家。神对以色列说，我看你们如同古时人，像埃及地伊索比亚人，也有翻译为我关心古时人，正像我关心你一样。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把以色列人带入迦南应许之地。其实神也在万国中有计划，神带领非利士人离开加菲托，可能是格利底岛，神也带领亚兰人离开吉尔。神关心每一个民族，神为每个国家设立了地界，预备土地，神对每个国家都有美丽奇妙的心意。神当然爱神的子民，但人不能滥用神的恩典，不要忘记神也掌管每个国家，爱每一个人民。求神让我们触摸到神对万民的爱，关心普世的宣教，万民的得救，为此祷告，让我们得着神的怜悯帮助。八到十节提到神的审判，提到公义的渔民会得到赦免。第八节，主耶和华的眼目查看这有罪的国，必将这国从地上灭绝，却不将雅各家灭绝尽尽。这是耶和华说的。在上帝施行公义的审判中，神也施行公义的拯救。神的眼目查看这有罪的国家，看见这个国家的罪恶，要将这个国家从地上完全灭绝，因为整个以色列犯罪抵挡神，神要施行审判。在审判中，神却不将雅各家灭绝尽尽，神个别认识敬畏神的人，神在审判中做分别与保护的工作。我们处在危险的时代，但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神仍掌权，仍怜悯。神知道每一个敬畏他的子民，我们信靠主，也等候神的怜悯拯救彰显。第九节，我必出令将以色列家分散在列国中，好像用筛子筛谷，连一粒也不落在地上。神发出命令，将以色列家分散在列国中，就是以色列要承受战败、被掳，国民四分五裂，这是可怕的刑罚。以色列被分散在列国中，好像用筛子筛谷，连一粒也不落在地上，谷粒不会落在地上。神要把杂质败类筛掉，意思是神为分别义人和恶人，神保留义人，刑罚恶人。正如新约耶稣提到天国的比喻，麦子和败子，在末日审判时，上帝做最公平公义的审判，人无法逃避。一段时间我们思想神掌管一切，我们渴望神的眼目定睛在我们的身上来帮助我们吗？一段时间我们思想神宝贵的话语。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聚焦思想阿摩斯书第九章，主题是未来的复兴。首先1-14节提到神审判以色列，1-4节神的审判是不能逃避的，5-7节是对神的颂歌，8-10节是神的审判，公义的渔民会得着赦免。10节，我民中的一切罪人说，灾祸必追不上我们，也迎不着我们，他们必死在刀下。神的子民当中的罪人说，灾祸追不上我们，不临到我们，不能触碰我们，不能伤害我们，不与我们对抗。这些人以自己的军事、经济、金钱夸口，以为可以逃避神的审判、灾祸，这是何等无知的想法。当人自以为安全时，神说他们必死在刀下。人所夸口之处，便是要承受审判之处。11-12节提到了神要重建以色列。11节，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请问提到神公义的审判，有罪的人没有一个可以逃脱，而属上帝的子民一人好像麦子，一粒都不落在地上。神做公义的审判分别，并且当大卫的帐幕国家倾倒之时，神应许要重新怜悯，赐下复兴。到那日，末日是危险之日，审判之日，也是神子民复兴之日。神要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就是倒坏的、破碎的要被重建。而这里倒塌的帐幕，可能指的是犹大国亡国后要重新被神建立起来，或是耶路撒冷这个城市要被重建，或是指神重建过去以色列人不依靠君王、政权、财富，而单单依靠神的那个光景，以及指大卫所建立的敬拜生活，重新带领百姓学习敬拜。神要重建国家、重建城市、重建敬拜与信仰，堵住其中的破口，破坏之处、破口之处，神要补上，重新怜悯建造，主要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神要恢复整个国家、城市，在信仰上是强壮健康的，正如尼希米重建城墙，把倒下的重新建造；正如以斯拉重建信仰，把荒废的敬拜重建起来；也正如每一个先知传讲神的话，要把人带到神的旨意中。今天你我的工作也是如此，我们在破口中祷告、爱人、传福音，把人带回到基督的爱中，这是我们的使命，重建破坏之处。12节，是以色列人得以东所余剩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此乃行这事的耶和华说的。上帝要重建过去毁损的国家、城市、信仰，并且是以色列可以得着四围的列国。以色列人得以东所余剩的，有翻译为以色列人征讨残存的以东人。以色列人得着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收复属于我的师徒，并且万国都归神统治。这里看似用军事用语，但从下文来看，提到是和平的景象，是指神怜悯万国。以色列人不是用军事收复敌人，而是用信仰感化人、感动人，也要成为神的子民，加入神的国。这正是弥赛亚所做的工作，不是用军事的力量、地上君王的路布，而是用爱的力量做天上的君王，不单带领以色列得救，并且万国万民因着看见福音、听闻福音，也归向福音。而这两节被新约使徒行传第15章所引用，提到了神要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建造起来，叫余剩的，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新约清楚提到重建大卫的帐幕，指的就是重建信仰、重建教会，叫余剩的人、外邦人称为主名下人都寻求主。这是信仰的建立、福音的传扬、外邦人归主，这是神对万国的心意。13-15节是土地将来的复兴。13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踹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大山要滴下甜酒，小山都必流奶。整个阿摩斯书是神责备富裕繁华的以色列国要承受神的刑罚，
而最后这一段提到却是平安蒙拯救的画面。因此神的心意不是要刑罚，而是要管教。当人聆听神悔改时，神的怜悯为人存留。神答应人，日子将到，末日临近，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耕种的必耕到收割的时候。一般耕种在10到11月，收割至4到5月，但未来蒙福的时候，庄稼很多，到了5月根本收不完，要一直收到9月，到下一波的耕种时间，五谷生长收割都来不及，来不及承受神的福气何等丰富。踹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一般而言，葡萄收割是8到9月，耕种

很富裕。我们期待神在教会中做这样复兴的工作，不断有人进入教会，我们建立强壮的教会，人们涌进神的家，听真理，回应神，祝福大地。十四节，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掳的归回，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邑居住，栽种葡萄园，喝其中所出的酒，修造果木园，吃其中的果子。神要使以色列人被掳归回，恢复故业，回归故土，恢复财产，回到丰富祝福之中。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邑居住，荒凉的破碎的城市有人居住，重建家园，重返富庶。居住就是安居，永久住在那里。栽种葡萄园，能够喝其中的酒；栽种果树，吃其中的果子。不单有农作，也有丰富的收成，这是神的大恩典。神让我们可以安居乐业，有机会辛劳服侍主，享受神给我们的丰富，这是极大的福分啊！十五节，我要将他们栽于本地，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来。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说的。神要将他们栽于本地，重新种植神的子民在神给他们的土地之上。以色列人不再从神所赐给他们的土地被拔出来，他们不再被掳，不再承受眼泪悲哀，而是得着平安保护。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说的。神是全能的神，也是与人立约的神，和人建立美好的关系。人不但可以种植果树，以色列更成为被神种植的果树，不再被拔出，不再承受刑罚。整卷阿摩斯书充满了刑罚审判，但当神管教百姓悔改后，神乐意赐福他的百姓，把平安福气重新浇灌在神的子民当中，这是上帝的怜悯与恩典。接上要解第十一节，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大卫的王朝要重新建立，大卫的敬拜要重新被建立，大卫对神的敬畏渴慕要重新被建立。哪里是我们的破口，生命的破口，圣洁的破口，教会的破口呢？我们要起来堵破口，重新修造神的教会，神的子民，让神的荣耀怜悯重新临到我们。我们来祷告，呼求主打开我们的眼睛，看见什么是我们的破口，在软弱处破口处积极悔改，寻求神，在破口中祷告，让神止住罪恶刑罚，求神重新把悔改的心赦罪人赐下，重新建造属神的教会，属神的圣徒。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有一句话总结阿摩斯书第九章，神赐下复兴，赦免罪恶，重建家园，福音临到万民。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赐福您。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起，伊所做的一尽相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让我们今天最近在空中要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到二十节。不通想讲我来是要废除摩西的律法，也是先知的教示。我来不是要废除，是要实现。我实在跟您讲，天甲地会消失，律法的一点一划绝对袂消失，拢会实现。所以，无论什么人犯着这个诫命上细的一条，国家人安尼去犯，在天国伊算作是上细的。无论什么人家己遵守，嘛教人遵守，在天国，这个人算作是上大的。我甲恁讲，恁若无比经学教师、甲法利赛派的人，搁较忠实遵守上帝的旨意，绝对袂当入天国。咱看到这段，伊咧讲到律法。讲到律法的时阵，咱踮伫个信仰团体内面，知影这特别是咧讲到咱犹太宗教的圣经摩西五经这个部分，嘛是基督教信仰圣经旧约的部分，咱咧讲摩西五经这个部分，伊当然。后边刷接有先知的话，所以咱会当看到今仔日所读这段的中间，主耶稣伊为着律法来定一个特色，敢若亲像罗马书第十章第四节安尼讲，讲律法。的总结论就是基督。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第四节的讲法，就是要讲到耶和华上帝通过犹太宗教，咱咧讲的犹太宗教就是犹太人回应耶和华上帝的拣选。对，伫个埃及做奴隶的身份失控，受拯救出埃及，踮旷野流浪两代了后，四十年以后进入迦南地，各经过几落代两百多年，渐渐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形成，所以在集体的记忆的中间，以色列会记得这几个过程，同要紧的就是上帝的话，对因来讲就是领受律法。这个律法已经不那是在旷野的中间，耶和华上帝通过摩西用百姓来颁布，唔那是这个问题，佫较要紧的是咧讲到上帝的话，讲话有力量，讲话有感情，讲话有影响力，所以这个。律法是咧表达上帝的启示，上帝讲话，所以上帝启示、上帝讲话、上帝交代摩西的律法，特别诫命十条诫，这个伊到个历史的一个时间点，有一个。别的
启示显明，就是基督救主受我油的这个弥赛亚已经到世间，咱讲道成肉体。所以伫摩西五经中间，伫旧约中间，咱讲上帝的律法，就是上帝的话，是上帝的心思意念。上帝对创造，上帝对整个世界掌管，伊的旨意，伊通过摩西，然后通过伊精选的以色列百姓，让人类得到这个律法。这个不只是形成文理，到那个特定的时间，上帝的话，上帝道成肉体。所以罗马书第十章第四节，保罗会当讲律法的总结论就是基督。咱今仔日所看的马太第五章十七到二十节，耶稣伫讲遮个人讲即项代志，拄好互保罗会当晓悟，所以才讲出律法铜锣马的结论，就是基督救主弥赛亚。咱看耶稣敢若好亲像无遵守律法中间洗手的规则，伊甚至伫安息日做工为着人医病，这是律法中间禁止的医治。事实上，当耶稣予人钉伫十字架顶的时阵，对遮个犹太宗教的人士，因提出的罪名就是耶稣破坏律法，伊破坏摩西对上帝领受的律法。啊，毋过咱看耶稣来讲到律法的时阵，迄、那个敬虔的态度，敢若亲像连立比文书法利赛人都拢比袂过，比袂过。所以今仔日咱所看，伊咧讲着，就算一字、一话、一点，这拢要表达耶稣要讲律法的神性，律法袂用的改变，迄是对上帝来，任何一个细节拢袂当甲改变。啊，毋过，耶稣搁点伫安息日共医治，即个律法中间明明啊一句一句啰啰长的规定，耶稣就法利赛人的角度看，耶稣违背律法，但是耶稣伫遮要强调一点一话都袂用个废掉，所以这会予人感觉困了。当然，咱知影，对犹太人来讲，律法就是十条诫同中心点，嘛是圣经中间的五经，故包括先知的话。所以，遮个以后，佮有历代口传也是文书所留落来解释的文字。那安尼到耶稣的时代，迄个时阵咧讲着律法的时阵，已经都唔是干那十条诫，唔那干那摩西五经先知的话，佮有几百年来的传统咯。小小一下。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和咱今仔日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十九、二十节。咱来看到主耶稣，伊咧讲到律法，一点一话拢未当消失。这个意思是啥？因为咱若看到圣经的记载，主耶稣到各所在去传天国的福音，伊会踮咧会堂内面宣讲，伊嘛会亲像咱看马太第五章开始的，踮伫个外口，踮伫个加利利湖边，踮伫个山岭爬上山来教世人，伊会各所在去。也毋过，咱嘛看到伊入会堂，伫安息日，甲人医病，敢若亲像对表面看来，耶稣违背律法的规定。但是伊今仔日讲，律法的一点一话，绝对袂消失，拢会实现。所以咱就知。在耶稣的时代，这个律法，永远存在的律法，已经不是只有摩西五经，还是十条诫，还是加上历代先知的话，甚至也有过去几百年来文书因所记录起的注解，还是条例。所以咱发现，那真正旧约圣经并无伤多的规定。咱若看摩西五经，较侪用记载事件、记载敢若亲像故事来讲着上帝开嘴讲话，上帝的临在，上帝的。最刚上帝的宣告，伊爱人认白伊，爱人踮伫上帝国的福音中间，有参悟，有行动，有悔改。啊，这是咱讲摩西五经对创世纪一直到甲咱看利未记、申命记。包括出埃及记、民数记者，有真侪拢是事件的记载。这些记载要予人去学习着上帝的规律、上帝创造的特殊、上帝恩典的路，以予人真清楚活命的道路。这是咱讲到律法同重要的意义，甲伊的核心的内容。虽然外在看起来是咧叫人做物件的方法，去回报的方法，一寡积分安怎执行行动的步骤，看起来是这款的一个记录。但是伊个背后要强调个，就是上帝创造即个画面源头个一个规律。希腊文讲 logos， 也是踮伫希伯来文咧讲到个，就是予人会当珍惜、学弄伫生命个方向、价值。对创造主的敬畏尊叹，虽然安尼倒转来看的时阵，咱就知影主耶稣咧讲，律法永远存在，伊所讲的话拢会实现，咱就会当对伫十条诫，对摩西五经，才会咱咧看代表律法的部分。以真实的意义，这是
永远存在的。那安呢？耶稣对的律法，伊的强调，伊来唔是要废除，是要来成全。伊特别讲这项，是咧表达两个，一个就是人世间的历史中间，咱常常有看到一挂宗教天才来，伊要讲过去的代志，无够呀，无完全，都爱废除。伊来是要带来一个新的开始，所以咱会当看到最最新的宗教发展出来，新兴的宗教，对人类过去这200年来看，太多新的宗教出来，一个人真有影响力，真有煽动力，伊就形成一个宗教。伊虽然有完附属还是挂伫个某一个宗教的边，啊，毋过实际上伊正做一个新的宗教。所以咱会当看即款的要出来，伊拢着爱将其他的否定掉，要否定掉其他，甚至否定过去的伊的心。伊的真理才会当是唯一的。咱若用基督教会的历史来看，咱看到对2000年前教会，伫个1000多年前11世纪有真大的一个分开，咱即马称作东方正教、东方正教、东正教，甲西方罗马天主教。咱今仔日所咧讲个，伫个11世纪迄阵，安尼分裂，咱一般踮个台湾较少对东正教有甚物款概念。也毋过4年前俄罗斯乌克兰的战争，互咱啊重新认识者，原来伊嘛是所谓的基督教、基督徒，连普丁发动战争的嘛是基督徒，伊要战争，阁着爱去拜堂，互主教甲祝福，所以这互人产生真大诶混乱。教会伫个500年前，罗马天主教阁发生分裂，有宗教改革，就是咱即马所讲诶基督教。即、这个基督教也强调，是一款 reform， 要恢复圣经所讲教会的意义。啊，所以当咱咧看遮个时阵，咱发现愈来愈学习着，用独一真神上帝、三位一体上帝、多正肉体耶稣基督是你的救恩，以及圣经唯一的圣经，这个是咱同大的公约数。念故若有新的宗教出来，伊要强调伊是真的，别人这历史性的物件都拢无去了，所以咱再听到亲像真什么什么教会，吼，啊，就表示其他的不是真的。耶稣来要强调，伊毋是要废除过去律法，毋是，是要成全，免得陷落伫2000年前，嘛有真侪即款强调家己是真，啊，其他律法拢着爱个调整，甚至爱废掉。当心来祈祷，万观音的主，听阮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赏赐人类有永远存在的律法，就是你活命的道，通乎这个世界行在你的心意顶头，恳求圣神帮助我，奉耶稣基督圣名恳求，阿门。

0: 大家好，我是嘉音电台董事长周神柱牧师。我今年80多岁了，我和许多弟兄姊妹一样，我们得面对时代快速的变迁的各样考验，但我深信有一件事始终不改变，那就是神的话语是大有能力的，并能在乱世中带来盼望。30年来，嘉音电台持续透过话语传递祝福，不分昼夜把福音的种子撒进人们的心里，而这些撒种、耕耘、收割需要更多看重灵魂、看重福音的力量，才能让福音的种子生根发芽，使福音成为人心永恒的救赎。嘉音电台需要你一起守望这份传福音的使命，让福音得以继续的传递。
1: 现在让我们邀请你一同成为嘉音勇士，从一个人到千万人，用奉献接续这条恩典的神荫线。奉献可透过邮政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或网络搜寻支持嘉音即可线上奉献，安全又便利。让好声音继续发声，让福音改变人心，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2: 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点整。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箴言13章18到22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慷慨的典范。慷慨的典范。

虽然我们家跟外祖父母不住在同一个州，但我深深感谢上帝，让我能深入地了解他们。他们经常来科罗拉多州探望我们，而我们也曾在加州与他们共度美好的时光。在我跟妹妹长大以后，我们跟外祖父母的谈话内容就从充满童趣的话题延伸到更严肃的财务讨论。外祖父母告诉我们，他们想要在有生之年与我们分享他们的资产，但在他们过世之后，大部分的遗产将捐赠给慈善机构。我的外祖父母确实在有生之年对我们十分慷慨，在他们过世的时候，我看到他们其余的遗产被用来祝福别人，我由衷以他们为荣。当我将他们所活出的榜样对照箴言十三章二十二节所说的善人给子孙遗留产业这句话，我能从更宽广的角度看见他们留给我的遗产。我们不应只为自己而活，而要为下一代后来的人着想。虽然不是每个人都有丰厚的财富可以留给子孙，但无论我们拥有什么资源，即使只有时间跟关怀，都能选择慷慨地与人分享。当我们慷慨待人，我们的子孙以及他们的子孙都会得到一份珍贵的遗产，那就是慷慨的典范。当我们全然依靠上帝供应一切所需，我们也能与人分享我们的信仰与资源。有哪些忠心和慷慨的生命典范曾让您受益良多呢？今天您要如何为别人提供实际的帮助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天父面前，恳求父帮助我们活出慷慨的生命。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箴言十三章的18-22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慷慨的典范。圣经说，弃绝管教的必治平受辱，领受责备的必得尊荣，所欲的成就，心觉甘甜，远离恶事，为愚昧人所憎恶。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和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祸患追赶罪人，一人必得善报。善人给子孙遗留产业，罪人为一人积存资财。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箴言，这卷书一开始就说明这是所罗门的箴言，为的是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所以这本书它重要的本意就是要寻求智慧。但这里所谓的智慧并非是属世的智慧，就像科学、哲学等等的，这卷书所说的智慧乃是指人对神的认识和敬畏。在箴言第九章的第十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神是全能全知的神，如果今天我们真的认识神，那就懂得他的法则，凡是敬畏神的人就能够遵行神的旨意，这个就是真智慧。人有了真智慧，才能够在生活表现出圣洁、公义、良善、温柔的品格和超越的道德，这个就是箴言所要教导我们的。还有在这卷书里也特别的提到神所喜悦的和神所憎恶的两件事，叫我们看见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什么是神所憎恶的，是我们知道如何可以行走在神的道路上。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是在箴言第十三章，我们先看一下十三节经文说，藐视训言的自取灭亡，敬畏诫命的必得善报。训言指的就是神的话语，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人生这一路上的光，是我们不走在黑暗里。所以神的话乃是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藐视呢，藐视就是轻忽，不加注意，还瞧不起的意思。所以人若是丢弃了神的话语，必定会自取灭亡，敬畏诫命的必定会走在正直的路上，因为神一直祝福，所以必得善报。接着十四节就说到智慧人，经文说智慧人的法则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这一节经文还有人做了一个更好的翻译，法则是智慧人生命的泉源，因为唯有智慧人才喜爱律法，遵行律法，但是愚昧人则不然，所以律法就成了智慧人生命的泉源。一个遵守律法的人一定会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就会远离恶事，死亡的网罗才不会临到他。那么什么样的人才会陷在祸患的网罗里呢？我们看十七节说，奸恶的使者必陷在祸患里，忠信的使臣乃一人的良药。这里又把奸恶和忠信放在我们前面，圣经告诉我们奸恶的使者指的是那些个搬弄是非的传舌的人，他们的舌头诡诈，像飞快的利剑一样的伤人。这一些人好像天生就是爱恶过于爱善，好像天生就喜爱说谎言过于喜爱说公义。所以圣经上说，诡诈的舌头啊，你爱说一切毁灭的话，神要毁灭你。这是诗篇五十二篇四到五节神的话。在旧约历史当中，在新约的书信里，我们也看到有一些人是喜欢说谗言的，他们不但害了别人，最后也是害了自己，将自己陷于罪恶之中。那么忠信的使臣就是指那些个忠心于所差派他的人所给他的职任。忠信的使臣他是不会辜负所受托的使命，一定会达到他的任务，成为容神一人的工人。这样的人如同是一人的良药。良药这个字在英文的钦定本就是 King James Version 翻译为健康，美国的圣经修订本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则称为带来医治。所以忠信的使臣乃是医人的良药。接着我们看第十八节说，弃绝管教的必治平受辱，领受责备的必得尊荣。我们知道管教的目的是要被管教的人得益处，可以结出平安的果子。
并且还得以在神的圣洁上有份。但是一个弃绝管教的人，他必定会自食其果，结局就是贫穷与羞辱。所以第十八节是教导我们怎样过一个有纪律的生活，这种生活是包含了积极性的管教，还有消极性的责备。今天许多人都是拒绝责备，原因是一方面人的骄傲使人患上了属灵的自闭症，不思长进啊；另外一方面是因为人缺乏自知之明。这就好比有些做生意的人，生意做得很好，职位也很高，就以为自己也能够把教会管理得好，因而拒绝纪律，招致了教会严重的后果。有些人甚至强调自律、约束，这些都是过时的事。但是我们可以看看那些成功的运动员，还有音乐家，从来没有一个没有经过操练，不受到约束而能够成功的。那么我们做基督徒的，有时候在领受信仰上，有些人也会出现错误，他们以为因信称义，加入教会之后就可以滥用自由，不受约束。著名的圣徒、神的宗仆潘霍华，他曾经说，做门徒的需要付代价。这位圣徒也曾经指出，我们是不是常常把神的恩典看他为廉价的恩典呢？就像有些人要赦罪，但是他不悔改；又像有些人受了洗，加入了教会，但是他不要面对教会的纪律；有些人要守圣餐，却不先认罪；就像有些人要恩典，但是却不愿意做门徒。不要主耶稣，您看一个真正看重基督恩典的人，他必定会让基督在他的生命里掌王权、居首位，会接受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中的王权和管理，愿意付代价去对付自己的罪。弟兄姐妹，有纪律才有真的自由。神的真理叫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那么我们今天是不是一位愿意走真正恩典的路，是不是愿意要过一个有纪律生活的基督徒呢？一方面我们要让神的话语来约束我们，所以彼得说，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所以当我们顺从真理，就能够得到洁净。在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非圣洁人就不能见神。所以我们要求主教导我们过一个有纪律的生活，才能够面对任何的困难。接着我们看第十九节，圣经说，所欲的成就，心觉甘甜，远离恶事，为愚昧人所憎恶。圣经上说，敬畏他的，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所以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所图谋的和他的心愿必定是合乎神的旨意，因此他所愿的必定会得到神的成全，而且还没有祸患跟从，他所经历所得到的必然是喜乐平安。但是愚昧人呢，因为他不肯远离恶事，是因为被最终之乐缠住了，他就舍不得，不肯舍弃罪恶。所以在第十九节是教导我们如何在逆境当中建立自己的人生目标。在每个时代里面都是一样，没有目标的人就如同一片没有方向的浮萍，随风漂流，不能自律，被环境也被个人的情欲喜好所支配。在美国纽约的东哈林地区，这个区啊，应当是属于贫民区，有一位小学校长就邀请了一位白手起家的成功人士来鼓励学生。他跟台下59个学生说，如果你们中间有谁能够完成中学课程，我承诺会供他读大学。结果六年之后，当中有90%的孩子完成了中学课程。可见人需要有目标，若是没有目标，就只能够在世界漂流。然而这一位愿意帮助孩子的白手起家的成功人士来说，他所得到的是喜乐平安。这种喜乐平安是这个世界夺不走的，
因为是从天堂来的。这样我们如何去建立自己的目标呢？第一，

一节来看经文说，祸患追赶罪人，义人必得善报。在旧约里许多的例子告诉我们，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所以圣经在以赛亚书三章十一节，神借着先知告诉我们，恶人有祸了，他必遭灾难，因为要照自己手所行的受报应。这一节经文是告诉我们，人生啊，最重要的乃是建立美好的灵性和品格。假如我们不先求这些，其他的东西像财富、喜乐、平安等等的也不会来。即使财富来了，拥有了，也无法长久的享用。但是义人必定会享福乐。所以重点是，就像二十二节所说的，一个善良的人，一个行善的人，他给子孙所遗留的产业，不只是从神来的祝福土地，而且就是罪人所争取的，最后还是留给义人和他的后裔来享用。这一节经文也是提醒我们，每一代都要为下一代负责。圣经说，他们给子孙遗留产业。今天很多人不结婚，也不想要生儿育女，说到底是不愿意为下一代负责。但是神的旨意是要义人生养众多，布满全地，管理这地。但是可悲的是，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他们将这个不良的影响一代一代的影响下去。所以我们要在今生思想一下，我们可以为下一代留下些什么呢？这是很重要的，也是神为家庭所命定的责任。罪人会遗留他的品格，让他的后代追求物质的满足，不是追求生命。然而义人最重要的是他们所追求的灵性和品格。要留意，在神的原则之下，灵性、品格还有产业，这些都是分不开的。我们只要殷勤的工作，在基督的原则之下，我们也可以带来富裕。但神所看重的是人的灵性、品格这一方面的产业，还有我们对下一代的影响。神说，爱他的、守他诫命的，他必向他们发慈悲，直到千代。神给我们的鼓励是何等的大，今生美好的灵性和品格，神要我们遗留给下一代。在这节经文里，神也提醒我们，财富也是神所分配的。在旧约圣经里，我们也看了不少这样的例子，恶人辛苦了一辈子，最后神把财富给了一位义人。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我们许多做父母的不一定有很好的榜样留给了我们的孩子，但是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的家中圣灵来运行修补做父母所留下的影响。主啊，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使我们成为全家蒙福，每一代都要为主做荣耀的见证。感谢祷告交托，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神的应许，使我们做父母的做子女的知道当如何行。感谢主祝福义人的后裔，因为义人的后裔大卫说没有讨饭的。感谢圣灵的带领，也感谢圣灵赐福于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请问你们店里有什么可以免费续杯的？
1: 日历明明翻到了九月，外面的太阳却好像还想再热三个月。没关系，既然夏天还不想走，那么就再续一杯清凉的冰茶吧。不担心夏日漫长，只要下载佳音 APP， 就能和老朋友干杯，与好故事畅饮。所有的好声音，统统都免费续杯。佳音 Love 联播网。
2: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4: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9月10日，星期四，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在今天持续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还有东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方是以多云到晴为主。在中午过后，嘉义以南的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也会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并且水气增多，在基隆北海岸还有宜兰会有局部较大雨势，短降雨较为明显。在桃园以北还有东半部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在温度方面，今天各地早晚低温普遍是22到23度，到了白天大约是28到32度，而东北季风会影响直到这个周末之后才会有所减弱，到时各地的白天普遍会上升到30到32度，早晚则是25到26度。继续再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中国时报，川普扬言要告美国智库，台湾也被点名。联合报，美伊互轰，国际原油飙破100美元。自由时报，诱骗前往中国摘取器官赚取30万泰达币，人口贩运集团起诉7人，检方求处7年重刑。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自由时报头条新闻，诱骗前往中国摘取器官并非是空穴来风，以26岁的男子江承恩为首的人口贩运集团是涉嫌以高薪工作作为诱饵，再将人送往中国摘取器官，集团是大举吸收少年加入，声称只要成功将一人送出境，就可以获得10到30万枚的泰达币。本案是缘起于刑事局在侦办一起少年案件，在他的行动电话中是经见到讨论人口贩运的对话记录，随即报请桃园地检署指挥侦办，发现到这个集团是由江南所统筹，在去年8月规划好路线还有看管处所之后，透过了通讯群组与成员联系犯罪的分工事宜，并且由另外一名23岁的江姓堂妹来负责联系中国买家，更是大举吸收少年加入集团，负责在网络散布高薪招募车手或者是走私货物的人员讯息，等到被害人受骗上当之后，再带往桃园市中壢区的民宅看管等待出境。检警专案小组在日前发动2波行动，包含拘提江男与江女等多名成员到案，其中江南等4人是已经遭到收押禁见，而经过调查，有3名被害人是险些受害，其中1人因为消息走漏，集团临时喊停，另外2人因为察觉有异，因此打退堂鼓才没有受害。检方在近日侦结，依照违反人口贩运防治法等罪嫌起诉江南等7人，审酌他们是严重侵害人权以及普世价值，因此都建请法院从重量刑处7年徒刑。 中国时报今日头条，台湾卷入到美国的党派斗争，美国总统川普发文扬言要提告左倾智库美国进步中心，也列出智库的部分捐助者名单，痛批这一些捐助者是资助了这一场属于激进左派的骗局。我国驻美代表处也被点名，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认为，美国现任总统公开将台湾列入到他所强烈批判对象的资助者名单，是不寻常的外交警讯，尤其是在九月的川习会进行之前，时机是相当敏感，而美国其中选举即将到来，川普时不时抨击被他视为是激进左派的组织，美国进步中心也再度被盯上，这个智库曾经发布了报告批评川普政府在华府等城市部署了国民兵，但无助于降低犯罪率，而川普则是已经要求撤回相关报告，否则将会索赔$50亿。川普是在本月7日发文怒斥，美国进步中心的报告是一场激进左派的骗局，而捐助这些疯子的人也是如此，他还在考虑要将部分的撰文者同样列为被告。川普点名的相关捐助者则包含有民主党金主索罗斯、比尔盖茨，还有他的前妻梅琳达、谷歌、苹果、 Visa、 高盛集团、花旗集团、美国银行、沃尔玛、丰田。而值得注意的是，还有列出了属于外国官方的捐助者，包含日本大使馆、韩国国际交流财团、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大使馆以及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而提到代表处的时候，川普还特别在其后用括号写上台湾。联合报今日头条，美军在8日摧毁了5艘伊朗的原油运输船，报复伊朗是接连以弹道飞弹攻击美国军舰，伊朗则是随后向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射飞弹，并且宣称在霍姆兹海峡以及周边海域攻击10艘船舶，而这是美伊开战6个月以来，双方针对区域航运所发动的最大规模的攻击。国际原油价格也应声突破每桶$100。美军中央司令部则表示，伊朗革命卫队在近日是两度以弹道飞弹锁定美国海军舰艇，包含1艘航空母舰以及1艘飞弹驱逐舰，但攻击都没有命中。美国方面是没有传出有人员伤亡，而美军因此在阿曼湾还有伊朗主要的石油出口港哈格岛附近摧毁了5艘的伊朗油轮，伊朗也对此迅速反击。革命卫队表示，已经向约旦东部的阿兹拉克附近的美军基地发射弹道飞弹，同时攻击了2艘美方船舰，还有8艘试图要通过伊朗所宣布成为禁区海域的油轮。伊朗方面也宣称，这一波行动总计是涉及了10艘的船舶。而霍姆兹海峡是全球最为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最新一轮的美伊交火也让市场担心能源供应会受到进一步的干扰。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在昨天突破了每桶$100，也创下7月底以来的新高纪录。美国柴油零售的平均价格也上升到创新高的每加仑$5.94。除了航运遭到攻击，伊朗在近期使用飞弹锁定了美国军舰的能力也引发华府的高度警戒。虽然伊朗在目前尚未成功的击中美国军舰，但是能够持续掌握美国军舰位置并且发动攻击，也已经引发了美国方面的疑虑。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焦点报道，我国已经陷入到血缘断层的危机。根据血疫基金会的分析，少子化导致年轻族群变少，用血量高的高龄族群人数却是逆势攀升。而在国内，血疫制剂是仰赖国外的供应，使用非国人血源的药品许可证是占最大宗，并且国血国造的制剂也必须要由外国代工。协议基金会从2007年开始将民众所捐出的血浆视为由澳洲血浆分离工厂制成血清白蛋白、人类免疫球蛋白等， 而协议基金会董事长侯胜茂则是透露，为了强化协议制剂的供应韧性，目前已经开始寻求与美国还有日本其他的制造厂商进行合作。中国时报焦点新闻，金门水头旅运中心是多次发生跑单帮协助旅客拖带货物的情况，航港局因此在日前预告修正商港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其中将禁止跑单帮骚扰妨害其他旅客的行为，违反者最重是可处25,000元罚锾。另外，金门的小三通将从10月1日开始免费托运行李的额度从原先的10公斤缩减为5公斤，超重每公斤则会加重30元。航港局表示，在这一次的修法是为了避免用招揽或媒介的方式请旅客提供行李额度，协助拖带或者是运送物品，以分散方式来规避限额规定的行为。而目前草案是正在预告的阶段，后续还要报请交通部转行政院审议核定，并且送交立法院进行审议。继续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美国在台协会 AIT 处长古立言昨天在2026台北安全对话发表专题演说，他驳斥台湾两项常见到的反对增加国防支出的论点，指出所谓的投资国防工业恐怕将助长贪腐是转移焦点的说法。民主国家拥有新闻自由、立法监督与内部监察机制以限制贪腐，这正是相较于威权国家的另外一项不对称的优势。至于对于台湾没有足够军事人力操作正在采购的装备的相关说法，其实官方已经透过更为妥善的运用后备部队的方式来给出答案。联合报政治新闻，民进党立委林岱化是涉嫌诈领1496万元的助理费案仍然在法院进行审理，而检调继续调查后发现到林岱化与胞弟林岱荣等人是涉嫌利用所掌控的公司开立了大量虚伪发票来申报立委的政治现金，挪作私人使用，公益侵占总计是13792969元，高雄地检署侦结是依照公益侵占等罪追加起诉林岱化姐弟还有林岱荣的大学同学林威廷三人。对此，林岱化则是声明表示，毕生奉献政治，至今身无横产，不贪不取，没有任何侵占政治现金的动机，而检方追加起诉的内容是与事实不符，将与律师研究并且提出答辩来争取清白，也希望外界对于他的操守是抱持高度信心，同时相信司法终将会还他公道。再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尽管中东的局势是持续紧张，国际油价也再度逼近每桶100美元大关，而通膨升温还有美国联准会的政策走向也增添变数，但是美元在近期并没有因为避险情绪的升温而走强，反而受到日元强势升值的牵制，也带动了主要的亚洲货币是同步走升，其中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是连续四红，昨天收在31.505元，升值了3分，汇价也创下超过3个月以来的新高纪录。台股方面在昨天则是开盘小幅上涨，不过随后涨势是有所收敛，在中午过后更是一度翻黑，中场是收在47183.36点，只有小涨了77.58点，涨幅是0.16%，成交金额则是7735.06亿元。中国时报财经新闻，台湾女董事协会在昨天发布了女性治理白皮书，根据统计，民国114年度，台湾上市公司的女性董事比例是20.1%，首度突破了20%的大关。女性董事达到有1/3以上的公司，则是占比19.4%，比起113年度是大增了3.7个百分点。而台湾女性董事的密度是近5年最大增幅。 但经济部部长龚明鑫也直言，在45岁以上的女性劳参率是骤降的情况，政府是正在努力化解。人资专家则表示，女性面对到亲人失智失能，在家庭照顾压力，是经常迫于无奈必须退出职场，但是当他们想要重回职场的时候，又有回不去的困境。除了雇主会有刻板印象难以消除之外，在职位和薪资上也经常有极大落差。
2: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嘉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在国内先前爆发了大豆沙拉油的致癌油事件，外部调查小组分析可能是与进口的黄豆品质有关，因此食药署在近期是发布修正，真空包装黄豆即食食品制造业者符合食品良好卫生规范准则之指引的相关草案，适用对象包含制造各式真空包装的豆干业者，而内容则是新增要求业者如果发现原料有危害卫生安全之余的时候，应该是要主动停止制造、加工、贩卖以及办理回收，并且是通报直辖县市的主管机关。自由时报生活新闻，行政院会预计将在今天通过住宿式服务机构使用者补助方案115年调增计划，对于长照需要等级四级以上的住民，以及具有身心障碍证明中重度以上民众的相关补助，将目前每个月10,000元是提升到15,000元，等同于全年最高可以获得180,000元的补助。此外，计算方式是从原先的以年计算改为以月计算，并且在14日开始开放申请，而补助适用的时间将追溯到今年的1月1日开始起算。再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网球比赛打到半夜3:30才收工，这样夸张的比赛情况是发生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的男子单打8强之战，地主队的希望薛尔顿在5盘大战以6-7、6-1、6-3、1-6以及7-6打碎了来自于西班牙的小蛮牛阿卡瑞兹要连霸的美梦，在比赛结束的时候是已经美国纽约的凌晨3:33，也成为美国网球公开赛史上最晚结束的一场比赛。在过去的记录，最晚结束的一场比赛是在凌晨2:50，是在2022年同样是男单的8强之战，两位在场上的球员，其中还有一位也是阿卡瑞兹，当时他挽救赛末点，在5盘的比赛中最后是击败劲敌来自于意大利的辛纳。自由时报体育新闻，2026年亚洲男子排球锦标赛预赛在昨天进入到最后一天，台湾男子排球代表队交手泰国，双方是新战5局，而台湾队在第一局落败之后，后续是连拿第2和第3局，而且一度取得2-1的领先，可惜在最后的2局没能够延续优势，最终是遗憾落败。不过台湾队也以预赛的1胜2负作收，因此确定仍然是以第7种子晋级到8强之列。另外是在近期备受关注的台湾体操小将潘采臣与李佳蔚，在8月底取得今年10月的荷兰体操世锦赛的资格，但是台湾体操协会是以行政程序急迫为由，在完全没有告知联系教练以及选手的情况之下，就直接回绝了世界体操总会，因此让选手丧失参与的资格，引发争议。事后不只有多名立委是发声谴责，全国教育产业总工会也要求运动部应该立即彻查，具体惩处并且撤换体操协会的秘书长， 对此运动部表示，会依照协会提供的完整资料进行通盘检视，如果协会没能够提出具体的改善措施，或者经过检视是有符合国民体育法当中的相关情形，将会依法来进行惩处。在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前香港特首董建华在八日晚间因病离世，享受89岁。董建华是香港在1997之后的第一任特首，任内则是推出了不少争议的政策，像是85000建屋计划、基本法23条等，期间也经历亚洲金融风波，以致到2005年是以脚痛为由而下台，并且后续出任了大陆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在上任的初期推出多项计划，包含教改、数码港、中药港等，但是成效不彰，再加上金融风波冲击香港，声望是不断走低。2002年是在没有任何对手的情况之下，自动当选第二任行政长官。不过香港之后是爆发了 SARS， 还有23条立法争议，都导致了在2003年七一是有超过50万民众上街游行，董建华也因此是被迫撤回立法。中国时报两岸新闻，欧盟贸易委员谢弗乔维奇在八日是明确表态，欧盟委员会将正式要求中国承诺着手处理持续在扩大的贸易失衡问题，并且期望北京在10月初之前可以拿出初步的行动方案。而这一项最后通牒式的呼吁，也为即将到来的欧中高层磋商增添了紧张的气氛。根据最新数据，中国对欧盟的贸易顺差在去年已经飙升到3606亿欧元，大约是4120亿美元，比起2024年成长有15%，在今年上半年更是持续恶化，顺差的年增率是再扩大9%。因此可说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之下，欧盟各国的领导人在今年6月已经下达指令，要求执委会透过与中国对话拿出实际的成效。谢弗乔维奇也点出3大的优先任务，包含应该对于逆差扩大、消除欧盟产品在中国市场所面临的壁垒，以及提高中国稀土还有成熟制程晶片等关键物资出口政策的透明度还有可预见性。自由时报新闻，金管会在昨天公布了上半年的金融三业，也就是银行业、保险业还有证券业，以及本国银行铺险占净值比的相关统计数据。截至今年6月底为止，金融三业对于中国的铺险金额总计是7879.41亿元，比起去年一年是减少了200.09亿元，减幅达到 2.48%。其中国银对中国铺险占净值比重，今年六月底是已经降到13.8%，也是史上首次跌破了14%的大关。而铺险的部位越大，也就代表风险相对越高。金管会政企局则说明，由于证券商考量到中国经济数据表现仍然是处于相对低档的状况，再加上整体经济还有通膨的走势仍然是具有不确定性，因此为了控管投资风险，是持续降低对中国境内有价证券的持有部位。继续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在昨天表示，俄国总统普廷与美国总统川普在八日进行了通话，讨论到在今年11月在中国所举行的亚太经合会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举行俄中美三方峰会的可能性。俄罗斯方面在近期是持续释放对于三方峰会的讯号。普廷的外交顾问鄂夏科夫在一日曾经表示，普廷、川普与习近平可能会在11月的 APEC 峰会举办期间来进行三方峰会。鄂夏科夫是在吉尔吉斯首都比许凯克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期间发表了上述言论，而习近平与普廷也都有出席这一项峰会。中国时报国际新闻， 为了在即将到来的国会期中选举中可以保住参众两院的微弱多数优势，美国共和党在9日到10日在德州的达拉斯举行为期两天的期中选举大会。这一场开放民众参与的盛会是由总统川普亲自发动与推动，也创下共和党为了期中选举年所举办全国性大会的历史首例。尽管面临到执政满意度下滑以及选民的反弹声浪，共和党仍然选择将川普置于竞选活动的最为核心的位置，展现无处不在、存在感十足的主导影响力，以拉抬选情的趋势。自由时报国际新闻，美国财政部在9月8日对伊朗寄出了36项的全新制裁，目标是直指伊朗航空业以及协助取得美国制的飞机还有敏感技术有关的采购网路，而长期遭到美国制裁的马汉航空也成为这一次行动的主要对象。而这一次制裁的目标不只是伊朗的航空公司，另外也包含位在于土耳其、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马来西亚以及哈萨克等地的空壳公司、货运代理商还有中介机构。美国方面指出，这一些实体协助伊朗取得美制飞机、航空零组件还有其他的敏感技术，或者协助规避美国制裁，因此同样的予以制裁。自由时报新闻，日本在野党阵营的立宪民主党还有公民党，为了对抗高市早苗的政权，曾经在今年一月的时候组成了中道改革联合，投入到众议院的大选，但是结党的时间只有8个月就告分裂。中道在昨天宣布，原本立宪系议员将会另组新党，而原本公民系的议员则会全部重返公民党，但是各方仍然是将会在众议院组成名为中道的统一会派，试图要维持第一大在野会派的地位。而这一场堪称是日本版的蓝白河的在野整合，则是被日本媒体评为是搁置理念还有政策的选举互助会，因为选举而结合，最后也因为败选而会四分五裂。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桃园市政府在昨天通过了116年度的总预算案，岁初是编列了 1872.77 亿元，再创新高，而比起今年增加超过有92亿元，岁入则是编列 1803.8 亿元。市府表示将会在明年持续加码教育、育儿还有长者的照顾，其中在长者照顾方面，包含社区照顾据点、长照、假牙以及健保费补助，还有敬老爱心卡新增农会消费、医疗补助等五大升级服务，连同三节还有重阳敬老金，总共是编列有 166.83 亿元。中国时报北区新闻，新北市议员在昨天总质询时指出，新北捷运公司的副业多，包含过去曾经在民国109年推出了志宏池鱼菜共生的计划，养鲟龙鱼种菜，但是五年过去了，议员指出鱼呢、菜呢在哪里？而对此市长侯友宜则缓颊表示，志宏池最重要的还是调节洪水的功能，但捷运公司也是好意，经营公司本来就是越赚钱越好，空间被闲置其实也不好，业外收入也相当重要，但是第一个一定还是安全。捷运局局长李正安则是坦言，鱼菜共生本来就养殖不多，在淡海机场的志宏池内只有一点点，但是在接受市场的考验之后现在没有了，因此也会请捷运公司进一步的评估效益。自由时报北区新闻，台北市成员高中在近日爆出了疑似食品中毒的事件，市府教育局在昨天与卫生局派人员进入到校中来进行行政访谈，并且还原食材的进货、烹调、分装一直到配送的完整时间轴，也针对校内的熟食部还有委外餐盒的清洗厂商是无预警的进行专案突击检查， 同时扩大完成全市的七所国立还有市立完全中学的国中部、热食部的联合查查，厘清事件的原因。教育局也强调，后续将持续进行查查还有检验结果的交叉，厘清事件原因，并且将依照检验结果持续追踪办理。对于校园食品安全，将会采取最高标准的把关，确保学生用餐卫生安全无虞。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职场新对话，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嘉音，明天周五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八点整。
1: 本节目由台湾冠冕真道理财协会赞助播出，欢迎收听。
2: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圣经上说，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以赛亚书11:9，永光化学祝福您。